0: 雍正皇帝的关系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只在一瞬之间。昨日位极人臣，今朝家破人亡，年家兴衰，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思。
1: 清宫的外戚呢，我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清宫外戚。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清朝的外戚，就是举雍正皇帝的贵妃年羹尧他们家。雍正皇帝做雍亲王的时候，在藩邸他一个侧福晋就是年氏，年氏的父亲叫年霞龄，先做了一个主事，相当于处级，后来做了郎中，相当于局级，后来又做到侍郎，相当副部级，又做到湖广巡抚，相当于省部级，仕途顺畅。年霞龄的女儿就给了雍正做雍正的侧福晋。年霞龄的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年羹尧，年羹尧早年的雍亲王府门下出仕，在康熙时候啊考了进士，做了官，到康熙晚期啊参与一些军事活动，特别到西北随皇十四子啊胤禔福原大将军在那儿部下。康熙死，雍正立，把福原大将军胤禔召回，那个胤，福原大将军归谁属理？就归年羹尧属理。年羹尧官做到川陕总督大将军。回过头来我再说一下年妃，年妃我总结他六个特点。其一，从晋升来看，侧福晋到妃到贵妃到皇贵妃一路上升。其二，从尊贵来看，雍正皇帝是一后，一皇贵妃，一贵妃，二妃等等，所以皇贵妃只有一位，位在皇后之下，所以当时宫里面仅次于皇后最尊贵。其三，从声誉来看，这后妃声誉很重要，皇后啊没声誉，无儿无女，年妃生育三子一女，生四孩子。诸位啊，后妃啊能够生四个孩子啊，在整个皇宫里很少啊，因为你四个孩子大约需要至少要四年，或者要六年到八年的时间生四个孩子，那你要在这大约七八年的时间一直受皇帝宠幸才可以。所以年贵妃生三子一女，生四个孩子，说明她是受宠幸的。其次，从患病来看，年贵妃病了，雍正皇帝亲自关心，让人找御医给年贵妃治病，年贵妃病重了，雍正特别嘱咐，嘱咐什么呢？就是册封年贵妃为年皇贵妃，整个丧礼按照皇贵妃的礼仪来做。其五，从评价来看，怎么评价这个年皇贵妃？雍正皇帝是真的动了心了，他说年皇贵妃一贯的小心谨慎、宽厚和平，特别是能跟他说心里话，说年贵妃啊能暂相内政，在家里面一些重要事情他们可以交流，可以一块谈，这是不容易的。其六，从身后看，就年皇贵妃死了以后是个什么情况？雍正皇帝是辍朝五日啊，五天没上朝啊，为了皇贵妃

为了这个哀痛。一个妃子死了，皇帝五天不上朝，哀念这个妃子，这也是不多见的。从以上这六条来看，这个年贵妃啊，的确是受到雍正皇帝宠幸的。那么他这哥哥呢，年羹尧呢，下面说说年家兴衰。兴，年家是跟那皇贵妃兴；衰，年家也跟那皇贵妃衰。皇贵妃死了一个多月，年羹尧的案子就发了。原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是信之有信，用之有用。讲几个故事大家听听。年羹尧在西北，雍正皇帝派人给他送什么呢？鲜荔枝、鲜茶叶，还送文玩。雍正亲自提了诗扇子送给年羹尧。雍正喜欢的叫三鸠宴，那砚台派人送给年羹尧。鸟枪啊、自鸣钟啊等等，特别是啊，这雍正喜欢一个文玩，特别喜欢。内务府造办处造了，同样造了四件，自己留一件，给舅舅隆科多一件，给义亲王蕊祥十三阿哥一件，那一件给谁啊？就给了年羹尧。就是雍正皇帝自身之外三个人，义亲王蕊祥、舅舅隆科多，还有大将军年羹尧，在一个朱批里头，心迹透露出来。朱批说：“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之誉榜样，令天下后世千目留贤，就是你，年羹尧。我和你啊，我们俩做个千年君臣恩遇的榜样，让后世千年万年看着我们这个关系啊，都馋得流哈喇子，那么羡慕。”这话就说到份儿上了。但是啊，这伴君如伴虎啊，喜欢的时候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什么好东西都送给你了。翻脸的时候啊，就又一说了。怎么翻脸了？就是年羹尧拍马屁啊，给雍正上了一张啊，其中有四个字啊：夕惕朝迁。夕阳的夕，警惕的惕，夕惕朝，早上起的早朝那朝，朝迁，乾隆的迁，夕惕朝迁。雍正览奏以后，龙颜大怒啊，说你年羹尧那有意的颠倒啊，朝迁夕惕，你颠倒过来，夕惕朝迁，成何体统啊？我查了，这出在《周易》迁，说君子终日迁迁，夕惕若厉，无咎。这话典故出在这儿，意思呢，君子啊，终日整天呀，要谦谦，要自强不息。夕惕若厉，晚上啊，你要自律自慎，无咎，这样可以啊，没有灾祸和过失。所以常说朝迁夕惕，他倒过来说夕惕朝迁，也不是不可以啊，也可以。你就是这，你批评一下，你以后注意怎么这样呢？那就是借茬啊，这就叫小题大做，也叫做借题发挥呀、啊。抓回来，就把年羹尧啊，大将军呢、啊，抓回来。
瓦罗宣判

0: 92条大罪，当杀。皇帝开恩没杀，让他在监狱里头自尽自杀。原来是君臣千年难得的机遇，一招就在监狱里92条大罪自尽。年羹尧死了，儿子年富杀了，父亲和哥哥的官免了，不满15岁的儿子就发送到边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雍正夺位不正，年羹尧之敌，我杀了你灭口，狡兔死走狗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雍正皇帝得位是正的，由于年羹尧骄纵跋扈，所以杀了年羹尧。年羹尧也是有点跋扈啊，他这个路过的时候啊，总督啊、巡抚啊跪在地下迎接他，蒙古王、额驸等等见了年羹尧都要跪着来说话。年羹尧啊，虽然是进士出身的，他历史学了还是不够，他没看看人家当年徐达呀，做到那么大的份上，凯旋的时候低调来处理，回家闭门谢客。他到了北京啊，在郊区里头啊，那些大员呢、啊、都接要跪着接啊。你不就是一条皇帝的犬马吗？你这么摆谱，功高震主啊，威胁了皇权，雍定也狠着就杀了你。下一讲我讲天皇贵胄，谢谢大家。
1: 本是同宗同源的血脉至亲，却兵戎相见，同是操戈。大明帝国5次刀光剑影的军事政变究竟因何而起？敬请关注大故宫第3部《天皇贵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来对于皇子有着繁琐而严格的制度规定，到了明清两代，皇子的相关制度更是趋于完美。在明清两朝500多年的时间里，明朝16位皇帝有皇子104人，清朝12位皇帝有皇子113人。当然，在众多的皇子之中，能够最终继承皇位君临天下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皇子虽然已经拥有普通人无法拥有的地位和待遇，却只能屈居人下，俯首称臣。而围绕着皇子的等级、爵位、府邸、驻地、驻军、子嗣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名目繁多、程序繁琐的典章制度。那么，这样的一整套制度能够保证明清两朝江山稳固、四海升平吗？两个朝代的皇子制度究竟有着怎样的意图？其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什么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3部第5集《天皇贵胄》，敬请关注。
0: 前面我讲了皇帝、皇后、太上皇、皇太后等等，今天要开始讲皇帝的儿子、皇子、皇孙。人家皇帝不一样，他不叫皇子皇孙，叫什么呢？叫天皇贵胄。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天皇贵胄，分3个小题目：1明朝皇子，2清朝皇子，3后人思考。明朝和清朝的皇子啊，小时候就住在皇宫。明朝皇子住的皇宫啊，后来经过改动，现在已经不清楚了。清朝皇子在皇宫住的，就是南三所、北五所，还有崇华宫等等。下面讲第1个小题目：1明朝皇子。

明朝皇子，我想要再分几个小题目。一，皇子分封。这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啊，他研究前代宋朝和元朝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叫做宋元孤立，失位封建，宋朝弱，元朝亡。朱元璋他们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失位封建，没有对那些皇子啊分封建国。于是呢，朱元璋就采取一个措施，就是皇子分封，把这些皇子分到全国重要地方，啊，建立藩王。分到全国各地，一是修城池，二是建府邸，三是设衙门，四他有他的经济，还有军队。一个王府军队少的是3000人，多的是19000人。这样一来啊，朱元璋没想到啊，时间长了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皇子、那些天皇贵胄啊，他所在那个藩王就变成了独立王国。独立王国大了以后啊，就威胁了皇朝的中央政权。明朝宗室先后有5次军事政变，头一次大家都很熟悉，我也讲过，就是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第二次就是燕王的儿子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第三次就朱祁镇发动了叫做南宫复辟，等等，还有几次宗室的叛乱，重要的有5次军事政变。所以朱元璋把皇子分府啊，对他来说有有利的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是一。第二就是福禄终身。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首先要维护他的子孙的利益，让他子孙万代享福，有福有禄，终身代代来世袭。这些人赐给他地，赐给他禄林，就是给粮给银子，让他们叫6个不许。第一，不许为士，士农工商的士；第二，不许务农；第三，不许经商；第四，不许做工；第五，不许从军；第6，不许随便出城。那么他在城里干嘛呀？啊，不工不农不商，啊，干嘛呀？哎，就是坐享其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一种贵族的享受的生活，这是二。第三，事请于朝，有事情要向朝廷中央请示，比如说生了孩子了，孩子要起名字，要报到朝廷那儿；比如说儿子要娶媳妇了，要报到朝廷那儿。女儿要出嫁了，要报到朝廷那儿。还有呢，清明节啊，你要出城扫墓啊，也要报到朝廷那儿。好处呢，是朝廷可以直接控制一些藩王的行动。问题也来了，他有的皇帝太懒了，他不上朝啊。你像万历呀，啊，20几年不上朝啊，那些公文他不批呀。历史记载啊，是从万历后期啊，一直到崇祯以前，这压的没有批的呀，数以千计的那个王府的那请示报告。他生了孩子，你没批他没名字；大了你要结婚，你没批他不能结婚。哎，死了以后你没批，他还有个葬的问题怎么办呢？结果出现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有的呀，头发白了不能成家，因为他没批你啊。尸体腐朽了，尚未命名，

0: 人都死了，尸都烂了，还没屁呢，还没名字呢，就后来就出现这个情况。这是第三。第四，设立高墙。什么叫设立高墙啊？就是他宗室子弟犯法了，一般的法律不能惩治他，啊，皇帝直接来办。办搁哪儿呢？不能搁在普通监狱里头，在安徽凤阳设立高墙，就是贵族宗室监狱，把他囚在那儿。我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第一个故事啊，就是汉王朱高煦，就是永乐的那个儿子。这个朱高煦曾经和洪熙帝要争夺这个皇位的继承权，还是由明仁宗，还是由这个洪熙帝继承了。干到洪熙帝儿子玄德帝的时候，这朱高煦就憋不住了，就发动了叛乱，就是汉王朱高煦叛乱，然后举兵平定了，就把汉王朱高煦给抓住了。抓住了，说关到凤阳高墙吧，说不行，他跑了怎么办？因为他这本事太大，押到都城，关到西花门里。怎么关呢？关在屋里他也不老实啊，就弄一口铜缸给他扣上。有一天，这个宣德帝啊，说去瞧一瞧关着什么样，哎，就到了西花门那儿，哎，因为他去不是一个人去啊，他一大众人围着呀。啊，这个汉王朱高煦不是在缸底扣着吗？他劲儿太大了，他把那缸拱起来了，拱起来那个脚呢一扫，就扫到那个宣德帝那儿，差点把宣德帝给绊倒了。你想想他皇帝的威严，你这成何体统啊？发怒了，扣上，重新扣上，是缸的这个铜缸的上头周围架上柴火烧，啊，就把这个汉王朱高煦就活活。给烧死了，这是第一个故事。我再说第二个故事，朱元璋的第25个儿子叫朱仪，这朱仪4岁就封王，哎，这个小王爷稍大以后啊，胡作非为，在这王府啊、王城里头就胡闹，啊，拿弹弓子随便见人就拿弹弓打，别人也不能怎么着他。啊，那些地方官员来的时候不敢靠近城，绕道走，啊，怕伤害。有一天，这小王爷就想把他王府要拓展一下。嗯，旁边有一家姓陈，叫陈大壮。这陈大壮说不行，这房子是我的，你随便拓展不行。这王爷怎么办啊？王爷就想个办法，就他有10来个汉子。干嘛呢？就跟着陈大壮啊同起同卧到他们家了，10来个人。哎，你睡觉躺着，我在旁边也躺着，你起来我也起来，那这觉能睡好吗？那我不睡了，不睡吃饭行不行？就端着碗，端着碗吃饭，刚要吃饭，10来个人围着，大小伙子就把碗夺出来那人吃了，再盛一碗夺下来，又一个人又吃了，把这个陈大壮啊活活给饿死了。这够霸道了啊，还没完。这小王爷高兴了，高兴要在城里找美女，把城门全关了，关了挨家挨户收着美女，找出多少人？找出700人，挑啊选啊挑啊选，挑最漂亮选出90个，这90个他留着弄到王府了。那剩下呢600多人怎么办呢？你给人放回去吧，就不各家都要花钱来赎，花钱来赎，你再领回去，不花钱就扣这儿。大家想想看，这一定是民怨沸腾啊，鸡犬不宁。
1: 本身衣食无忧的皇子皇孙却流落街头，落魄度日，曾经享有铁杆庄稼的天皇贵胄，为什么最终会变得一文不名？敬请关注大故宫第3部《天皇贵胄》。
0: 皇子皇孙里头也有出息的，啊，也有好的典型。我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先说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周王朱肃，封在开封，他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弟。 因为建文帝要削藩，

就要削这个周王，就把他押到了南京，把这藩就给削了。朱棣起兵就打到南京，啊，完了把他这个兄弟就放出来了，把朱苏放了，干嘛？还到开封做周王。这个朱素啊很有意思，啊，他虽然做王，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哎，时间用来读书作诗，特别他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啊经常闹灾荒，水灾呀、旱灾呀，一闹灾荒，老百姓就没饭吃，有的就饿死。哎，这个朱素这个周王呢，他就研究这百草，啊，这植物里头啊哪种植物可以吃，闹灾荒时候可以吃，哎，还亲自尝、亲自实验，啊，一共选了400种，把这400种植物呢都画了图，有文字说明。就编了一本书，书名叫《救荒本草》，就闹灾荒的时候啊，可以按这个书去找着植物来吃这个野草野菜啊，可以充饥，度过灾荒以后嘛就可以了。这个《救荒本草》啊，是我们中国救荒史上一部重要的书，对后来影响很大，这还总算对文化史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个朱素呢，哎，写诗啊，填词啊，很有文化修养，教育子女也都很严格。我说这个在朱元璋的儿子里，王爷里头，也算是有出息的一位。这是一。我再说第二个故事，朱载堉的故事。朱载堉的父亲呢，叫朱厚熜。是这个人呢，就是知书达理，啊，平常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教育子女，王府管理的也比较井然有序。这个人很正直。这个时候正好是嘉靖皇帝，嘉靖信道教，炼丹，啊，大兴土木。这个朱厚熜呢，就和嘉靖是同辈儿啊，嘉靖是朱厚熜啊，当着同辈儿啊。他就正式写了一个奏章给嘉靖皇帝，劝他呀，你不要信这道教，要好好念书，不要大兴土木，要节省民力，啊，最后提了4个建议，叫四真，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就是对天对民要敬，对理理学的书要认真的读，啊，要精通。啊，对自己要克己，严格要求自己；存诚，对民、对天都要心诚，不要虚。叫四真，4条，本来是好意呀，啊。嘉靖皇帝一看呢，火了，怎么办？抓起来，关到安徽凤阳高墙里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啊！你不能凭这罪名就关了。就愣给关了，关到凤阳高墙。他这儿子呢叫朱载堉啊，一看他爸爸无故受罚呀，就很生气。很生气怎么办呢？我不在王府住了，啊，从王府搬出来，在王府外面盖一个土房子，也没有铺，也没有床，就是席地而卧，铺成席就地，独处读书，一个人在那。独处读书，一十九载啊，19年呢，啊。后来他爸爸就放出来，就回来了。回来不久，他爸爸就死了。死了以后，按照明朝规定呢，他可以世袭他父亲的爵位，但我不要。你干嘛？他就是读书，做研究。他研究什么呢？研究乐律，就音乐。研究乐律、数学和历法。大家想想看呐，啊，独处读书一十九载啊，就研究19年。他爸爸出来以后又继续研究，就很有成就。他写了几部书，一部书叫《乐律全书》，一部书叫《律吕政论》。

0: 这个书啊，这个在音乐上怎么定这个音的音阶，他有很大的发明，在中国音乐史上朱载钰有重大贡献。所以词海这个朱载钰单有词条。
1: 有经一代268年，为什么只有12位亲王或者郡王成为万人瞩目的铁帽子王？敬请关注大故宫之天皇贵胄。明朝从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1368年建国立朝，到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1644年眉山自缢，历276年。明朝的皇子制度几经修改，已经相当完备，却无法阻止明朝宗室内部前后5次大的军事政变，更无法阻挡清军大兵压境，直至山河破碎的灭国之灾。那么当入住中原的清王朝重建皇子制度时，他们将会怎样吸取明朝的经验教训？一套新的皇子制度又是否能够保证清帝国的代代相传、江山永固呢？
0: 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二，清朝皇子。清朝皇子啊，是分12个等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正格公、辅国公、不入八分正格公、不入八分辅国公、正国将军、辅国将军，最后是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一共是12个等级。清朝啊，皇子皇孙按照这12个等级来进行分封。具体来说，我讲这么几条：一，内乡正本，外领实干。什么意思啊？就是清朝他研究明朝，明朝皇子制度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研究完了以后啊，他这明朝皇子分有3个特点，就是分封而不赐土。虽然给你封国，这土地是国家的，不是你。列爵而不临民，虽然你有爵位了，但是老百姓不归你管，老百姓要是知县、知府啊、总督、巡抚，这么这个行政官员管。实禄而不治事，给你俸禄，但是你不管事儿。这是明朝皇子啊，清朝总结3个特点。清朝就研究了，这个办法不能完全用啊，啊。清朝就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内乡正本，啊，外领实干。什么意思啊？就是清朝的王爷啊，参政。你比如说吧，睿亲王多尔衮，他摄政王啊，啊，恭亲王奕欣，他辅政王啊，他是摄政啊。这叫内乡正本。清朝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议政王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内大臣，这6个要害的官员，他亲王、郡王可以做，明朝是不可以的。明朝亲王就没有一个在朝廷里做官的。这是清朝一个特点，叫做内乡正本。外领实干呢，就是对外领兵，做将军，做统帅。比如说多铎做定国大将军，统帅军队一直打到南京。比如豪哥做靖远大将军，啊，一直打到四川。啊，据说张献忠是豪哥用箭射杀的。比如说康熙的14子尹提，抚远大将军，所以叫做内乡正本，外领实干，就对外亲自统帅军队，这个出兵作战。这是清朝王子特点。第二，王服在京，不到外地。明朝。

王府不在京，全在各地，有例外。比如崇祯做信王的时候，王府在北京，这是例外。清朝的王府一概在北京，王府在京，不在外地。清朝顺治入关以后，所有王府都在内城一里，有一例例外，我底下要讲。这个他是吸取明朝的教训了，你在外面你就容易搞独立王国呀，五次宗室的军事政变，所以清朝都在眼皮底下，都在内城一里，皇帝亲眼看着你了，所以有清268年宗室的军事政变一次没有，就跟制度有关。第三，世袭罔替，安代递减。什么意思啊？就清朝的王一部分世袭罔替。什么叫世袭罔替？世袭就一代代传，罔就是不，替呢就是降或者废。世袭罔替，一代一代世袭罔替，不降也不废。你比如说睿亲王多尔衮，从清初一直到清末，他不降，一直是睿亲王。比如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从顺治开始一直到清末，始终是亲王不降。这样啊，也不能都这样，都这样得了吗？开国8个铁帽子王八家，他是世袭罔替的。比如说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裕亲王多铎、肃亲王豪哥，还有三位，加一块一共是8位。那么到了雍正的时候，又加一个义亲王裕祥，就是9位。到晚清的时候又有3个，就是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和庆亲王奕匡，一共是12个。有清一代268年世袭罔替的亲王和郡王只有12位，其他的按代递降，亲王第二代讲郡王，郡王第二代讲贝勒，贝勒第二代讲贝子，依次递降，一代再往下降。这个办法就稍微聪明了一点。那么清朝的亲王很复杂，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乾隆的第11子成亲王永兴，这永兴他妈妈是乾隆的贵妃，很受乾隆的喜欢。永兴人长得很漂亮，很用功，知书达理，又很懂礼貌，所以乾隆很喜欢的。乾隆有时候就到他那儿王府去坐一坐，喝喝茶。这个永兴他有个特点，会画画，会写字，这字写得好，字在乾隆的儿子当中写得最好。因为乾隆的儿子个个书法都不错画画也不错，以永兴为最好。而且他又特别用心，这个永兴年轻的时候听到一个老的太监，那个老的太监呢，他有个师傅，这师傅又是个老的太监。这老的太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在明朝皇宫那个太监，这个太监是亲眼见过董启昌明代大书法家董启昌写字。董启昌是3个指头捏笔，因为写告诉怎么写怎么写，他就得了董启昌的那个书法，那个可以说真传吧。他在董启昌书法基础上又创造了，又有所发展他创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拨灯法。3个指头捏笔，过去那不油灯吗？有那个灯捻吗？灯芯吗？拨一下，这么来用笔，字写得好。怎么见得写得好呢？他出了一个发帖叫衣锦斋帖。这个帖刻出来之后满朝了

0: 王公大臣呢，一能得到一本为荣幸。这个永兴这个成亲王啊，活着攒了80万两银子啊，最后怎么着啊？子孙挥霍，仆役偷窃，最后归结一个字：空啊。这是永兴，是乾隆皇子当中一位有出息的、有作为的一位。
1: 一个位高权重的当朝太子，为什么被两立两废？一个富贵繁华的王府大院，为什么被毁于一旦？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李亲王府》。清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算起，到末代皇帝溥仪1912年被迫逊位，历296年，千秋万代江山永固，最终也只能是大清帝国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回望明清两朝500多年的沧桑历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其皇子制度的利弊得失呢？
0: 我前头讲了明朝皇子、清朝皇子，事情过去几百年了，后人有些什么思考呢？三，后人思考。我想有三点思考。第一，皇子制度制定有因。我们今天看起来，你这太荒唐了，这个制度是不是啊？但是当时制定的制度上，它有一定的原因的。原因是有原因的，但是有问题啊。你制定一个基本制度，你要考虑到它社会需要，还要考虑到它可持续性。比如说嘉靖朝有一个御史叫林润，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了，他说天下最大弊病在于宗藩禄廪。宗藩呢，你得给他银子啊，给他粮食养他呀，一代一代养他呀。他举了个例子，一年进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担，这一年天下供王府的这个禄廪多少呢？是853万担，就全国供京师的粮食还不够王府的一半，共400万担，王府用的是853万担。你京师还有官员啊，还要养兵啊，你哪出啊？而且这个宗室啊，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人越多呀、啊。结果呀、啊，亲王、郡王生活还可以，将军一下多不能自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饥寒困辱，又饥又冷又困又辱，强者怎么办呢？在街上抢夺。弱者，担任这个奸夫啊、造吏啊，这样，这是第一。第二，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从朱元璋的儿子一直往下到崇祯儿子，这16代，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仕农工商全不做，干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这人是越来越多呀。不是朱元璋那时候了，万历皇帝的儿子叫福王，分到河南，赐地多少啊？4万顷，400万亩地。当朝的宰相叶向高说啊，他说天下地已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说天下地也已经都没有了，不但是百姓没有地，朝廷也没有地，这地哪来呀、啊？那只有掠夺老百姓地。你掠夺老百姓地，老百姓没地没饭吃，他就要起来啊，就要揭竿而起啊。所以，这官员尖锐地指出说：“盖中叶以后，庄田亲多民业，欲国相忠云。” 一直跟

0: 明朝向世归。那清朝呢，是不是会好一些？清朝除了王府养起来之外，那个八旗他也吃钱粮啊，老百姓叫做铁杆庄稼旱涝保收啊。到光绪，特别到宣统初期的时候，很多旗人呢、生计解决不了，甚至有乞讨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们初衷意思是不错，初衷为爱之啊，朱元璋啊、多尔衮呢，都是为了爱他们的子孙呢、初衷为爱之，终则是害之，既害子孙，更败江山。第三，时进未进，事变未变。明朝到嘉靖的时候修玉牒啊，到多少人了？到30,000人了。过了不久又修呢，就变成50,000人了。周王周府这一个府子孙5,000人，养不起了。那有人提出来，一个人姓戚，戚继光的戚，叫戚元佐，他提出来，他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不变，一种办法是要变。变有人反对，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一句话，叫做祖制不敢善更，祖制不敢善更，不敢擅自更动更变。这戚元佐就说了，说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定了，开始定期望禄米50,000担的，后来不够了就减成10,000担了，但朱元璋自己他也变了，明成祖永乐皇帝继承王位，这他又变了，后来有的王减到600担了，他也变了，这个时候变，那个时候变，那么你现在就到了嘉靖、隆庆、万历的时候了，啊，时代已经变了，你也应该跟着变呢。朱元璋他变了，明成祖朱棣他也变了，你怎么就不能变呢？而且他提出一个具体办法来，啊，比如说，哎，他王有5个女儿，那就只有2个解决，其他一次给他银子就算了，啊。完了递减来办法，比如说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就到了皇帝那儿了，隆庆皇帝那儿，隆庆皇帝一看呢，就批给礼部尚书了，你们看着处理，拿出个意见。礼部尚书一看，礼部尚书有意思，礼部尚书说这个很重要啊，啊，哎，但是也事关重大呀，把这个发给各个王府，让他们讨论，让他们提个意见怎么办？大家想想看，你要改革就改着王府的待遇，你让他提意见，那不等于与虎谋皮吗？最后上来了，各个王府意见上来了，4个字啊，切割不行，就是不可行，不了了之了。所以明清皇子制度啊，我们可以做一点思考，这思考是什么呢？就一项基本制度的制定，既要考虑当前所需，更要考量可持续性。明清皇子制度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下一讲我讲礼亲王府，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评。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0: 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2度。黄土梁次多云，最高气温22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2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2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2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3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3度。抬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3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3度。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4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4度。豆腐沟多云，最高气温24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4度。塘坝多云，最高气温24度。博洛树多云，最高气温24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的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

0: 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嘿，主人，小心小心！
1: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2: 妈妈，是红灯，
3: 没人看见，快走。
2: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3: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2: 妈妈，还没投钱呢。
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2: 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6: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7: 小兔子乖乖唱。
6: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7: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6: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7: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6: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8: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6: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9: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0: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9: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0: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9: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谁在看》，爱看啥哈？这事儿得弄清楚、弄明白，要不怎么能做好国庆档的电影呢？哈，国庆档落幕，据勾勒出观众影像的。

打开方式，根据国家电视总局统计，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是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前五位。观众更细分啊，选择更明确，是今年国庆档的突出特点。什么特点呢？观众更细分，选择更明确。

谁在看单人观影创新高。今年国庆档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明显多了，猫眼洞察显示档期单人观影占比25.7%，达到了近6年最高，多人观影占比同比下降，人均观影步数仅1.08部，看两部及以上影片的观众占比也在下降，观众进影院的目的更明确，一个人看悬疑，两个人看喜剧，一家人想合家欢。

在地域结构上呢，东北成为了增速黑马。灯塔数据显示，东北地区的票房占比达到了7.7%，较去年国庆档的5.3%大幅上涨，创近年新高。华北占13.4%，同比提高了1.9个百分点。华东以37.1%稳居第一大票仓。城市排名当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五，上海蝉联冠军。最抢眼的是东北城市集体前移，哈尔滨从去年的第39位升到了第22位，沈阳从25位升到了第14位，大连从29位升到了19位，长春从第33名升至了第21名。分析来看哈，一线城市票房占比15.64%，提升2.2个百分点，扭转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东北成为了增速的黑马，不同影片的购票画像各有侧重哈。神探之痕迹全年龄层次覆盖更均衡，什么意思？夫妇在东北表现突出，双人和多人观影比例最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三人及以上结伴购票均超过21%。生化危机、爆发夜则更受重于年轻群体，带动档期购票画像相对年轻。

爱看啥，票房三甲各有突围之道。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莱利表示，今年国庆档的头部影片表现总体稳定，票房前三影片各有各的打法，但缺乏更大体量的超级头部大片。从数据来看，今年的国庆档供给类型丰富，但普遍不够合家欢。猫眼洞察认为，家庭观影刚需人群需求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暑期档的头部影片长尾仍在延续，市场放映端表现强劲，排映影院1.28万家，排映影厅7.94万个，均为近6年的最高，日均场次是47.000万场，较去年增长，假日首

七的时候大盘起势较低，但后续韧性较强，第三天和第五天由首映新片带动，日票房逆袭上涨，第五天环比增长22.9%，成为了档期内单日最高。头部新片档期内表现与去年基本持平，《神探之痕迹》摘得档期冠军。

从影片的格局看，《神探之痕迹》以4.23亿票房36.6%的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44亿元票房21%的占比稳居第二。10月5日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3天累计1.74亿，前三名合计拿下大盘71.7%的票房。《神探之痕迹》凭良好口碑在档期内实现票房逆跌，《生化危机：爆发夜》在核心观众当中购票转化力强劲，《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把更多年频观众清频的观众拉进了影院。赖丽进一步分析，生化危机爆发夜正是凭借极强的 IP 属性和超预期的口碑，在核心观众当中形成购票转化力，不仅满足垂类观众需求，也带动票房和热度的扩散。截至当前，2026年的全年票房超307亿，观影人次超7.84亿。从《神探之痕迹》的逆跌到《生化危机：爆发夜》的转化力，优质内容仍是撬动观众的关键。

继续和大家说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谁在看爱看啥。今年的另一条光影线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前国家

电影局主办的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片单汇集了30余部作品，既有新片蓄力，也有四渡赤水、万水千山、突破乌江等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国庆期间呢，北京举办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出入口的天天中影会，长征题材影片《追光者》每天免费放映一场，观众看完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之后，转身走进影厅，现场还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这种观展加观影的融合方式，实现了史实与影像互补。广州天河电影城推出为期一个月的红色公益影展，免费展映长征、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大会师。河南周口湘江影城开展跟着电影学党史红色公益亲子影像活动。长征题材电影正走出纪念档的单一框架，嵌入更日常的文化消费场景，让电影的社会价值不断放大。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商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针管链、持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环境。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魔音幻影演唱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小宝演唱的向往神鹰。首先来听魔音幻影演唱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
8: 嗯，
7: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7: 帮我拍背。
8: 啊！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0: 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2: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3: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4: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8: 哈！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2: 生活超给力，
13: 快乐来接力。
1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2: 让烦恼一键清零，
13: 让好运天天爆棚。
12: 生活超给力，
1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是7度，最高气温24度，会有降水的可

0: 能，
1: 这低温变得更低了。
0: 嗯，是，但是好在现在最高温还能是二开头啊。你下周就正经是，
1: 好像今
0: 零下了有。
1: 这周明后天开始就要干到一度
0: 了。对。然后今天下午5点左右说有可能会有雨，哎，我没拿伞，阵风风速最高会到7米每秒，所以大家今天如果出行的话，下午还是尽量带点雨伞。而且今天呢，基本上全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多云，大家呢还是出行的时候啊，穿一个稍微防风一点的衣服，觉得相对来讲会更保守、更安全。还是啊，下一周包括明天就是最高温度只有14度，大家出门还是穿厚一点吧，别这个好俏不穿棉啊。所以呢，已经真的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季，天气逐渐转凉，炎热的夏季在今年就是不复返了，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别着凉感冒。同时呢，依然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拿正，
1: 我是银初。
0: 面对最近这个即将入冬的这个雷霆降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御冬手段？像我们在这边上周就
1: 取暖
0: 过冻，对，上周就已经过冻得瑟瑟发抖了。
1: 啊，这边现在白天太冷了，
0: 对，
1: 尤其屋里。
0: 其实晚上更冷，
1: 可能晚上我不在这儿。
0: 晚上得亏晚上不在这儿。
1: 就白天我感觉我就老想上楼下晒太阳，上周就是我已经晒了两天，
0: 真是冷的不行不行的了。现在晚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边上给暖相对比别的地方还要晚，
1: 是吗？
0: 十一月才给吧这边。
1: 那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就这种温度，就现在在家里待着，你没有办法，就是穿那种薄的睡衣睡裤，都得穿那种带绒的。
0: 在家都有点待不住人了，我在家都得开着电暖气待着。
1: 反正那天中午就是真的是我感觉给我冻的就已经有点要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赶紧上楼下晒太阳晒透了完再上楼。就是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让人怎么说呢，有一点尴尬。你说冷吧也没有说冷到很夸张，但是你要说不冷吧又确实是你就没有什么合适的衣服能这会儿穿。我前两天晚上有一天都已经穿羽绒服出去了。

0: 就是你感觉听起来好像挺夸张吧，但实际上你到了外边你也不热，但是你要说哎穿个薄褂子出去好像也能忍受，所以这就这个老话讲二八月乱穿衣嘛，
1: 就是中午还能凑合凑合，但是晚上真的巨冷无比。
0: 所以其实我也挺好奇这边什么时候会给暖气，因为在单位待着也，你像我在这边也无家可归，就只能在单位排排，就是你在这耗着，你没有暖气就真是挺难熬，反正。那大家呢不知道，我们这个老平泉人啊，每年都要经历这种，四月份还有现在这会儿，这种取暖之前停暖之后，哎，可能一整年吧，会有这样一个月的时间，这种有点冷还不算特别冷，然后呢又能把人冻感冒的这种尴尬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哎，也可以给我们来指教一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呢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讨论这个最近这个降温的问题啊，然后我是之前因为家里这不是因为养了猫，然后就是我这个卧室门，我的空调在卧室，然后我这卧室门就很难关住，
1: 嗯，
0: 因为只要把他俩关在屋里了，他俩就会疯狂在外面挠门，然后只要把他俩关在屋，就关在屋外了，他俩就会在外面疯狂的挠门。
1: 你家猫着凉会打喷嚏不？
0: 不着凉，有时候也打。
1: 哦，那可能是有点，是不是有点鼻炎呢？我们家猫前两天我开着这个窗子，我忘记给它关了，
0: 然后它冻感冒了。
1: 晚上我就回去，我就听见啊啾啊啾，我说什么动静？
0: 可能是花粉过敏。
1: 小猫也会过敏。
0: 小猫也过敏。
1: 哦。
0: 就是前一阵子我鼻炎犯特厉害的时候，
1: 他俩也鼻炎。
0: 我们家没事，早上起来我们仨在一块打喷嚏，猫打俩，我一会儿我打一个。
1: 你给它吃粒氯雷他定试试。
0: 我不想给它俩再瞎吃药了。然后那个没治了，我说这门关不上，然后但是不能一直敞着门开那个暖风啊，暖风它往外窜，最后没治了，买了一个特别那个城乡结合部的那种那个磁吸塑料大门帘子。
1: 哦哦哦，
0: 哎，别说那东西效果还挺好，就现在那东西装上之后，就是用我卧室在阳面嘛，阳面阳光还挺好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卧室跟那个外边应该都能差个2度左右了。
1: 就是磁吸塑料门帘，那是里边有、
0: 就是、
1: 上面有眼儿吗？
0: 不是，就是那种塑料片儿，就那种塑料膜，厚塑料膜、
1: 哦，
0: 然后它打一个边框，然后里
1: 边
0: 就是那种磁力泡。
1: 哦，
0: 然后它离近了一起，就是你不管它那个重力把它往里起一并，然后它一挨就贴上了。
1: 因为我感觉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边的阳光房，不是外头也安了一个这种，但是是上面它挺厚的。
0: 你那是纱的吧？
1: 不是纱，它也是那种塑料，但它就有这么厚，就一厘米多厚、
0: 嗯。
1: 然后上面是打的那个小孔，就夏天的时候防
0: 蚊子。
1: 对，防蚊子什么的那的，是那个。
0: 得换那个夏天用那纱的，然后
1: 是夏天就用纱了，夏天用
0: 那个
1: 纱窗似的那种。对对对，冬天不使了。
0: 哎，你家那小院那头就是夏天就或者就是尤其这一阵子闹虫子闹得厉害。
1: 这那个扁担沟你知道吗？
0: 嗯，
1: 满院都是。
0: 那剑酒黄学名叫。
1: 我不知道它，我开始以为是蚂蚱，我还要把它抓起来嘎了。
0: 它跟蚂蚱没啥区别。
1: 那也不能吃啊。
0: 脑袋长得不一样。
1: 它是三角的脑袋。反正看起来就不香的样子、
0: 啊、
1: 所以就把我们家那块好多那个什么
0: 草啥都
1: 不光是草，他把萝卜秧儿还有那个木耳菜的叶儿、
0: 嗯、
1: 还有什么反正乱七八糟长叶儿的东西他都给咬
0: 了。太多
1: 了
0: 也有必要消杀一下。
1: 对对，
0: 拿杀虫剂喷。
1: 但是萝卜还要吃呢，我又怕喷了杀虫剂就不能吃，我想等把萝卜挖出来之后再，那就没了。
0: 对呀、啊，那就
1: 那会儿就冻死了。
0: 跟我家那蜂窝似的，就给砸掉、
1: 哦。
0: 我家现在那个窗台外没事还飘俩那大马蜂窝，太吓人了。
1: 你回家找家找不着，要进攻你。
0: 嗯、进攻我撞那窗框，撞的胖胖。
1: 你再给它喷点吧，驱驱，要不然它老来。
0: 没喷，过两天拿啥玩意儿再打一顿。
1: 你不然明年它闻着味儿它又回来了，那玩意儿它这个感官还是非常灵敏的。
0: 就等着过两天给它冻死了、
1: 嗯、冻不死吧，马蜂能冻死吗？
0: 它没窝它也冻死了，
1: 人家肯定别的地儿也建窝了吧，
0: 别的地儿建窝它回来干嘛。
1: 哦，对对对对，哎呀那好可怜呀，你把人家给端锅了，
0: 那他都快把家端到我家里了。
1: 是，所以
0: 入侵者
1: 还是得加点小心。
0: 嗯
1: 嗯，哎，刚说到哪儿？说到这个猫啊、哦，对，
0: 说到这个取暖，就这个帘子还是挺管用的。这样你有一个
1: 不美观呀？
0: 啊，
1: 不美观呀，
0: 总比冻着强吧？
1: 你买一个那种，
0: 累累的了还想什么美不美观？
1: 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买的那种帘儿，就是它高密度的帘儿，布帘儿，它里边会弄得好看一点儿。
0: 但是布帘儿就是密封性会差很多，布还是透气儿的。
1: 它是我给它贴到门框上，四周是那个就是那个魔术贴上，中间是磁吸扣。
0: 就是那
1: 个，
0: 哎，这一样的，都一样的。
1: 但这好看点儿，我觉得。比塑料好看点儿。
0: 塑料瞅着透明点
1: 儿。嗯，对。对对对，那样的话不挡光。
0: 反正各有各的好吧，但反正这个东西还是挺管用的。
1: 嗯，
0: 接近老式那种，就是
1: 大棚，
0: 北方老被子这个每到冬天糊窗户用纸用那个塑料布，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是一个原理，
1: 对，
0: 锁住一下温度。但是如果说这个用了这玩意儿的同时，你在屋里如果说拿空调吹热风或者开电暖气的话，一定想着摆盆水或者放个加湿器，不然屋里会变得非常、
1: 干燥。哦，是是是，
0: 嗯，然后如果有条件最好再备一个小空气净化器，把这个扬尘吸一吸，
1: 确实也是一个还挺不赖的这样的御寒的小妙招啊。啊，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讯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这样的好的御寒的方法。
0: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

0: 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
5: 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8: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7: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8: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9: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3: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3: 爸，瞧您夸张的。
15: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3: 啊。真的？
14: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3: 知道了，谢谢爸妈。
16: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7: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8: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9: 别忘记问我爹啊！
18: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0: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8: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0: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8: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0: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8: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0: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4: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3: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4: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

0: 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 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

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

0: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2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立行立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全覆现代化智能菌棒厂、德翔20万千瓦独立储能试点项目、陆美达多元化饮品生产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视察活动。座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我市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与会政协常委、委员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

0: 回应。会议指出，投资来之不易，要继续以项目建设促进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全市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进一步浓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这些努力成果必将成为平权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基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当前，我市还存在项目推进不够均衡、要素保障仍有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政策类和产业类项目储备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超前做好预案，扎实做好今年后两个月安全施工、明春重点项目开工等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在加快建设上要再加力，在要素保障上要再强化，在服务效能上要再提升，在项目谋划上要再用心，在项目招商上要再聚力，在安全生产上要再落实，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持续开展项目大招商委员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助力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司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渐浓，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

0: 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1: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单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单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火沟乡双峰社区举办农农家乡情双峰苹果乡金秋果品展销联欢会，以果为媒，以艺聚力，打造了一场集果品展销、文艺演出、邻里联谊于一体的乡村盛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果品整齐陈列，饱满鲜亮的果实吸引大批居民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洽谈。现场还搭建了文艺舞台，歌曲、舞蹈、戏曲、乐器演奏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欢快的舞蹈，生动展现出双峰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农产品展销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盛宴。稻火沟乡副乡长杨春红：
3: 我们举办此次苹果展销活动，搭建果农、合作社、经销商、电商平台互联互通的桥梁，让优质果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提升双峰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

0: 坏生态环境的沙坝、矿坝，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坝、市坝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老侠于成啊，摆着二贼，两个恶淫贼，陆峰以及陆银逮着之后，前后一边一个，扛着连扛啊再背，就跟那钱耷拉似的，背着这烧马子一样，就给背回来了。顺着原道回来之后啊，好像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看哪哈都能看得清楚了。这阵大厅啊，前灯啊，这阵也不亮了，喊杀声啊也没了，但只见仨一群俩一伙喽啰兵四处的奔跑，会水的先跑了，想啊捡点便宜，捡点羊烙，连点东西到后寨找一找，连夜带藏之后也跑了，还有的找船逃跑，总而言之都没人管了。老侠于成于洞海到这阵一阵的感叹，这么样的金银乱石岛这就算完了，苦心经营啊这么多年呢。哎，说这阵老侠于成顺着这西寨墙直奔三道的寨门，然后够奔大厅，这个里院就来了。这个仗打了一宿，海川跟这个细水驼龙阴天豹俩人当场动手，十几个回合呀，这个海川看了看阴魁的能耐确实是不错，三节棍走这澡堂，海川呢脚尖一点地，掌腰起来，右手月这么一捋，铲架超牢，捋雕丝 拽、旋、拧，招法大着。一裸这个殷魁的上盘，殷天豹的三节棍这阵他走空了，他一回头迎面右手跃，又裸这个脑门子，他往下一矮身，海川的右手跃往前一支，退左步，啪一吊帘，一个彭展跃，这个跃尖啊整打在殷天豹的后腰眼上，殷天豹一声惨叫，哎呀一声，把这三节棍可就嚷了，人往前一栽，当时死于非命。海川的一身跃，上步一斜身子，大鹏展翅一发威，只等着玉鼎白鹤古瑞古仙芝过来。说旁边马彪看着三弟殷天豹动手，酒家寨主已经死了六个，于是就问古瑞，兄弟没事你捅这么大的娄子干嘛呀？韩宝、吴志广、陆银、陆峰跟你我弟兄素无瓜葛，当然咱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师兄弟报仇是可以的，但是不至于闹到这个份上。说大厅前杀人流血，酒家弟兄已经死了六个，马彪很是不乐意。这个古瑞也明白，到现在殷魁一死，古瑞心里话说，怎么着我也得来一枪。就见他呀，把这个刀啊顶崩黄，苍啷一声响，后背雁翎刀亮出来，电步宁腰过来，敖同林跟着往前一欺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这刀可就下来。这阵海川大鹏展翅分开了双月，抬头一看，刷一下刀奔自己的脑袋可就下来。这个刀剁自己的脑袋，海川这阵左手月尖往起这么一支，右脚往前一走，就奔着古瑞的三里穴了。古瑞古仙芝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海川呢一边左手刷了下，照定了古瑞的肋窝子可就扎进去，然后往后一撤月，一抬脚，古瑞古仙芝的死尸可就出去。老侠侯振元心里话说，兄弟海川感情到了这时候也有点狠劲儿，你这仨比我们那哥俩六个都厉害。说这阵马彪马云龙一瞧啊，哇呀呀怪叫如雷，哗啷啷一抖虎尾三节棍，小儿童林呐、啊，你往哪里走，跟着往前一强身，双手攥着这个三棍，正当中啊一节这么一抖，来了一个双摇风火轮，直奔海川的太阳穴可就过来。海川这阵往下一矮身，锁颈藏头这么一躲，右手越往前一推，右脚跟往前的这么一滑步，一阵风似的奔着他迎面舞可就戳过来。大月间的锃明瓦亮，利润风霜啊，马彪马云龙脚尖这么一点地，长腰躲过去，吊帘攥住了这个棍头，一字棍对准了海川的顶梁就砸。海川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搭上左步，左手跃麒麟吐书，马彪马云龙点手换罗成三节棍，这个棍头过来，用这个左手一抄，拿当间的这一节一顶海川的手腕子。这阵海川右手往起一提，人家单手这么一撤手，哗啷一摇扫了一棍，海川呢拔了起来，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上了。插招换式，八法神乐，脚踩八门，按八八六十四式，上中下走三盘，子母鸡爪鸳鸯月施展开了，遍体纷纷如飘瑞雪，快极了。马彪一瞧，哎呀，自己的能耐在这哥九个里头敢说是最好的，拔了尖了，但是跟人家同林同海川相比差多了，人家的军刃出奇，招数出奇，身法太快，自己不敢疏忽大意。两个人一场凶杀恶斗，十几个回合打开了。海川一瞧啊，哎呀，你这两下子，嘿，心话说也就这么两下子，没什么出手的本事，不过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你在这儿一待，真跟海外天子一样，藏你国家盗宝的侵犯，藏你采花的贼人，陆丰陆银呢，到现在只落得山破人亡，你们这叫咎由自取。马彪啊马彪，你是个头啊，杀了你弟兄八个，如果说不宰了你，那八个死后心都不甘。马彪马云龙这阵横风扫月，打这个海川的脑袋，打这个海川的脖子，三节棍嗡一下可就到了，挂定了金风。海川往下一矮身，右手跃一搭他的三节棍，左手跃往前一推，这手功夫叫什么，小鬼掏腮呀。海川的双跃就跟拧麻花一样， 马彪、马云龙往后一撤步，海川的右步奔这个右滑，右手从这个左手的胳膊肘底下穿过去，大鹏展翅刷，这右手跃，就等着马彪往回撤的时候，直奔着马彪的脑袋。马彪啊，横棍一架，感情啊，这下是假的。海川就知道，你这个棍准得向上抬，你的这个中盘以下可就镂空了。说这阵海川一掉脸，一背身子，左手跃这么一反，在马彪的肚子上噗呲一下，大跃尖子可就扎进去了。咬牙一挺劲儿，马彪、马云龙一声的惨叫，一命呜呼。要说马云龙这个人，也不算是忒坏，就是因为听了二当家的古瑞的话，跟人家三峡不讲信义，到现在只落得血染庭前。海川一看马彪死了，往后一撤步，双臂一震，一发威，侯老瞎高声的喝喊，海川呢，罪魁祸首死了就完了，赶紧设法捉拿四寇。说这个时候这才给呀、李英、孙亮提了个醒，没有人家侯振远这句话都想不起来拿贼呀。这阵海川脑袋嗡的下，自言自语，哎呀，对呀，我进宫弄死人了，就忘了捉拿二小等人了。说这阵再瞧这个韩宝、吴志广、陆音、陆峰踪影不见，大厅前的这个兵丁四散奔逃啊。人家侯振远可说了话了，其罪在酒家寨主身上，与兵丁无干，他们愿意跑让他们跑。老瞎这一句话救了不少的人，众人到了大厅之内一找啊，这四个贼人一个都没有，分散开来再一找啊，也是没有，甭管怎么找踪迹皆无。这功夫可就不小了，大厅前的喽啰兵已经全跑净了，酒家寨主的尸体横躺竖卧在这大厅前头一片，哎呀，真够惨的。爷儿几个聚在一块儿，李英、孙亮傻眼了，海川也傻眼了。突然之间海川想起什么，哎，那于老哥哥，哎，对，咱们光顾找贼了，怎么忘了于老哥哥？他上哪儿？你们大家伙谁看见你们于师大爷？小莲花于秀这阵也找上，我大爷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他老人家这么大岁数干什么去了？这个于秀真是着急呀、说这是蛮子孔秀过来，对着这侯振远就说了，我呀，师大爷，于师大爷上那干了去了？小子，我是知道的。孔秀，你知道你师伯上哪了？我呀，师大爷，不瞒你老人家说嘞，我认为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喽啰兵四处奔逃，一跑可能把他老人家给踩死了。你胡说。哎，是是是，我胡说嘞，我胡说嘞。于秀也不乐意，有这事儿吗？我大爷能让人给踩死？就在这儿，从这个三道寨门以外，有人哼哼唧唧的进来。哎哎呀呀，这回可把我累坏了。大家伙举目观瞧啊，呵，老侠于成从外头进来了，肩膀头上前后挎着俩人呢。海川这阵万分的高兴，哎呀，还是我的哥哥，把韩宝、吴志光给我拿住了。咱们光顾啊作战了，就忘了拿人了。说这阵老人家把这两个贼啪叽往这个地上一拽呀，站在那儿可就说了，哎呀，可把我累坏了。怎么着，大厅前这些个事儿都完了？海川抢不上前一攻到底，哥哥光顾了打仗了，可就忘了拿贼了。万没想到老哥哥您这么大的年纪帮了我大忙，您把这韩啊，他刚说到这韩这儿，海川一边说着一边低头看的，不对，感情是陆音跟陆峰啊。这大家伙可都全过来了。老侠于成笑嘻嘻地说，兄弟，你认为我拿住了韩宝、吴志广，你给我道谢，我看这谢就算了，是哥哥我呀把这个算盘打错了，让那两个跑了。我想啊，拿住两个总比拿住一个强，没想到拿的是这陆音跟陆峰啊，这也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算他们俩损阴丧德办坏事，现在到哥哥我的手底下。海川，你放心吧，哥哥我这么大的岁数，既然打家乡出来，赶上兄弟你有事儿，什么时候帮你拿住韩宝。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吴志广，什么时候哥哥我回家？拿不着我不回家了。海川听他这正要道谢，侯振远过来， 海川呢，赶紧的给哥。

个磕头道谢。海川一听啊，一躬到地，老哥哥待我同林，如此的恩德，请受我同林一拜。哎呀，起来起来，海川呐、啊，侯振元，侯振元呐、啊，侯老大爷，你这不是拿话拴我吗？姓于的什么时候说话也算数。哎呦，那我替我兄弟同林，谢谢哥哥您了。说这李英啊，孙亮瞧见，哎呀，老侠客爷，我们给您磕头了。我说二位起来起来起来，咱们没这么大的交情，我也不是诚心拿他们俩，误打误撞啊，该着你们俩省点事儿，你们俩甭给我道歉，我也不让你们知情。哎，不不不，老人家，甭管怎么说，这个贼人是您拿着的，您这一拿住他们俩，我孙亮就能啊回归故里了。我的老母80多岁，孩子又很小啊，他们压在大牢啊已经3年了，这一回我们一家子27口就能出牢了，李世俊呢，他就能够洗雪清白了，我们俩人能不感念您吗？老侠于成一听啊，行了，你们二位也算出了力了，这里怎么样啊？说这阵老侠侯振远这才说出九家寨主已经丧了命了，兵丁逃散。于老侠一听点了点头，这些个贼人全无信誉，该杀该杀。这爷儿几个说着这个话，这个太阳啊可就老高了。老侠于成就说了，这么办吧，这儿呢也死了这么多人，山寨呢也没了主了，李英孙亮你们两个人找一只船，把这两个贼人放在这个船上，赶奔远陵县报案，顺便让官家到金银乱石岛来查山，该烧的烧，该要的要，该让老百姓进山开垦种地，让他们进了达摩堂乃是武林精华，总该留下好好保护吧。不过这是人家官府的事，咱们就不能多管了，大家伙呢分头收拾一下，完了事之后咱们到店里头见面，你们看好不好？大家伙是连连答应。于老侠又对李英孙亮说，你们把差事交到县里，再赶奔云南府销票交案。李英孙亮答应，是是是，老侠客爷，我们二人一定照办。于老侠这阵转过身对海川说，派人先到船窝找一只船，然后咱们爷儿几个赶紧回店，王爷那还惦记。海川答应，老人家您既然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这个李英孙亮他们提着贼人众星捧月，陪着老侠于成顺着三道寨门，到了二道寨门，头道寨门，到了这个船屋，找了一只小一点的船，把两个差事放上，一切的安排妥当。李英孙亮因为公事在身，也就跟各位啊告辞，直奔远陵县报案去。咱书要检验，这爷儿几个全都上了船，一篙支开赶奔南岸。哎呦，等到江边上，黎民百姓可就多了，因为一清早啊，喽啰兵直往外逃啊，人们就听说三峡斩了九寨主，大破乱石岛这个事情给本地出了一害，大家伙都认为是这个马彪、马云龙、古瑞、古先知、殷奎这些个人在山上办了坏事，要说他们打家劫舍、胡作非为还是真没有，但是鞭长莫及，他们手下的您比方说阮江三叔本来就是贼，还经常背着他们哥六在这山下办了很多的坏事，杀人越货，老百姓个着个恨他们。一听说三峡斩了九寨主，拔了金银乱石岛这颗钉子，从今之后老百姓开着门睡觉都没事了，哇，人们全奔江边了，人山人海看热闹。一瞧老侠于成大高个大波的头，厚嘴唇呢，坠脸的长胡须，干净利索，真威风。再一看侯振元侯老侠客爷肋下佩剑，跟个教书的老先生一样，这个童海川可就不同了，紫微微的脸面，又年轻啊又虎实，穿着一身来，小弟兄们个的个的都有个像，老百姓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议论三峡咱这九寨主的事情。咱们书要检验，大伙赶奔这兴隆殿，进了殿之后直奔这个跨院，王爷他们早就起来了，这儿还有不少人呢，阮和、阮碧、元宝、报信、侯尊、侯玉、王三虎，还有二爷侯杰、赤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蝎子虎、白亮，大家伙全在这儿，老少群雄十分的着急，怎么去了一宿还不回来？这个王爷更是不放心，跟二爷侯杰就商量，是不是派人到江边上打听打听。这么会儿功夫啊，众侠客可就进来了，彼此互相见了面，大家伙全都坐下，有这

伙计端来了洗脸水漱口水，洗漱一毕坐下来喝着茶，王爷就问了于老侠、镇元老侠客、海川，你们哥仨昨天带着孩子进山怎么样？孙亮、李应到什么地方去？这个老侠于成啊，就把怎么样打赌大破这达摩堂，他们如何的背信弃义，激怒了我们弟兄三个人，大厅之前斩了九寨主，水擒了陆阴、陆峰，现在已经打发了李应、孙亮他们到县里办案，办理金银乱石岛善后事宜，全部的跟这王爷叙述了一遍。哦，王爷一听一点头，海川的老侠客，既然把陆阴、陆峰给拿住了，不要紧，老侠客一定能帮着你把这个韩宝吴志广给拿住了，不要紧的，不要紧，老侠客一定能帮着你把这个韩宝吴志广拿住，您说对吧？王爷重复两遍。于爷心里话说，这个王爷心眼太多了，合着嘛，侯振远拿话拴我，您这又来了还说两遍。于是说道，王爷这个您放心，我已经跟海川说了，不拿住二小我是绝不回家。哎呀，那本爵我给您道谢道罚了。说大家伙喝的这个茶差不多了，紧跟着预备饭菜，大家伙吃完了饭，等着孙亮、李应他们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伙计从外头进来，到了大家伙跟前，您哪位姓侯啊？哦，老人家侯振远一愣，谁找我呀？我姓侯。哦，老爷子哪位姓童啊？海川这是搭茬，我姓童。哦，是您老二位，有事儿吗？是这么着，外头来了个人，打算跟您二位见个面。哦，好啊，请进来吧。这个伙计一听啊，转身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一挑帘，有打外头进来个出家人，爷几个一看都不认识。这个人年岁不太大，也就30多岁，细条的身材，穿着这个青僧袍，腰里头扎着一根绒绳，配着一口戒刀，青中运开口薄底的僧鞋，刀条子一张脸，满脸的这个横丝肉，看得出啊这个人很阴险，两道啊似有似无的这个眉毛，青头皮还没受尽，一双眼睛不大，滴溜溜圆的，这个小鼻子头啊，三角的菱角口，一对锥子把的耳朵，额下无须，斜插柳儿，背着这么个小包袱。伙计把这位大师傅引进来，跟着他就引荐，说这位大师傅您瞧，这位啊姓侯，这位姓童，弥陀佛。侯侠童侠客，贫僧问叙了。老侠侯振远一抱拳，大师傅您从什么地方来？我弟兄与你素不相识，到了殿中找我们有事儿吧。这位紧接着一打问询，弥陀佛，您要问贫僧，我是从云南孤山铁扇寺庙里头来的，奉我家方丈之命给您二位投递书信。老侠侯振远跟这童林相对看了一眼，都是一愣。传说在这武林当中啊，铁扇寺好像比这少林寺都早，他这会儿的门户里头传下来的有一种功夫叫铁夫拳，108式，硬攻硬架，据说年轻的小伙子就这一趟拳打下来，浑身呢就跟水捞一样，这个拳脚很是硬吧。他这个庙是十方常住，十方常修啊，可不是子孙院。这个子孙院是什么意思？就是师父死了传徒弟，徒弟死了再传徒弟。十方常住这种庙是外请当家的，只要是您呢德高望重，够得了那个身份，人家就可以把你请来。现在铁扇寺的这个方丈出家人，僧名叫济慈，年岁可不小了，有个美称紫面迦兰佛，他的亲兄弟就是本庙的监寺，名叫济元，有个外号铁面迦兰佛。亲兄弟哥俩共掌铁扇寺，在他们哥俩上面，也就是上一代的方丈名叫雅然，江湖人称水晶长老雅然和尚。这个和尚的门户跟这个童林他们是一门，因为四大名剑的二爷是个出家的和尚，叫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二爷的大徒弟就是水晶长老雅然和尚。江二爷一共是四个徒弟，二徒弟天海佛霞宫长老窦润，三徒弟西方长老秋禅，四徒弟现在是直隶省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的方丈，人称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这个江老侠客爷这一生

一共是三对半的鹿角棒，自己啊使了一对，另外一对传给了自己的大弟子水晶长老雅然和尚。他文武两家内外两科都是非常的绝顶，而且年岁也到了，论起来他是佟林的师大爷，因为佟林的师父是三爷张红军的徒弟，这是二爷呀、江达的徒弟，一僧一道。水晶长老雅然和尚这个人呢，他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就是护短，对自己的弟男子侄啊，他本人十分的爱护，要是别人欺负他的弟男子侄，他还有点不乐意，这个爱护可不是一般的爱护，近于啊这个溺爱了，有的时候就成了放纵。那个时候济慈济源还没有这么高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徒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尤其是济源呢，他收了很多的徒弟，都属于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比方说中山狮子寨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他的师兄弟几个，这都是济源的徒弟。他的徒弟即使在外面有些个胡作非为杀人越货的举动，也没被这铁扇寺的法规啊戒律给制裁，一则来说是由于水晶长老雅然和尚有点放纵，二一则有的时候说一说济源济慈就给拦下了，只说什么呢，您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其实这些人干了许多触犯清规戒律的事情，时间一长济慈济源羽翼丰满，本领也够份了。老和尚雅然一想啊，我呀没法跟你们一块怄气了，得了，我让贤吧。这可是错误，因为这不是子孙院，应该是聘贤的。雅然长老啊他就没有啊，带着自己的小徒弟金面韦陀法正爷儿俩离开了铁扇寺，退归下院。对于出家人来说，青灯古佛了此一生，深山老林小庙之中，爷儿俩有吃的有喝的，与人无悔，与世无争，就算隐蔽了，隐蔽哪这么简单，没成想给自己坐在庙中平天惹出一场杀身之祸。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这水晶长老躲了，但是你躲不行，你想与世无争与人无悔，你算是隐蔽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当这个济慈济源接过手来，又没有老前辈在这儿监督啊坐镇，可就没人管了，他们的势力可就是越来越大了。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从这金银乱石岛回来了，在两位老人家面前花言巧语搬弄是非，说了侯振远佟林很多的坏话，济慈济源勃然大怒，要与这侯廷侯振远佟林佟海川一拼生死。这个孟恩他逃回铁扇寺见了师父，哭诉了这么一番，又说海川他们老哥俩许多的坏话，这济慈啊肯定是不满，他们派人啊于是就到这个杭州去探问，这才知道佟海川呢两次杭州打擂掌打法禅，在这北高峰现役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兴一家武术，现在又听孟恩他们说要灭铁扇寺的这个山门。就在这阵紫面罗军罗烈他们跑回来，见着两位当家的也是嗷嗷的哭啊，我的山完了，让侯振元佟林一把火给烧了，他们说要兴一家武术灭咱们铁扇寺的山门呢，在绿林里头不给咱们留饭呢。按理说两个老和尚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就应该亲自出去仔细的调查一番呢啊，但是两个和尚没这么做，而且偏信这个流言蜚语，怒骂二侠，发誓要跟侯振远佟林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余怒未消，两个和尚商量了一条绝户计，打算呢借这个九九重阳会之际邀请天下英雄到铁扇寺来赴会，届时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全来，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武林的前辈也要能请的，能请到的就请，请了很多很多呀。
只要你能来的一定要请。与此同时也邀请了侯振远、佟林来赴这九九重阳会，从中致死这个佟林、佟海川还有侯振远，因为这是门户之争啊，这是门户之仇啊。两个老和尚在这个庙里准备就绪了，让小徒弟法本去送信儿。这就是这个当说客的和尚，他俗名姓杨啊，有个外号叫狠毒虫。您别看他是个小徒弟，在这个铁山寺里，他跟这两个和尚可说得上话呀，还竟给两个方丈出坏主意。就这么着，狠毒虫法本呢，等着师傅把这个信写好了，按着官道够奔这个杭州，想迎上侯振远跟这个佟林，把这封信呢，也就说这个请帖儿，交给他们哥俩，请二位赴会到这个铁山寺。没想到今天一清早到了金银乱石岛，这里头嚯，人山人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杨法本啊可就过去了，跟这老百姓一打听，这才知道，好家伙的，三侠斩了九寨主，六个师兄全让二侠给杀了，这里头还有一个西方侠于成、于洞海，把阮江三叔三位师兄也给杀了，整个金银乱石岛彻底的覆灭了。真应验那句话了，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气得法本咬牙切齿。这个杨法本呢，在这个江边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山里的船出来，三侠带着所有的人一下船，法本在人群里头头一个可就看见他们进了龙潭镇的兴隆殿。过了一会儿，杨法本这才到了兴隆殿，顺着大门往里一走，这阵伙计出来了，大师傅您住店吗？啊，不不，弥陀佛，我跟您打听打听，你们这儿住着一位老人，是一位老侠客，姓侯，叫侯振远，还有一位姓佟的佟师傅，在哪屋住？哦，不错不错，有有，那您收来，给我通禀一声，我打算见见二位。说着这个话，法本呢拿出了将近啊一两的碎银子给了这伙计。有道是千压奴为首，一压大行人呢。伙计这才把杨法本的话带进来。直到现在，法本呢跟这个侯振远、佟林见了面，说自己是铁山寺的。海川一听就明白了，他把这个侯老侠给拦住了，看了看这个法本，大师傅您怎么称呼？哦，弥陀佛，您要是问我呀，佟师傅，我跟您这么说吧，佟侠客，我呀俗名姓杨，我出家的名字叫法本，有个外号叫狠毒虫。哦，杨师傅，那您到这儿来找我们弟兄有事儿吗？弥陀佛，佟侠客，此一番面见阁下有点小事情，只是因为碧山在这个九月九设摆重阳大会，邀请天下的英雄以及武术家莅临铁扇寺，每十年呢一次，今年呢恰逢盛会，中山寨的师兄金头狮子孟恩回到铁扇寺，我家的方丈一问，这才知道佟侠客由侯老侠帮着，打算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名扬天下，立您的武术门户。我们还听说佟侠客不但把这中山狮子寨给剿灭了，与此同时把青云寨也火焚了，您还扬言要灭这铁扇寺的山门，不知道铁扇寺什么地方把您给得罪了，更不明白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80多岁了，这是武林的前辈，一定要帮着您大兴门户，助纣为虐，为了这给您啊带来了一封信，想请您到这个九月九去一趟，跟我家方丈见个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江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有道是此僧众不法二门，问到底为什么，没想到我今天早晨到了这儿，这才知道不但中山狮子寨、青云寨里面的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被杀的被杀，被赶的被赶，你们还把金银乱石岛我九个师兄全给杀了，看来要灭我铁扇寺山门这是不假了，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回复我家方丈，你们要是去告诉我一声，我好禀报我的师父，以便扫踏恭候，结成相迎。他说完了之后，打开了小包袱，拿出一封信，往上这么一递，海川一伸手把这个信接过来一瞧，这个信呢写得很婉转，九牧侯侠客、佟侠客大名
如

占泰山北斗、金碧山，拟设摆重阳会于9月9日恭请天下英雄赴会。因此拟请二位位临铁扇寺，皆因弟子孟恩、罗烈等回山言道，同侠客兴一家武术要与我铁扇寺为仇作对，不知所因何故。至时奉请阁下光临，咱们见面叙谈。铁扇寺方丈紫面迦兰佛祭词：铁面迦兰佛纪元河南。这河南呢，可不是河南省，这是打问序。俗语说啊，就是请安问好的意思。海川看完了一想，我别给两位老哥哥瞧了，也别给王爷瞧了，于是对着这发本就说了：杨师傅，两位方丈的意思邀请我同林，跟我兄长侯振元九月九必到铁扇寺，不就这么点事情。说着话把这个信瓤照样给装起来，把这封信又交给了发本。杨师傅，原书不敢领受，当面必回，上述你家方丈九月九日侯同必到。好好，咱们是君子一言，如薄染皂。同侠客快人快语，贫僧敬佩敬佩。那么贫僧告辞了。说完了以后啊，他把这个原书啊揣在大山以内，行完礼可就走了。咱书要检验，屋里头王爷往下一个说话的也没有。老侠侯振元完全明白佟林的心的，因为哥俩在一起啊处的时间长了。海川想，我佟林奉命捉盗拿二贼，请国宝孤山铁扇寺跟这八卦山相隔不过几十里，他们说我佟林要灭铁扇寺的山门，我不便跟他们分辨，有什么话我得上铁扇寺去，仰仗我佟海川的生平所学以及众豪侠的相助，必能战胜铁扇寺。这叫什么敲山震虎，让你李坤李太极瞧瞧。如果说你不献国宝不献二小，你也知道我姓佟的不是好惹的。如果说我佟海川到了铁扇寺让人给打趴下，我宁死铁扇寺不死八卦山的。这海川呢是铁了心了，老侠侯振远心里头可有点难受啊。他想什么，思存着我80多岁了，在这个绿林道端起这碗饭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了，这刀尖上的饭不好吃，我们弟兄已经成了名立了腕了，抱着胳膊根啊在朝府林这么一人，而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威，虽是绿林人我却弃绿林道闭门思过，这多好。那即便死也死在我们家自己炕头上。但是海川一来，二弟侯杰他们爷儿几个到北京城，人家同海川照顾得多周到，现在海川陪着王爷一块来了，我侯振远俩手一合，我说什么那二寇我管不着，我不管，那我侯振远是什么人，这么着我这才答应。在未曾答应之前，我可也想到了这是一场浑水，我跟佟林出我们家这门容易，将来能不能带着这口气儿回我们家，这玩意儿可就两说了。怎么样，现在这事情越闹越大，不但得罪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宝的八位寨主，而且还得罪了八位庄主的不少的朋友，就这一件事情就够我侯振元喝半壶的。这还不说，现在跟铁三四又搭上钩了，九月九重阳会请我们哥俩去，佟林说了去，我侯振元要说不敢去我寒碜不寒碜，要说我敢去就凭我们哥俩要到铁山寺，说真格的没热能的。但是这浑水已经汤了，还能想别的吗？那就到哪说哪吧。侯振元侯大爷这么一想，对自己还有了个原谅。旁边老头于成于洞还想什么，我招谁惹谁了，我都101岁，我不是小孩，我管他镇八方镇七方，他爱镇哪镇哪，他镇那法国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镇到我们家门口我赌这气干嘛。我这么一防这俩人不要紧，你瞧瞧金银乱石岛事情出来了，现在铁扇寺的事情又接上了。如果说侯老大佟林要去铁扇寺，我去不去？去，人不讲筋骨为能啊，人都老了，英雄出于少年，像佟林这样30多岁栽了跟头，将来还能找得回来呀。我多大了，我101了，我拐着头。

都比佟林大呀，要栽了跟头，我哪找去？我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我自己争的什么强，斗的什么胜？哎呀，老头不由得叹了口气。侯振元听出来了，看了看于成啊，老哥哥，您看金银乱石岛的事情完了，没成想铁扇寺这事情又出来，看来铁扇寺这件事情要比金银乱石岛大上百倍千倍呀。依我说，哥哥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一世成名，净胳膊净腿，连个屁股墩都没让人家搡倒过，保全您的老名誉，您回家得了，我们哥俩陪着王爷从这儿够奔铁扇寺。老侠于成一摆手，我说侯振元，你这叫什么话啊？事情出来了，为什么让我走，撵我走？我一顿半斤面，你管不起我。嘿，哎呀，振元呢，咱那甭来这套，我认了，谁让我打家里出来了，干脆哥哥我跟在你们哥俩后头站脚助威，摇旗呐喊，这行吧？我也算帮个人茬吧，好不好？侯振元一听，抢步过来行大礼。哎呀，老哥哥，我谢谢您，我给您磕一个，您拿着老命保着我们哥俩，我们连个头都不给您磕，这行吗？老侠于成啊，过来伸手相参，算了算了，这阵佟林借这个机会过来了，哥哥，那我给您磕头致谢。海川磕了两个头，这阵于爷赶紧过来相搀，王爷过来也道谢，于老侠谢谢您，铁扇寺的这个事情完了，还得请您到八卦山。哎呦，王爷，刚才不是跟您提了吗？逮不住二小草民，我是绝不回家。小莲花于秀一听啊，心里说，得干了，不让你出来你非得出来，到现在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敢过去说让老爷子回家呢？那你不还得把我卷死？他心里干着急啊。这西方侠也说得好，两位贤弟，不用说有王爷金身大驾，就是你们哥俩这面子我也绝对不含糊，敢会哥哥我一定去。可是有一宗啊，兄弟，都谁去呀？老侠侯振元一听啊，老哥哥，我想这个赴会呢，就是咱们哥仨去，别人怎能劳动呢？老侠于成一听，一拨了脑袋，哎，这倒好啊，除了你我海川没别人了。侯振元一听老侠于成这个话里有话，于是就问，哥哥，小弟一时愚见不明，老人家您一定有相当的主意，侯某不才，请您明示。于爷一摆手，看了看佟林，贤弟呀，你也是这么想吗？佟林啊，这阵也说得好，哥哥，九月九重阳会，除了咱们哥几个，再有就是这帮孩子，和着我二哥了，没旁人。哎，这不成，要这么着可就不太好了。我说出个办法来，你们哥俩听听，对，咱就这么办。要是不对，咱们再想旁的法子。哥，那您就说吧。你们想过没有，铁扇寺两个和尚设摆重阳会，他们请了这么多的高人呢，难道说就为了跟咱们见个面？这分明是要跟海川争夺门户。当然在咱们武林道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了，但是咱们要经得起成功，也经得起失败，经得起露脸，也得经得起现眼。我跟振元哥俩都这么大的年纪，要捧海川那就得一捧到底。海川，你兴一家武术，如果一旦之间输给人家这家武术，这就算夭折了，这个门户就立不起来了。有道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如果就咱们兄弟三个人，就显得人单势孤了。我想还是请点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分力了，你们说对不对？王爷在旁边一听，老侠客爷，您远谋深虑，太对了，太对了。不能就咱们几个人去呀，有这么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咱们还不知道，咱们还是请点人。常言说得好，十九千日不可一日不醉，用兵一事不可一日不备，还是防着点好。老侠侯振元一听，摇了摇头，王爷，于老哥哥，我们三番两次的劳动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虽说都是知己的宾朋，但是这一次重阳会再要劳动

送这些个好朋友为咱们赴汤蹈火，哎，我这心里头不落人。于爷一听，我是贤弟，你这话不对，你我这个朋友都是行侠仗义的，讲的就是自己无事，只为他人忙，更何况是两

0: 在旁边问海川，海川呢，你说吧，你的朋友有几位？哎，从你这儿算起。
1: 老人家，我的朋友不算您，就是我的两位哥哥，别的我没朋友。贤弟，你这是开玩笑，怎么着也得有几位好朋友吧，好宾朋一个都没有。
0: 哎呀，老哥哥，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两位来，那就是扬州超官街龙泉寺我的师兄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再有一位就近的玉鼎九龙观的观主司马老哥哥，南侠客海内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
1: 哎，这就对了。镇元，写上写上。还有谁？往下说。
0: 说这阵老侠侯镇元一边写着一边也想起两位来，像这个望潭庄的二老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狸猫草上飞陶龙陶少华，还有两位，一位是镇江瓜州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另外一位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
1: 海川这人又想起一位来，
0: 啊，还有于老哥哥的徒弟，我那位老哥哥展翅金雕铁掌李渊。
1: 嗯，对对对，写上写上。
0: 再有什么镇远镖局、镇海镖局、远东镖局、荣发镖局、汉口立胜镖局等等的，凡是能请得到的，由头至尾咱书要检验，把两次杭州类的朋友全都写上，然后大家伙把他们分一分，分成了南北两条道，又让伙计出去到了这个街上，这街上有这壳子铺啊，把这戳子壳来，裁好了这个纸，往上一打印一填字，约定好了九月九日以前在这个云南孤山，这个孤山底下有个黔南客栈王家老店见，然后派这个人把这个白亮王三虎他们叫进来，把意思这么一说，这两个人是义不容辞，给他们准备好了盘缠路费，让他们分头啊两头赶紧去分发这些个书信。老侠侯振元千叮咛万嘱咐，道理一定要跟人家讲清楚，有时间就来，没时间千万别勉强。说好了之后打发他们俩人走了。大家伙说着话，这时间不大，帘子板吧嗒这么一响，李英孙亮从外头进来了，从这个王爷起啊挨着个的磕头请安，给爷儿几个道了谢。于老侠让他们老二位坐下，孙亮啊，你们的事情怎么样？
1: 哎呀，老侠客爷，整个金银乱石岛已经派官兵进驻了，查封了一切的这个财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有的死尸已经都掩埋了，财产就算充了公了，陆银陆丰两个贼人承蒙您老人家把他们拿住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县里头大牢之内压着，已经有了口供，衙门让我们俩先回去把这个破囚车以及官兵都带回来，然后从这个阮陵县起身再派官兵准备囚车，让我们哥俩押往云南就销票没事儿。多谢老爷儿几个，您是帮了大忙。于爷一听哈哈大笑，好啊，你看你们还没回来，我们这儿也有点事儿。老侠客爷，咱这有什么事情？这阵于爷就把这个杨法本下书信九月九重阳会这个事情跟孙亮他们说了。于爷说完了接着说，这么办吧，到了云南之后那会儿就是你们俩该管的地面，你们呢打听着我们到了铁扇寺的这个事情怎么样，希望你们到时候去他，我们呢也听听你们把二寇如何处理的。孙亮一听，老侠客爷您放心吧，我们如果能赶得上一定到铁扇寺给你们站脚助威。咱说要简言，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一起来，所有的电饭账全部的还清，而且多给了这个店里的伙计一些个小费，然后爷儿几个把这小包袱收拾好了，军人带齐了，从打这个地方起身够奔大道，朝着云南的方向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驰一日，正往前走，正好赶上了云南大雾，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这阵天已经黑了。于老侠一看，看见了没有，咱们错过了宿头，天又这么晚了，咱得找个地方住下。说本来啊这爷儿几个好贪个黑啊，为什么人多呀，爷儿十八个呀，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的，
0: 丑俊胖瘦不一，尤其杀小子于恒于宝。

0: 草原呢，好家伙，更让人看着吓得慌，瘆人呢。所以说走在大路上，人家正巧稀罕了，所以说白天别走了，拿他当怪物。于是傍晚走啊还好一些，但是这一次错过了宿头，傻小子早就是又渴又饿直叨叨。哎呀，这老头啊是不想着法找地方住店呢，妈喝点水吃点饭，老饿着我受得了吗？我不走了。爷儿几个到这时再一瞧，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烟笼雾罩啊，说这是哪儿啊，就仿佛前头有个庄子。就这么着，大家伙可就奔着这村子来了，还真是个村子。到了村口，这儿有一通石碑，上面写着六个大字，白马河甘家堡。在这儿也有管这个叫甘家铺的。大家伙一看，那干脆咱进村吧，不进村则罢，一进村碰上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赫赫有名的武术。大师。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

0: 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老少英雄啊敢奔这铁扇寺，没成想错过了这宿头，前头一看有个村，这村啊叫甘家堡，写着六个字白马河甘家堡，咱们进村吧。于老侠这么一说，大家伙全奔里走。这个村子很整齐，南北两面是住户铺户，正当中啊一条宽宽的街道。由于啊这个天色已晚，长街上路径人稀，一进这个村子口路北啊还有坐庙，这个地方离着这条街远一点，中间有块地，空地后的这才是庙。庙的周围啊栽着好些的树，三座山门这阵关着都看不清楚了。实际上这是个火神庙，爷儿几个往前走，注意着这儿有没有啊安宿的客店。结果从这个东头过了十字街往西，由这个西啊又往东来没店，街上又没什么人，只有在这个十字街口啊路北好像是个大户人家，摸砖对缝过街的影壁，坐北朝南大门啊有这个上马石下马石，门口两边有几棵龙爪槐，门槐长得十分的茂盛。再往东一点路北啊大栅栏门啊，这是车门，走这个马的。这家很讲究，爷儿几个这么一商量，既然没有店，干脆咱就这儿投宿吧。可是有一宗啊，王爷这是说了，咱们这么多人，这玩意儿太多了，三侠加上二爷再加上我，这就是老五位了，再往下八大门人九弟子，这就14位，再加上夏九龄司马良蛮子孔秀赤海金牛猛英雄于恒，刚好18位了。人家敢让咱进去吗？您看看这傻小子就这模样。王爷这么一提醒，于老侠也点了点头啊，对呀、啊、妈带胆小的不敢让咱进。二弟你过来，哥哥我有办法。王爷心话说，这老头一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真是那句话，读万卷书啊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啊阅人无数啊。心话说这老头什么办法都有。侯二爷过来，哥你有什么事？你呀、啊、带着这些个孩子都藏在这个隐蔽的后头，尤其咱们这位傻兄你可别让他说话，等人家本家出来，要是人家不答应就甭说了，只要是本家只要这么一说，哎成了，你们立刻，哎我这儿一搭茬你们立马的，哎还有我们这几个就进去了，他既然答应就不好再拦了，你们立马的就闯，明白了？侯二爷一听，心话说这老头馊主意真多呀，这招还挺好。结果二爷侯杰带着这些人啊全在这个隐蔽的后头藏起来，这儿就剩下三侠加上王爷老四位往这一站，老侠侯振远上下呀把自己这尘土拿这手啊掸了掸，把这个脚上的尘土啊跺了跺，跟着咳嗽一声，嗯哼，走街角时上来啪啪啪扣打门环，时辰不大，从这个门缝里透出啊灯亮，有人呢跟着就问谁呀、啊、哦您开开门吧。门枪棍一响，咣当，门分左右，有两个家人提着一盏气死风灯啊出来，一看这老爷四个，您几位叫门呢？啊不错，我们叫门，您有什么事儿啊？是这么路过贵宝地头店不着，打算在您贵宝宅投宿。嗯，管家您放心，房钱饭钱不敢短少，明天一早我们就走。哦是这么您后着。说完了家人把这个大门关好了，可就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大门呢重新开了，老侠侯振远抬头啊往里一瞧，两个家人挑着灯了，正当中走着一个人，大家伙一看，嚯，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还有啊70-80岁了，中等身材略微高一点，宽宽的肩膀，圆背丰腰，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练武的。凡是练武的，这个眼神腰板跟别人总是不一样。

这位老人膀带腰细，面似阴盆，残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额下一部阴然，沾满了谦胸，微然有点谢顶，身穿银灰色绸子的长衫，腰里扎着绒绳白棉绸的裤子汗衫，脚底下寸底的夫子履，法碗银丝，额垂玉线，这老头好精神。这位老人也是上下打量着这四位老侠。于成大高个，奔了头，坠子脸，厚嘴唇，额下一部白胡子，半截黄，看得出来比自己年龄大得多。再看侯振远，行神潇洒，跟教书的先生一样。这是位老先生了，文墨气十足啊，但是肋下佩剑，看得出这是位把式将。再瞧童海川，雄赳赳气昂昂往这一站，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浑身气眼十足，好精神。再一看王爷，天日之姿，龙凤之表，瞧得出这四位这是出了奇了。老头赶紧一抱拳，是几位要投宿吗？老侠侯振营躬身施礼，不错，走在了您的贵宝地，头店不着，打算在您府上投宿，明天清早就走，不敢过多的打搅，防范前一个也不敢短手。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吃顿饭不算什么，请吧。老侠于成一听，回过头来，本家可让进了，就他这一嗓子，好嘞，西鲁鲁，可了不得了，全都从这影背这出来了。本家老爷子一瞧，哎呦呵，哎呀，真不错呀，影壁后头还藏着十多位呢。说真格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这主啊，含糊一点的都不敢让进呢。尤其傻小子捂着肚子一瞪雌雄眼，都进去都进去，一个也少不了，甭跑甭跑啊。哎呀，诸位诸位，请吧请吧请吧，嘿，他自己就招呼。说人家这位老人家让家人投钱带落，自己把大门关好了，一同往里走。咱书要检验进来之后，迎面顶门的这个影壁上头有两个字接福，影壁里头一个大荷花缸栽种着荷花，这阵都开了。往西啊是四扇的屏风门，绿油漆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斋庄中正，其中中正两个字开着，斋和正啊这个字倒下台阶，海曼的院子墙脚下栽着奇花异草，一溜的南房前出一步廊啊，这可能是下人们住的。北方阴灯招展，亮如薄昼，这是大客厅了。两旁啊有角门，有剑道，还有东西配房，再往后一排房一排房，还有很多排房。说这只大家伙来到了前出一步的游廊，系虾米须子搬竹帘，这阵有家人呢过来挑帘笼，大家伙全往里走。等到了这个客厅，哇，里面十分的宽大，明窗几净，完全是花梨紫檀的硬木家具，这是一堂。墙上挂着挑扇对联，全是名人的手笔，写的全是真草隶篆，画的都是水墨丹青啊。靠东面书格子，京师紫籍贴着黄标签，琳琅满目。还有里间屋啊，迎面是架机案，两旁有椅子，正当中八仙桌子，香狮心配罗垫。再一看椅皮桌皮椅垫桌垫桌围子，全都是南绣平金的。众人纷纷的让座，这阵有这个管家进来往这个屋里头搬这个木凳。本家啊，人家这个老头一指啊，西方侠于成，这位老英雄，看您这个年纪比老朽还长得多，真是德高望重，请问您怎么称呼？老侠于成微然一笑，哈哈，老朋友，您要问肖老儿，我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我姓于，名成，表字洞海。哦，这位老爷子一听，往后一撤步，那么说您就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于老前辈了，不敢当，正是肖老儿的剑号，您怎么称呼啊？这本家老头一指侯振远，老员外爷，您要问在下家住在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侯家庄，我姓侯，名廷，表字振远。哎呀，贵昆仲压倒山东半边天，圣手昆仑镇东侠，当然了，那位一

0: 定是二侠客，一轮明月落九州，苍守白猿好二侠客了。二爷一想，怎么到我这不问呢？啊，甭问呢，我有特征，就是我这锃明瓦亮的大秃子。二爷这阵脸一红，一躬到地，不敢当，不敢当，正是弟兄我。那么这位呢？说着话，人这老头一指佟林，海川一想，哥哥们都说了明姓了，那我也得说。于是躬身答道：“老前辈，您要问小子，我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佟家村，我姓佟，名林，表字海川。”哎呀，这位一听，你是新出世的朋友，好啊，两次杭州擂，北高峰现役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武林道，又添了一位了不起叱咤风云的人物。佟林一听，哎呀，老人家，小子借名何足挂齿，您夸奖了。哦，哈哈哈哈，人家一乐一看，看谁呀？看王爷。这位也是说，这阵本家老头一指王爷，哦，老员外，您要问在下家住北京城，我是齐民，名字叫胤禛。哎呀，您是王爷，王爷千岁，贵族为林见地，数过草民，未曾援应，请千岁原谅原谅。老者跪地下就磕头，王爷没办法，伸手相搀：“老员外，老员外，请起，请起！本爵这一次微服来到南齐省，不敢让官员知道，希望不要声张。”哎呀，王爷，草民我太高兴了。那么您贵姓？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王爷跟众位都问。这阵儿老头啊，闻了闻心神，您要问在下，我乃南京金陵人士，姓甘名羽，字奉石。哦，老侠于洞海一抱拳，原来是甘大侠，画地无形隐逸侠，甘老英雄吗？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交代两句，当然后面如果说甘奉石，那是单粒的一套书，单粒的一道腕。这甘奉石、甘羽可了不得，这个人在清初那是了不起的人物，正史里面有对他的描述，那是清朝的武术家，康熙雍正年间，他是江宁人，也就是南京人的，精通于内外家的这个拳术跟剑术，勇力绝人，相传能踢牛击虎，卧尸成粉，一生志在反清复明，行侠江湖，有这江南大侠之名，为这个大清朝初啊拔的拳勇之一。这个据传闻呢，这个花拳就是他创的，著有这个花拳总讲法传世，又善导这个引素，曾经以这个气功行于于世。他死啊那一年很大的岁数，有人传说是80多岁，也有人传说啊是大清朝所杀。但是咱们讲的这部书跟那个正史有点区别，这个甘奉石、甘羽啊，他的父亲叫甘辉，他的祖父叫甘英，就是明朝的甘国公。甘家父子保着这个明朝的末代皇帝，逃往了这个台湾省。后来由于施琅施侯爷献了这个台湾，四王朱克爽捧着这个喜寿就投降了大清朝。那个时候，甘国公、甘英跟这甘辉父子啊，二人双双的殉国而死。就这么着，老家人甘龙带着少尉，也就是甘羽、甘奉石，乘坐海船渡海逃回了大陆。那个时候甘羽啊才几岁，他回来之后投奔了娘舅谢秋山，就住在这个南京，一来二去长大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谢秋山呢，他认识两位老画师，都是通玄的武艺师兄弟，一位住在绍兴府周记集，姓周啊，叫周寻，有个外号云龙九县，一位呢就是安徽省六安县陆家堡的，姓陆叫陆绵毡呢。这个谢秋山呢就把他们老哥俩请到自己府上，教甘羽、甘奉石练艺。这陆绵毡可了不得，那是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大画家，现在还有他的画，头几年在这个香港有拍卖。甘羽、甘奉石打7岁跟两位老人家一边读书一边练艺，一晃就是10年呢。

0: 周路二位老前辈都因为有事回家，18岁干奉池他自己想谋生，但是这也很不容易，因为能耐并不大，后来自己就保上单人标了。什么叫单人标啊？南七北六13省。那个时候满清开国已经10几年了，到了顺治爷啊10年，可以说比较啊安静一些了，人们哪个省份呢都可以去了，就雇上一个人保镖，交了镖呢您就给我钱，那我呢自己再回来，或者在那儿再保一份镖回来，这就叫单人镖。单说有一次啊，甘凤池走到了湖北孝感这个地界，把这个镖交了，他一个人啊往回走，也没人啊让他保了。说这阵天快黑了，他从大山里头往外来，甘爷当时想，我得走快点，不然的话今天晚上就找不着住的地方。猛然间啊，他就发现前头有个老头，这个地方山道啊实在是太窄了，错不开身啊。甘凤池打算过去，但是很不容易，因为都是啊蜿蜒的小路，这个老头啊在这个右肩头扛着一个大筐，这个筐啊是用这个荆条子编的，这个筐可够了个了，有大水缸这么大，一人多高，也很粗实，里面满满当当的一筐的青草啊都上了尖儿。说真的，这青草分量不小啊，也很费劲，这老头啊慢慢的慢慢的走，这甘凤池想过去他过不去，就在后头说话了，我这位老爷子。老头啊一听啊慢慢的回过头了，哎呦年轻人。甘凤池一看这老头啊赤红的脸，白胡须，大白胡子，年岁总得在这个70-80岁了，你有什么事儿？您看这个天儿快黑了，您在哪住啊？哦，你问我呀。这老头啊用这个左手往山下一指，出了山口就到家了，所以说不着急。哎，老人家您是本地人，这道路熟啊，走在山里头也不害怕。话虽如此，但是天一黑万兽出动，您老人家偌大的年纪碰上凶猛点的野兽，这玩意也麻烦。老头一听点了点头，要说也是，不过我是走熟了也就不嫌了。老人家，老爷子，我是外地人，路过您这，您看我还得找店，这么办，我替您扛捆啊这捆草，咱们爷俩快点走，您也就把我带出山了，您看好吗？其实甘凤池啊可这不是真心的，他这个话的意思，您让个道啊我过去，没想到这老头啊哎心眼实，你替我扛镇坤草啊，啊您看可以吗？那样的话咱爷俩能走快点。哎呦小伙子你扛得动？甘凤池到这阵一想，这老头可有点找别扭啊，心话说，哦你70-80岁老人扛得动，我20来岁血气方刚，年轻力壮小伙子，我扛不动这捆草。甘凤池正琢磨着，就听这老头说了，小伙子你这边来。这个老头啊咱们得给您交代一下，这阵他脸儿冲西，甘凤池啊脸儿冲东，老头啊用这个左肩给，甘凤池啊用这个右肩接，拿这个肩膀可就贴上这个筐底儿了，伸平了这个右手，拐过手腕子来抠住这个筐叉，这个筐可真不小啊。我说接过去了吗？老爷子我接过来了，要是这么着小伙子我松肩了，哎老爷子您交给我吧。等到人家老头啊威然的往下一矮身，甘凤池险一险叫出来，这筐里绝对不是草啊，怎么何值千金呢、啊、差一差把甘凤池给压塌了。幸亏自己是练家子，说这阵甘爷这么一挺劲儿，浑身骨头节儿一叫响，把这筐啊接住，老头撤下肩呢，哎呦小伙子行真诚走吧。那什么，到这阵甘凤池啊有点栽歪了，感情啊扛着这捆草啊他走不了了，勉强顺着山路走了10几步，甘爷心里话说，我丢人不丢人，好在我年轻啊，丢在老人家手里不算什么。老爷子您这筐里是草吗？啊草啊，没装多少，这筐里那是什么，都是石头，哎我的娘啊。我老爷子没事您扛石头玩啊。哎呀我说老爷子我可扛不动了、啊。哎呀小伙子你还可以，来给我吧。人家老头啊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右肩膀，往下这么一矮身，一伸肩呢就接过来，仍然是不慌不忙，也没显出沉来，慢慢的还接着往前走。甘凤池啊用自己的左手呼噜自己肩膀，稀了话说这老头得多大的力气， 最少了这一筐怎么着也得有个六七百斤呢，没法子，自己慢慢的跟着走。就这么着一走，这才知道不是一步到半步到了，顺着这个蜿蜒不断的羊肠小路走了很远很远，这才出离了山口。也不知道人家老头这筐是怎么背出来，反正啊走了这么老远，老头也没换肩也没停息。有道是远道没青菜儿，这甘凤池是真服。终于走进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这个小山村呢，也就啊百十来户，住的是零零散散，路北啊荆条边的栅栏门头前呢，这儿有个大空场子。进大栅栏门往里走，甘凤池一瞧啊，靠东边大空场子上大块的石头堆成山了。老头进了大栅栏门啊，冲着北面喊：“老二，老二哎，又贪玩去了。”哎，这阵从这个院里头跑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梳着双歪的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穿着一身蓝，脚上蹬着两只芒鞋。小孩一看，爷，你回来了啊！把这筐石子到那边去。甘凤池一想，他怎么着？您让小孩倒去？我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都弄不动，这小孩行吗？就看这老头啊，一塌肩。一摘了尖儿，把这筐啊就放在地上。小孩一看，那我给您倒去啊。哎呀，您今儿个怎么少扛了两筐啊啊！哎呀，我这是累的，这一筐啊就耽误了两筐的时间。说再看这小孩啊，两只手一掐这筐，猛地往起一站，端起筐来跑得这个快。到这阵，甘凤池可看傻了眼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武术啊是练到老学到老，这老爷子这么高明还可以，怎么这十几岁的孩子也是力大无穷啊。说这阵老头啊说话了：“客人您跟我来吧，这是我的小孙子。哎呀，这孩子没能的，就是有点蛮力气，整天家贪玩啊。不过我只要背石头回来，这孩子就给端到那边倒了，你看这不倒了吗？感情这孩子这阵甘凤池一看，端着这筐石头还要蹬着石头往上走，倒到高处，孩子倒完了把这个筐拿回来。爷爷，这大哥是谁呀？别叫大哥，叫叔叔。不，我不叫他叔。甘凤池一看，我说老爷子，您让您孙子管我叫哥哥吧。行行行，叫大哥得了，既然你遇上我了，也算咱们有缘，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家吧。甘凤池一听，我是求之不得，就这么着一同进屋了。老人家这个住处，他是东西房各两间，往里头还有个门楼，还有大院正院，还有很多的房子。到了这个西房已经是掌灯时间了，说这阵孩子把这个灯点亮了，让客人呢擦脸漱口，紧接着预备饭菜。小孩还把茶呀给沏好了端来了，二位喝着。说这阵老头啊坐下来就问了：“我还没领教你贵姓，老人家，您要问弟子，我乃金陵人士，我姓甘，我叫甘于甘凤池。”“哦，那你也是个练家的啊。”“我的娘舅姓谢，叫谢秋山，我乃是台湾甘国公之后。”“哦，这么说你是宦门之后了。”“我的父亲名叫甘辉，祖父名叫甘英，他父子二人都为大明殉国，我有老家人带领才回到咱们大陆上。”“那你有师父？”“我有两位师父，只是弟子不成才，没练出来。”这老头一听啊：“哦，那年轻人，你师父是谁？”“一位是安徽省六安县陆家堡的英雄德禄老前辈，他叫陆民瞻；另一位家住在浙江绍兴府周家集，姓周，叫周勋。”还没等甘凤池啊说完呢，老头接着说：“他的外号是不是叫云龙九仙呢？对吧？”“是啊。”“老人家，您是贵姓？”“
1: 高明。”“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甘雨啊碰上个老头，这阵老头把他那个话接过来：“这个周勋是不是叫云龙九仙？老人家，那您贵姓？”老头啊乐了：“ 此地啊，我告诉你，叫郝家集。我呢姓郝，哦，原来是

好老爷。说到这儿哈，这个饭呢可就上来了，说着这个话，吃着这个饭，等到这个饭吃完了，又说了会儿闲话。这阵天啊已经不早，都二更天了，老人就说了，咱是不是该休息了？老爷子，确实是该休息，您看我在哪屋休息？那你跟我上南屋来。老头自己端着一个小灯，这阵啊跟凤池跟在后边，一直到了这个南屋，推门进来，把这个门呐关好了，把这盏小灯啊放在一个小窗户上，这窗户也不大。说甘凤池啊，龙眼神一瞧，感情这屋啊是个练功房，东西两面摆着龙头凤尾的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的军刃，擦的是耀眼生寒呢。在这个南墙上还有几个木头橛子，都是核桃粗细，三寸多长，插到这个半中腰的这个墙上，不上不下的。说这边一个，那边俩，相隔也叫一尺来宽。这屋里头也没床铺，三合土砸的这个地面十分的平整。老爷子，这我在哪睡？哈哈，你是睡单铺呢，还是睡双铺呢？这个老头这么一问，甘凤池一想，这里头也没有单铺，也没有双铺。老人家，那铺在哪？你来看，你看这墙上这单铺就是一个木头橛子，那双铺就是两个木头橛子，那怎么个睡法？你看着啊。这老头说到这儿，到了南墙底下一提气，他可就起来了，用这个右手一接这个橛子，一撑劲儿，人呢往墙上这么一贴，他这个右手摁着橛子，胳膊直了，木头橛子在大腿根上这么翘着一点儿，哎，这就叫单铺。老头啊紧接着下来，一纵身上了双铺，两个木头橛子夹在左右的肋下，也就是说个白话，那嘎着窝着，就这么一夹一贴。老头看着甘凤池，你愿意睡哪个？甘宇心里话说，别说我，连我师傅都睡不了，没法子，我今儿啊碰上高人了。老爷子，那我睡双铺。好，请吧。老头下来之后，小灯一吹，老头一飘身呢，站起来，右手一摁，贴着墙，一会儿可就着了。这甘凤池啊，这乐子可就大了，上去了架住了，但是眨眼的功夫他又下来，蹲在这个墙根上直喘粗气。再一听老头这呼哧呼哧不带晃动，好家伙，就这呼噜打，就这一宿，甘凤池下来起码得一百来回，人家这老头啊可是没下来过。后来甘凤池啊蹲着墙角这，等于是蹲着睡了一宿。天亮甘凤池啊跪在老头这儿不起来了，老爷子，我给您磕头。老头睁眼一看下来，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小伙子，你给我磕头干什么？老爷子，您是风尘侠隐的武林的前辈，甭说胜过弟子，也胜过我的授业老师万万倍，没别的，我不敢拜您为师，只求您指点一二。行，好，来来来，你跟我到西房去。说这爷俩到了西房，老头啊就说了，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叫石家港，前面是大江，后面这是一片的大山，石头港里住着我一个师弟，他呢姓石，叫石飞燕，我呢是他的师兄，我住的这个地方叫郝家集，我姓郝，我叫郝长风，幼年之间闯荡江湖，有把子蛮力气，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同宗叟。所以啊，这甘凤池表面上是陆民瞻、周勋两位老剑客的高徒，而实际上他是同宗叟、郝长风的徒弟，当然这是后话。说这甘凤池给郝长风正式拜师啊，在人家这儿一待就是20年，文武两科，内外两家已经啊拔了份儿。说这阵儿，郝长风对甘凤池就说了，得了，你回家吧。就这么着，甘凤池这才辞别老师回家。等到了南京以后，自己的舅舅已经死去多年了，他又到了安徽省、浙江省拜望自己的老师，通过这个云龙九县周巡认识张州城
南门里的威震漳州的白太官，由这个白太官呢

介绍，把飞天虎陈胜的女儿嫁给了甘凤池。夫妻俩结婚以后，因为啊，陈胜之女也是很好的功夫，家庭十分的和美，他们就在舅舅家里住下来。后来呢，他又到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闯荡江湖，数年之后回到家中，也收了一些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叫秦亮，有个外号叫粉翅蝴蝶。您琢磨琢磨，这名字就好不了。说这个年轻人秉性不正，出师以后做了许多对不起师门的事情，尤其是他身染下流啊，只要看见人家姑娘媳妇长得好，就有这个胡作非为的举动。甘大侠知道之后十分的震怒，非得要把这个秦亮给宰了不成，以便整理门户。结果他这么一找这个秦亮得着信儿，吓得跑了。但是谁都知道甘大侠弟子秦亮为人不正，就这样甘凤池也没脸在这个南京城啊待下去，一家子离开了南京金陵，够奔云南了。听众朋友，咱们说到这儿，我非常的有感慨。甭说这个武术界，包括艺术界，说京剧的也好啊，曲艺的也好，尤其啊，我说啊，最有说服力的，我呢早年拜的是相声门，我的相声老师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过去我们小时候拜师啊，还得讲究师父看徒弟三年，徒弟看师父三年，彼此有个互相了解。不像最近这20年，可了不得，拍个脑袋，我拜您为师吧，我收你为徒弟吧。有的那个就是观众，这个老师一看观众有钱，主动的就说我收你为徒。收完了徒弟怎么样啊？后来这老师啊没能耐，这徒弟眼界也宽了，尤其一收完徒弟，他也甭买票了，老是奔这个后台出溜出出溜出，认识人也多了。后来感觉到他这老师啊感情啊不怎么样，在他心目中啊一开始还行，现在一看呢百妈不是，爷儿俩反目成仇有的是。后来有的那徒弟根本的就不学这个艺术，拿这个坑蒙拐骗，到哪儿都说我是说相声的，我呀学过相声，我是相声演员呢，跟那个女观众勾的勾勾的勾，甚至于破坏家庭，甚至于在后台偷骗，行为不端，有的开出师门呢，你早干嘛去了。咱们言归正传，说这个甘凤池离开了金陵，走到了白马河的这个地方，一看这儿风景挺好，可是有一宗，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户人家的小村子。得了，我自立叫甘家堡，拿出钱来，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甘凤池盖的，招得百姓在这儿开垦山荒，种树种茶呀，种果木，年头一多，这个地方风光好起来，甘凤池的名誉也就有了。老两口子生了个孩子叫甘虎，一晃这就几十年过去，等到了康熙老佛爷驾坐北京城，康熙54年，甘凤池啊都80岁往上了，老夫妻带着子孙们就算在这甘家堡白马河抱着胳膊根啊忍了，闭门教子，不过也招了不少的徒弟，教了不少的学生。白马河甘家堡这个村啊，年轻力壮的小虎子都会这么两下子，全是啊这个甘爷的徒弟，可是正式的徒弟甘爷是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汲取了秦亮的教训，南来北往成了名的立了腕的人物，路过了甘家堡都得要拜访拜访这位甘凤池，把这个江湖绿林发生的情况都给这个甘老也是介绍一番，类似同林的这个事情，这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大事，人家甘凤池都知道，再说能不知道。咱们言归正传，今天大家伙一见面，甘老侠十分的高兴，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大家伙擦脸漱口，然后落下座喝茶。甘凤池又问了问客人，大家伙也把同林的事情说了，时间一长啊，别人都能忍了，可是傻小子于恒他忍不住，哎呀，我说老头儿，他怎么净说话，他妈不给饭吃啊，知道我们饿了不是啊，雌雄眼这么一瞪跟干爷翻了，哎呦，我把这茬给忘，马上准备饭，马上准备饭，知道啊。

都是练武的，家里头炖牛肉可有的是，平常日子干也就预备下，把人呢分开两桌，这一边呢是大家伙陪着王爷，那一边呢是坏事包张望、蛮子孔秀，这些人陪着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冷荤素热往上这么一端，除了主要的几个压桌碟的以外，还有一个是咸菜丝儿，一个是花生豆，上来的好的坏事包张望伸手就要夹，说这阵儿傻小子抡圆了，啪给了坏事包一嘴巴，哎别别别，打的张望啊直哆嗦，咪咪咪哆啵啵啵，你打我干什么，妈的没眼力劲儿，这是爆羊肉，这是我的，哎咪哆我，你不让我们吃了，哎对了，是我的菜你就不能吃。说一会儿的功夫上来一盘啊干炸丸子，这个孔秀蛮子拿这筷子刚要夹，于恒啊抡圆了，啪又给这蛮子孔秀来个嘴巴，乌鸦，哎牛傻子，你为什么打我来，我又没吃你的爆羊肉来，妈这干炸丸子也是我的，是我的就得归我，你们俩不能吃，乌鸦，你不让我们俩吃，那我们俩吃什么呢，那不是有一碟咸菜丝吗，还有一碟那个花生豆，你们俩就吃这个。孔秀跟这张望一听这个气儿大了，合适我们就吃这咸菜丝儿啊花生豆啊，哎对了，好吃的都归我。说这边打着架吃着饭，那边爷儿几个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这个饭是吃好了，让这个阮和跟这个阮碧陪着傻师叔他们到东方去，这个东方啊有的是地方，不够呢再现搭这个铺板，大家伙去休息了。北的厅内就是这王爷、老侠甘凤池，再加上三侠二爷，他们这老几位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话。老侠甘凤池啊再细细的一问，说这一次你们爷儿几个往这边来，是单单的就到这个云南八卦山要这国宝吗？海川一听啊，老人家也不全是这样。甘老侠一听，海川，咱们是啊江湖无辈，绿林无岁，先把齐呢为弟兄，要说论这个年龄，论这个能为，以及江湖路上的威望，那都得说是于老侠客，于老侠客才是咱们大家伙的前辈，你我弟兄都是一样，你要是呢看得起我，你就管我喊声哥哥，这多好，也近乎。王爷这么一听啊，海川呢，你看甘老侠挑你眼了，你呢不用紧着客气，我想咱们大家伙混在一起就是有个缘分，将来你在江湖路上闯荡闯荡，你立门户还得求着诸位哥哥帮忙。哎呀王爷，那我可不敢当，甘老哥哥我可就攀大了，哎这样更好。海川呢紧接着又说，半道上还有一宗事情，于是就把九月九重阳会这个事情由头至尾讲了一遍。甘凤池听完之后低下头半天的没说话，甘老哥哥，您怎么不说话？哎，先帝王，诸位哥哥兄弟，这个重阳会去也好，是不去也好啊。哥哥，难道说这重阳会有什么差错吗？甘凤池好像认为自己失联了。海川，你等一等啊！说着话站起身形，甘老侠够奔里间屋了，功夫不大，拿出一张帖子来，你们大家伙看看这个。说海川呢双手接过来打开了一瞧啊，这是九九重阳会铁扇寺两位方丈祭祀纪元给甘老侠下的这个请帖，约他去也是九月九以前请这个老侠莅临铁扇寺。哎呀老哥哥，您既然跟铁扇寺的两位方丈是朋友，那我们就不便再谈铁扇寺的事情。哦不，兄弟你别介意，你我呢咱们是身为侠义，按理说谁对我就帮着谁，我们就应该捧谁，谁不对我们也不能助纣为虐，我认为这是咱们侠义道的天职，不能啊扯孤立缘啊。于老侠一听非常的赞成，甘老侠这话对呀、啊、那么我问问你，你应当不应当上铁扇寺呢？于老哥哥，铁扇寺的两位方丈祭祀纪元跟我是朋友，他们约我去我当然要去，可是啊那是没跟你们爷儿几个见面以前的事情，现在咱们是朋友，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铁扇寺的方丈为什么要设摆重阳会邀请镇远还有海川
哥俩

去赴会。老侠侯振元一点头，哎呀，老兄，我跟您说说。于是就把当初头一次杭州内太湖要镖得罪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没想到得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俩道国宝的二小在青云寨又得罪了铁扇寺的人，最后在金阴乱石岛为要出道国宝的二小，还有云南府有18条命案的陆阴、陆峰，这两个主兄把金阴乱石岛也给灭了。这么一说，甘老侠一听啊，咱九寨主把铁扇寺的人得罪了，要是这样去赴会可就危险了。哦，于老侠一听，我说甘大弟，你怎么说有危险？哎呀，几位老哥哥，不瞒您说，给我下来请帖的这个人姓杨，叫杨法本的，我跟他还不错，我问他为什么要设摆重阳会，他跟我支支吾吾的，始终啊也没说出实情来，就是邀请我到时候一定要去。我就怕这里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咱们绿林到武林当中事情是很难说的。这一次你们来的十分的恰巧，看来铁扇寺我还是要去，比方说到了那没有什么事情，我就不跟你们朝面了，咱们双方都是朋友，万一铁扇寺有什么不利于你们弟兄这个地方，你们不是说要到这个黔南客栈见吗？就这么着，回头我到这个黔南客栈给你们送个信，咱们是加倍小心，你们看好不好？王爷连连的替海川道谢。哎呀，甘老侠，我替海川先谢谢你，这样太好了。这个王爷说这个，海川呢，你呀是真走了时运了，到处都能遇见好人的。大家伙也看出这阵王爷有点累了，于是就说这么着，请王爷到里间屋休息。等王爷呢脱去了衣裳，躺好了，把这个灯熄灭，他们老哥几个这才出来，把迎面的这个隔扇门对上，搬过几个雾灯来。当然以西方侠于成为首，坐在八仙桌子这个头里头盘膝打坐。上垂手是谁？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元，下垂手画地无形隐逸侠甘凤池。在这个侯振元老侠肩底下，这是二爷侯杰，甘凤池的肩下，这是海川。老哥五个都是盘膝打坐，闭目细细养神的，略微的这么一迷瞪，天可就过了三更鼓了。老哥五个运用自己的内功，似着非着，似睡非睡。本来啊，武林人呢睡觉就十分的警觉，有个风吹草动他们都能惊醒，这就是全守夜缉私臣的功。猛然间就听见院子里头有这个衣襟带风的声音，老哥五个可全醒了，果然就发现院子里头有动静。聂足千宗陆府豪行够奔这北房来，台阶上这阵有细微的声音。老侠甘凤池到这阵有些个伤心了，心话说，我姓甘的一世成名到现在80多岁了，隐居在白马河甘家，多年来自己在绿林道上是闯荡过来的真正成名的人物，你得给我让着点，给我留点脸呢，猫子狗子的小子儿不敢来。怎么说，今天晚上来了绿林道的好几位朋友，合着你就跑我们家偷来，这多寒碜。甘老侠想的是这个，可是那哥四个想的不是这个，他认为是什么呢？甘凤池啊，这是人物，什么绿林人物，胆大包天，即便是你成了名的人物，你也得亮个面儿。真正没有什么本事的，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中拔牙吗？上姓甘的家里来伸手，那是你找死。就这么着呢，这哥五个都眯着眼睛看着这个门，好像外头这个人呢、这阵已经拿出匕首来，顺着门缝摸这个插管，其实这个隔扇门是对着，根本就没插。说这阵他按了一下上下通的，于是伸出这个左手一拖这个门的横木，为的是不让这个门有声响，把这个门呢轻轻的推开了。到这阵大家伙看得真真切切，尤其啊老侠于成整坐在他的对面，这才有甘家谱、真假、佟林会、小侠客、德育、王师谷、乱中乱、双猛、角重阳、强中强、群侠、看和尚、是同心、夜

0: 看玲珑岛，冯觉帝幸喜遇恩师，四剑客会破玲珑岛，西方侠韩江秦二小。听众朋友们，大清侠义图上半部给您播讲到这儿，咱们择日给您播讲中部与下部。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书接上文，东北王张作霖来到全聚德吃烤鸭。那个说你瞎编什么呢？有那事儿吗？中尉，国有此事，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如果全聚德还像当初那样小门脸儿，张作霖怎么可能来？想接待达官显贵这种大军阀，你这买卖得拿出手去。可见当时全聚德是多么样的恢宏了。

书说简短。张作霖这一来，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带着雷，谁不害怕呀？这饭馆里头主动啊，把其他的客人都打发走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有事儿，我们这有事儿。

咱们店里几十人的生命，这鸭子要烤不好，大帅吃着不如意，就把咱都收拾了，那是个杀人的魔王啊。书中按笔交代，现在的烤鸭师已经不是老孙头了，改了人了，是老孙头的掌门大弟子蒲昌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老孙头年事已高啊，帮助全聚德竭尽全力，老头干不动了。就这老头相当保守了，掌中那檀木杆有一线之路，不愿意交给旁人呢。过去社会流传那么句话，撑死徒弟饿死师傅，相当的保守。但是现在实在干不动了，老头一横心，一咬牙，才传授给蒲昌春。蒲昌春何许人也？山东荣成人，跟随老孙头也是多年了，鞍前马后尽心竭力的学艺，那手艺相当不错。要不然老孙头能带着他吗？在过去接杆还有个讲究呢，就这么就给你了，老师这绝活能白给你吗？怎么办呢？徒弟得效力。拿蒲昌春来说，接了杆之后3年之内挣的劳资钱，就那劳金，按现代词儿说就那工资钱，100%都得归老师，让老师养老，过了3年之后再挣的钱才属于自己的。这玩意儿好像没理，其实又很有理，那叫绝活啊，那轻易传给人吗？赏给你金饭碗了。所以老孙头荣归故里，蒲昌春接了杆了。现在这小楼一建，全都是蒲昌春的事儿。所以呢，杨庆茂找到蒲昌春：“昌春呐，你好好露露手头，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我知道，掌柜的你放心吧，我肯定烤出最好的鸭子来。”把鸭子做熟了，杨庆茂小心翼翼地亲自给呈上去，往张作霖面前一摆。张作霖提着鼻子一闻，那妈了巴子的，还有点香味儿啊，这就叫烤鸭，我尝尝。拿筷子尝了一口，哟，皮酥肉嫩，肥而不腻，果然入味啊。什么甜面酱、小葱啊、荷花饼、小烧饼、鸭汤啊，都给上来了，还有几盘是鸭杂，那全都是全聚德最拿手的菜，摆了一大桌子。张作霖在这吃着，越吃越香，看得出来满意了，脸上透出笑纹来了。这几个掌柜的才松了一口气呀、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直等着张作霖把筷子放下了，有人递过毛巾去。行，这趟没白来。那个掌柜的过来。杨庆茂赶紧过来了，躬身施礼：“大帅，您还满意吗？”“还行。”“你就是全聚德的掌柜的？”“正是。”“买卖做得不错呀，你这烤鸭很得味，本大帅很喜欢。我想起件事来，你想发财吗？”“当然，我开买卖就打算发财。过些日子我有个日本朋友，就是天皇的御弟直夫宫亲王，要访问北京，我正愁拿什么招待他。我看你这烤鸭不错，你呀这么办，好好把你那人挑一挑，选一选。直夫宫亲王到了北京之后，要吃烤鸭，怎么样？”

俺应酬这买卖吗？我的妈呀，杨庆茂好悬没趴下呀。指福宫亲王，日本的亲王殿下要访问北京，张作霖作东在中南海举行盛大的压宴，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敢接不敢接？稍微有点差池，那真就是命都没了。但是张作霖问到这儿了，再怎么的也得接这买卖呀。大帅，您放心，包您满意，包你日本客人也满意，这买卖我接下来。好，我是谭海。谭海是侍从吴关长，在旁边过来了，俩后跟一碰，咵，大帅，有什么吩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指腹宫亲王殿下来了之后，你就到这儿打招呼，把他们的人接进中南海，当面献艺，让日本朋友也尝一尝全聚德的烤鸭。大帅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好，走人呢。张作霖站起来，前呼后拥上了汽车，一溜烟他走了。等他一走啊，全聚德上上下下的人五分钟没动静，郝玄背过气去，且在那坐着缓气儿呢，如同一场噩梦啊！哎呀，我的妈呀！咱们大伙儿好像过了一次鬼门关呢。可把这阎王爷打发乐了，这是闹着玩的事儿吗？但是杨庆茂啊，心里都蹦蹦打鼓啊，这事儿不算完呐，怎么才能答对日本客人呢？他跟李子明商量来讨论去，派谁去派谁去，李子明带队，他俩必须得分工啊，带着蒲长春去，带几个应手去，一共挑选了11个人。那个谭海经常往这儿打电话，人员都准备好了吗？啊，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呢。最近可快了啊！哎，知道知道知道。随着日月的消磨，日期要临近了，这帮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头一天来电话了，开始做准备。这11个人进中南海，老实说他们在北平这么多年没进过中南海，什么样不清楚，一道大红墙与世隔绝呀，每个人心里就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能上中南海去烤鸭吗？还得在全聚德烤，交通成了问题了。哎，那会儿有汽车也有自行车了，这自行车相当昂贵，都是日本进口的，什么富士的、三井的，都是26车，那个车相当快，相当结实，带人极其方便。找了几个会蹬自行车的往返运输，另外这个保温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特别试验了有保温桶，一个桶装3只鸭子，2桶装6只，这一次送6只鸭子，那个温度不减，可以送到中南海去，随时吃随时运呢。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吃还不得而知。李子明带队到了中南海，到那就矮了半截啊，气儿都不敢出，这地方人间的天堂，戒备森严。谭海出来了，掌柜的来了吗？啊，来了。嗯，你姓杨吗？我是二掌柜的，我叫李子明，代表我们大掌柜来的。他怎么没来？他在厨上张罗着，我到这伺候着，我们俩分工了。嗯，好啊，我可告诉你啊，大帅宴请日本贵宾，至高无上。指腹宫亲王，那是天皇御人的

亲兄弟，吃过见过，如果挑出这鸭子不香有毛病，就打了我们大帅的脸，我们大帅岂能饶过你们？是是，我们全都知道，牢记在心。好了，给你们腾间房子，你们把家伙事儿都放下吧。哎哎哎，这间房子十分宽大，什么案子啊，哎，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十一个人擦着汗就忙活上了。时间不大，就听着外头鼓乐齐鸣，奏的是军乐号，嘚嘚嘟嘟嘟噜咚咚咚咕噜嘟咚咚咕噜咚咚。又听见有人欢呼，他们透过窗户缝是才看清，指腹宫亲王到了。张作霖派参谋总长杨宇霆代表自己迎接，就进了中南海的怀仁堂。他们这心呢就更紧张了。第一批鸭子到了，先放到保温桶里不动，现在不能吃呢，什么时候开宴不知道啊。等啊等啊，一会儿谭海进来了，准备好了吗？就大帅和指腹宫亲王一桌吃烤鸭，别的贵宾都不吃啊，现在你们小心伺候着。哎哎，好好，这还解脱了不少负担。这客人上千人都吃烤鸭，打死也忙不过来啊。要伺候指腹宫亲王招待几个贵宾，那还富富有余。李子明亲自去伺候，带着两个得力的干将，端着鸭子走进怀仁堂。哪来过呀，一看的金碧辉煌，这地怎么那么软呢？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要不怎么叫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呢？在这里边的主人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是叱咤风云的人，你能不紧张吗？他们哪见过这种场面？小心翼翼地把鸭子端到桌上，连看一眼都不敢看。其实旁边就是指腹宫亲王，张作霖跟他说了，亲王殿下来了，没有别的招待，吃全聚德的烤鸭。指腹宫亲王也愣了一下，你得是什么说话？吃全聚德的烤鸭，鸭子那个水里边的，对，它的米稀米稀可以，当然可以了，你尝一尝吧。哎，在你们日本国没有，唯独到我们中国，你才能品尝到这种美味佳肴。鸭子摆上，李子明亲自挽袖面给片鸭肉啊，鼻子这汗在这伺候着。就发现这指腹宫亲王小白脸儿，留着小黑胡，这个人年纪不超过30岁，挺年轻，比一般的日本人个儿要高着一些，满身的戎装，就身上都寒气逼人，带着渗人毛。张作霖今天穿了一身便装，长袍马褂，兴致勃勃，手上戴着大扳指，不住地给指腹宫亲王布菜。他就看着指腹宫亲王那个嘴呀，怎么动弹，满意不满意？当第一卷烤鸭入嘴之后，他嚼了一会儿，满意了，脸上露出笑容来了，真是美味佳肴，好吃！我的米洗的好的好，好的好。一说这话，李子明这心这才放下。张作霖一看，好好好，只要殿下满意就好啊，你就尽情的吃吧，啊，有的是。简短接说，指腹宫亲王吃了个勾满豪饼，非常满意。张作霖也高兴了，我说啊，全聚德的，你叫什么名儿？

0: 子明。
1: 好啊，你使我们的贵宾非常满意，不能叫你们白费劲。台海
2: 哟，
1: 重赏，给了多钱李子明不知道，等到了下边之后，那大洋啊，一卷一卷的，一卷是100块，赏了3000大洋。3000大洋折合过去的银子等于3000两啊，这是天文数字。张作霖这一生是挥金似土，花钱不当道。李子明一瞅这钱都眼晕了，长官，这都是给我们的啊，大帅赏的。哎呀，谢谢大帅的洪恩呐、啊！啊，大帅真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我谢谢大帅，谢谢大帅。我才黑了，那我就拿走了。给你的你不拿走吗？记住啊，往后不定哪一天大帅高兴，还得上你全聚德吃烤鸭。欢迎大帅随时去，我们随时孝敬他老人家。晚上12点再回到全聚德，这一回来杨庆茂可乐坏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哎呀，别提了别提，吓死个人呢，我手脚都不会使唤了。大帅真慷慨，吃这顿烤鸭光给大洋3000块啊，3000大洋够咱们一个月收入的。是啊是啊，您把大洋过过数，赶紧存起来。哎，阿弥陀佛，子明啊，你辛苦了。上上下下是皆大欢喜，这是张作霖的事儿。过后不久，快过年了，眼看到年根底下了，全聚德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来了个洋妞。洋妞现在我们看外国友人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会儿可不行了，在20-30年代哪见过洋妞啊，哎，穿着打扮跟中国人是截然不同。就见这个洋妞身材高大，比我们普通的男人还高着半头，穿着西装，头发都是带波浪的烫的发，金发碧眼，穿着高跟鞋，斜挎着挎包，脖子上带着照相机。你看我们现在拿照相机那算个什么呢，恨不能人手一个，那会儿没见过，很多人都不懂得这盒子是干什么的。这个女人能有26-7岁，长得也不错，在人前一过是一股香气扑鼻，很多人一提鼻子，哎，我的妈，怎么这么香，抹了多少香水。是啊，后边围观的跟着看热闹的就几百号，这是少见多怪啊。一只瞅这个洋妞进了全聚德，这洋妞一进全聚德，上一眼下一眼，从前厅看到后厨，这仔细的参观呢、啊。又是李子明答对的，李子明啊，多多少少还会点英语，简单的问话还行。李子明赶紧迎上来了，哎，这位女士，您有事儿？这洋妞说话了，啊，好的。我来吃烤鸭。哦，您吃全聚德的烤鸭？正是。楼上请，楼上请，楼上让座。这个女人扒着胸脯噔噔噔噔噔噔上了2楼的雅间儿，就是招待张作霖那屋，让他坐下了。门口围着一大帮人，去打去去。我这女人长得够漂亮的，我说这么大胆一个人出来逛，他是干什么？不清楚，谁敢问？李子明接待，先给他泡上茶。请问这位女士，您是从哪儿来的？
3: 哦，我嘛是德国人，明白吗？德国的记者，

0: 我是摄影记者。
1: 哦，您是德国的摄影记者。
0: 哎 ，OK，
1: 欢迎欢迎。您想吃烤鸭？
0: 真是，我想吃吃美味佳肴，吃吃全聚德的烤鸭。
1: 您稍后，我们马上去做
0: 上烤鸭呀。
1: 时间不大，烤鸭上来了。第一口烤鸭入嘴之后，它吧嗒吧嗒。
0: OK， 果然名不虚传。
1: 李子明心里头想，这位摄影记者在德国来够远的啊，专门吃我们全聚德的烤鸭，证明我们声名在外，心里自是喜欢呢。吃完了烤鸭了，他把嘴擦了一擦。
0: 你是掌柜？
1: 正是。
0: 这样吧，你们全聚德大大的有名气，我想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烤的这样好吃的鸭子，能否允许我去照一张相？照相，你得明白。
1: 哦，明白，全明白。当然了，一般人我们不让看，您例外，您是贵客，当然是可以了。请。今天当班的正是年轻的烤鸭师，叫张文藻，手艺相当好，手拿着紫檀的杆迈着舞步一样有步伐的。这位女记者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呀。
0: 好，
1: 她是赞不绝口。阳泉人不容易啊，不仅牢牢把住了质量的一关，对人上也把住这一关。他是任贤为亲，不能任人为亲。说七姑八大姨介绍个亲戚来了，站好人的位置，那不行。你得是把手，你得拿得出手，干出活来，那才行。所以阳泉人铁面无私啊，他这全聚德上上下下30多人，个顶个都是能手。咱们上文书说了，连那小学徒的那小立边，那也是筛了又筛，选了又选。那小立边有什么呢？他不会烤鸭，但是你也会干活，从头做起。招你进来之后，头一个考验你第一关，有没有力气，干什么？一天挑水劈柴火，特别是倒泔水，买卖火了，那泔水也多呀。这大泔水桶都300来斤呢，没有把气力你是挪不动搬不动的，那么来回的去倒，这也是非常辛苦的差事。另外看一看你眼里都有活没有，东家眼神一动，伙计就能猜到东家要干什么，必须得得心应手。另外嘴要严实，手脚要勤快，扎一锥子不冒血，眼里一点活都没有，让你来当个摆设，这不行啊。就包括那小玲子服侍孙师傅的小孩，那都是机灵鬼怪啊，见着什么就明白了。所以说阳泉人是煞费苦心呐。哎呀，书说简短吧，自从孙师傅来了之后啊，他这全聚德是天天火爆，天天爆满，供不应求。孙师傅呢也是个大好人，因为知道阳泉人请自己不容易，叫以心换心，有一些不该他干的活他干了，有时候非常非常辛苦啊。阳泉人对这种人倍加尊重，体贴入微，那银子哗哗哗的往腰包里头转，但是阳泉人念念不忘风水先生张半仙儿给他的提示。这井儿胡同如同两根大轿杆，你这全聚德必须得起2楼才能形成8抬大轿， 要变成了八抬大轿，那你是前途无量啊。这人得有奔头啊。杨全仁大踏步奔这个目标前进。那起二楼谈何容易，那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起来的，那得花银子，这么大的挑费，何年何月才能把银子备齐呀、啊、因此杨全仁总是不满足啊，总是想方设法越挣多越好，这钱可就没少攒呐。您别忘了，人呢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人就好像是一盘机器，老那么飞快的运转它不行，难免有毛病。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十几年过去了，杨全仁的身体是每况愈下。最近一个时期他就觉着精神有点恍惚，蹬鞋一下地觉着头晕，赶紧扶个什么东西才能站稳，一会儿又好了。他洗把脸赶奔全聚德，可有时候忙活忙活眼前发黑，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一开始他硬撑着，后来撑不住了，必须得找高手给自己调理调理。大夫把住寸关尺，仔细给他一号脉，摇了摇头啊，没跟他说，跟谁说的呢？跟他媳妇说的，说夫人呐、啊，你这当家的脉象不好啊，难道说他得了什么病不成？病还不轻啊，看来现在的肝肾都有病啊，而且日益严重啊，我抓几副药试一试啊。最关键的是他太累了，你能不能劝劝他休息休息，歇歇日子会有好转的，再这么累下去这边后果不堪设想。谢谢您了，我知道，把药抓来了。晚上媳妇儿劝他呀，说你年事已高，是奔七十的人了，你老这么奔命怎么能行呢？大夫说了，你现在有了病了，你好好调理。再者一说，全聚德三十多人呢，上上下下你不去也有人打招呼替你招架一把，你就倒出身子歇歇吧。哎，那怎么能行呢？谁能接替我？我不去我不放心，大夫的话那也就信三分，那叫吓唬人啊！我多吃点药也就有了。不听劝阻，吃完药照样上全聚德盯着，一到那儿有那个气场，人多买卖好的，一高兴就忘了痛苦了。可每天到了晚上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到什么程度，吃什么东西吐什么东西，四肢乏力，头晕目眩，起不来了。全人这才知道大夫号脉非常准，自己确实有点体力不支啊，就躺在炕上，他还想着买卖。哎，老孙头啊特别来看过他，一瞅，哟，杨掌柜，你气色不正，两腮深陷，你病可不轻啊，你放心吧，有我替你在那招呼着，你好好在家里养些日子，千万不要担心，听没有？咱买卖已经做起来了，这买卖做起来就下不去，别忘了那句话，冷局难成，热局难散啊，好好养病吧。哎，谢谢你谢谢你，我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啊，过了几天也没好，就卧床不起二十多天。这二十多天是不吃不喝，吃了他就吐。

病情加剧。说这话就到了光绪16年了，你想想，阳泉人上北京来的时候是道光年，历经了咸丰年、同治年，又到了光绪朝，多少年过去了，耗到今天着实不易呀、啊。当年白手起家，创成这么一份家业，他真有点舍不得。后来阳泉人自觉着难以撑下去了。先生的药是不错，治病治不了命。后来他深知活不了几天了，有点危机感。这天半夜醒来，精神头为之一振，把媳妇儿叫过来了。家里的，哎，你怎么有什么事儿？把咱的孩子都给我叫来，我有话跟他们说。哎，媳妇一听也发毛，不到节骨眼上他不能说出这话来，赶紧派人把阳泉人的四个儿子给找来了。阳泉人呢没有女儿，就四个大小子，他给起的名，长子杨庆长，次子杨庆茂，三子杨庆祥，四子杨庆余。四个儿子来了，忙三火燎进了屋之后，把帽子摘掉了。爹爹爹，您怎么样？爹，哎，你们坐下吧，爹有话跟你们说。他挨个的给相了相面。有那么句话，知子者莫若父，就这四个儿子，有的让他满意，有的十分不满意。先从头说，长子杨庆长，本来他岁数大一些，阳泉人的本意让他接班，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将来我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无奈这杨庆长不是那块料，就这主啊比懒的还懒呢、啊、日头晒屁股不起来，晚上点灯挠油不睡觉，不务正业，但是也不偷也不抢，你叫他上买卖那块看一看，帮着打理打理，他就脑袋疼，宁愿这钱叫别人赚，他也不伸手。像这样的人怎么能接替呢？不可能的事儿，令阳泉人是十分失望啊。再说老三杨庆祥，这杨庆祥长得像他母亲，俊本人物，贼精八怪的，脑瓜特聪明。阳泉人想培养他接班，但是三儿子就不喜欢烤鸭这一行，庭前背后牢骚满腹，跟他妈还说过，妈呀，你说我爹360行怎么专门选中了琴行呢？这是人干的活吗？琴行得勤快呀、啊、见人矮半截，不笑不说话，简直就是奴才。我爹整那个鸭子，我不是跟您说，我一见鸭子脑袋疼，一闻那味儿我就想吐。可趁早改行干别的，我叫鸭子把我伤着了。他娘就训斥他，没有鸭子你哪有今天，净说混账话。娘，看我爹那意思，找我谈过话，让我上全聚德帮着他打理，我不去。那你想干什么？哼，我爱上一行，梨园行，我想唱京戏，那多美呀、啊！化妆打扮在台上一站，把嗓子舒展开了，底下一鼓掌，那多美呀、啊！嗯、哎，人间想不到的事，从戏里都能做到，当当皇上，当当大臣，另外当当贵妃什么的，那是台上的享受。我想学京戏，待着。
精细虽好，你是那块料吗？没做科你怎么能学好呢？哎，娘啊，我跟那个梨园行啊有几个好朋友，那几个好朋友都说我是料，早晚给我介绍。其实他张嘴说瞎话呀，他是聪明，但是跟好朋友一说这个心意，好朋友给他泼了冷水了，说想进梨园行啊，从小就得练功，那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唱活得吊嗓，文的武的都得练功啊，你老大不小的了，错过了良机是不可能的，你当个票友什么的票一票还可以，你要指这行吃饭恐怕不行啊。尽管有人给他泼冷水，他也不接受，迷恋唱京戏，他娘怎么劝他也不好使。后来他娘把这话就跟他爹说了，哎呀，杨全仁一听大失所望，也指不上。老四是窝囊叼快费，就是杨庆余，他爹那聪明劲儿他一点都没有。这人呢，左耳朵听完右耳朵冒，一点勤快劲儿都没有，肉头肉脑，也使杨全仁大失所望。那平时说给孩子上加班管教管教没那个时间，一心扑到全聚德上头了，唯独老二杨庆茂够个材料，他是比较满意的。最近一个时期他身体不好，叫庆茂给他盯盯班，哎，做的还相当不错。他这个心呢还都在全聚德，有时候做出几件漂亮的事儿，也叫杨全仁满意呀、啊。因此杨全仁默默地就认定二儿子杨庆茂是他的接班人，省着自己不在了哥四个闹意见，把他们叫来了。这几个人都不傻，一看他爹那个样，单上心抹了眼泪了，爹，你怎么样？别哭，听我说，爹12岁闯北京啊，历尽艰辛，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没给你们留下旁的，留下买卖和一大片产业和一笔资金。爹呀，活到时候了，我不想走也不行了，老天爷不答应，有几件事情你们哥四个要牢记在心。爹，您说的什么事儿？第一件事儿，你母亲还健在，你母亲跟着我这一辈子跌跌撞撞十分不易呀、啊、也没怎么享过福，生下你们哥儿四个，爹走了之后对你娘一定要尽孝，不准惹她生气，生养死葬，你们记住了。爹，你怎么说这话，你一半会儿走不了，即使有那一天，我们一定孝敬我娘，要不孝顺父母那还是人吗？哎，这就对了。另外还有一样，我所剩的东西刚才我说了，让你娘给你们平分，不管老大还是老四各有一份，虽然不算许多，足够你们娶妻生子度过晚年的了，吃喝是不愁了，爹也算对得起你们，各有一份。你们千万不要打仗斗殴，打官司动斧的不依不饶，我给你们分的份相当合理，你们弟兄要融洽相处，懂吗？我们明白明白。好，再有一样，我的买卖全聚德是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晶啊，我把一辈子的心血全花到全聚德上了，老大老三了。

老四不是继承人的材料，请冒啊。爹，我死之后这全聚德就交给你了，你继承大掌柜，替爹继续创业，明白了吗？杨庆茂一听哭通就跪下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爹，感谢爹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爹的期望啊，我继承之后一定要往前好好干，完成你老人家未了的夙愿。好啊，原来有位风水先生张半仙跟我说过，咱家要想飞黄腾达，必须大兴土木，把现在的全聚德扒了，门脸起二层楼。为父啊，跟牧场的掌柜的，就是奎祥牧场，都打了招呼了，木材全都备好了，砖瓦木料齐备。看我这身体，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攒足了钱之后，马上起二楼，一定把这楼盖好了，这叫八抬大轿，咱家兴隆发达全在此一举。小子，你能完成吗？爹，儿牢记，绝不会忘。你老人家就放心，我一定攒钱盖起二楼来，以了您的夙愿。好孩子，你们仨都听着，老二执掌全聚德，你们不准干预，你们每个人都人人有份过自己的日子，听见了？听见了。老二啊，还有一件事，对孙师傅，对那些老人，你要善待呀。这帮人跟着我风风雨雨，着实不易，那是咱们全聚德的功臣，你比爹还要关心他们，要善待他们。只有人才，咱们家才能飞黄腾达，没有人才，一切都得落空，你明白这个理吗？明白，爹，我记住了。爹，您好好养病，您呢过几天肯定能下地，您还不到70岁，您别说这些泄气的话。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回去吧。说完闭上眼睛，闭上嘴不说话了，全交代完了。哎呀，他媳妇四个儿子在外间屋哭吧，还怕他听见，哭罢多时各自散去。终于最可怕的一天降临了，光绪16年的某一天，阳泉人是撒手人寰，咽了这口气。你说他这一辈子，咱都讲了，奔波劳碌啊，没享着福啊。杨泉仁这一死，由他二儿子杨庆茂接班。那个丧事当然办得非常体面隆重了，消息传出，很多人摇头叹息。哎呀，杨掌柜的真不容易啊，奔到今天付出多少心血来啊，要享福了，要享福了，他走了，烧上点纸钱以示哀悼吧。杨庆茂就接管掌柜的大权，头一件事拜会孙师傅，他往那一跪，给孙师傅磕头。孙师傅，我爹交代的十分清楚，让我尊重善待老人，您是我们家的功臣，没有您就没有全聚德的今天呐。我呀，代表我死去的爹爹，挽留孙师傅千万莫走，不要泄气，我服侍着您，咱爷俩携手把全聚德干得兴旺发达，希望您老人家成全我。孩子，起来吧，起来吧。我跟你爹要这么说，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了，你爹刚走，我能撂挑子吗？再说我也不算

0: 老，还能干上几年。好，既然你挽留我，我继续鼓足了劲儿在这儿干，你比你爹还有大才。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李培之把老掌柜的那封信打开一看，呀，老掌柜的真圣明啊，看来老掌柜的早有觉察。这封信写得清清楚楚，他自己不能宣布，马上找的杨奎耀把信往上一献。杨奎耀一看，这我爹的遗书啊，锦囊妙计呀，太好了。第二天决定全聚德忙里抽闲召开大会，好几十人全都参加了，李子明也参加了。李子明还不服不忿，沉着个脸，心说什么事儿啊，大伙儿这么累，晚上还要召开大会，一看是杨奎耀主持的，心里不痛快，这事儿得跟我打招呼，我是大掌柜呀、啊，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当杨奎耀当众把这封信一念，李子明有点傻眼了。内容写得非常婉转，非常明确，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子明啊，你为全聚德做出巨大的贡献，全聚德人和杨姓家族对你十分感谢，我们没别的表示啊，希望你省点心省点力，早日解甲归田，回家休息吧。从本信宣读之日起，把你的大掌柜拿下。李子明在旁边一听，什么？把我拿下？那说拿下就拿下。伙计也好，其他的人一听全有点傻眼。老实说，这些人呢对这李子明也不太满意。这李子明虽然精明强干，但是特能算计，伤了大伙的心呢、啊、把他拿下去，大伙挺高兴。你说当

众这么一宣读老掌柜的遗书，谁能不遵照执行啊？杨奎耀读完信之后到了李子明近前，信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们这叫卸了磨杀驴。不管怎么说，谢谢您的良苦用心，阳性的人对你感激，全聚德的人对您感激，您呢别操心了，收拾收拾东西您就回家吧。好嘞，算我瞎了眼睛了，你们卸了磨杀驴，我算白玩一回，明天我就走，拿下。这李子明回到家里的窝火加憋气呀、啊，这朋友们来了，我怎么说呀？怎么解释？北京没法待了，雇了一辆车回到原籍，到原籍怎么想这个事儿怎么过不去、啊，恼躁的要命啊！得了一场重病，结果一病不起，转过年来就身归纳世去了。一股急火他也死了，安下他去咱不说，那么现在全聚德没有大掌柜的了，这么大的买卖没人执掌怎么能行呢？就叫这二掌柜李之直接任了大掌柜。这李之直上任之后，全聚德买卖依然红火，哎，吃客顾客谁管你那事儿，我们吃的是鸭子，营业照常运行。不过这李之直啊也有个毛病，念及李子明是他的同乡，有时候他喝两盅酒之后发牢骚，跟身边的人就说，用人没有这么用的啊，这个子明说的一点不假，这不卸了磨杀驴吗？我现在干这大掌柜的，我有点心惊胆战，要有一天再拿出一份遗书来把我也给解雇了，我不白费劲儿了吗？哎呀，难呐难呐，当个大掌柜的不容易，后边还得遭东家的控制。你说一发牢骚这话能不传到杨奎耀耳朵里吗？杨奎耀一听，什么啊，你还同情李子民，用你是个危险人物啊。正好有个机会，李之直回元郡祭祖，利用他不在身边的时候给他写了封信，解雇了李之直大掌柜的职务，不用你了，你甭回来了。李之直也把头衔丢了。那么全聚德换了好几个大掌柜的，接下来谁当大掌柜啊？这执掌帅印的是谁呀、啊？因此杨奎耀就让李培之升任大掌柜的。李培之是一个不干百个不干呢、啊、坚决辞啊，东家我没那个本事，没那个能力、啊、这么大的全聚德我哪支撑得起来呀、啊、您饶了我，我不行。架不住杨奎耀一再的恳请，说你要不干，你撂挑子不看我的热闹吗？非你莫属，你呀、啊、干脆就继任得了。李培之是万般无奈接任了全聚德第四任大掌柜。哎呀，他这一当大掌柜的，哎，咱们得说明白，当时全聚德到了鼎盛时期呀、啊、前面的道路都铺平了，他没有什么太操心的事儿，但是管理这些人如何保证质量，他心里头没底，是兢兢业业。但此人能力不是太大，维持还可以，但是人是好人。结果遇上了倒霉的事儿，有三大棒就把他造趴下了。他接任大掌柜的时候正是1947年，国内正在动乱之时，国共正在交火啊，后来国民党来了，占了北平。这国民党真是个瓜民党啊，那些军队比胡子还厉害。听着全聚德有名望，就上这儿来白吃白

喝，一来一大帮，到这儿吃完了，嘴巴一抹，甩手就走。你要叫他结账，他回头就给你俩嘴巴子，桌子还给你踢翻了。他妈的来了，看我们是谁？老子抗战八年多，把小日本给打跑了，吃你们点鸭子，你们还心疼？你们对国军得有所贡献，什么东西？你说他多咱抗战八年多了，多咱流过血出过汗呢，但是作为买卖，作为商人，哪敢跟他抬杠啊？这么说吧，在那一个时期，哎呀，这伙计没有不挨过打的。一看国民党的官和兵上这来吃饭，不敢收钱，这些人比胡子还横，有的居然往这一坐，把手枪啪往桌上一拍，嘿，来鸭子，什么好他吃什么，吃完了嘴巴一抹走人。全聚德买卖再好，再挣的钱多，也架不住这个大陷阱啊，是每况愈下，入不敌出啊。这下李培之脑袋疼了，找来杨奎耀东家，这我实在支撑不了了，天天亏损。这杨奎耀就安慰他，您呐就支撑着吧，这个特殊的情况我全都知道，您了要不干了，我没那个本事，还不如您呢，也许这阵风很快就能刮过去，您看好不好？您再担些日子吧。李培之万般无奈，在这将就着，这是头一大棒。第二大棒，国民党抓兵，你说犯了什么法了？他们开着大卡车走到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专抓年轻的，20岁往上，35岁往下，只要看见，不管你犯法不犯法，薅你的脖领子，薅到车上，拿绳拴成一串，硬逼着你当兵。那会儿人们对国民党的印象本就不好，对当兵的更不好。有那么句话，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兵，谁愿意当兵啊？被你们拉走还有个好吗？跟共产党打仗，让我们当炮灰呀、不干。可侥幸的跑了，倒霉的就被他们抓住，乘车乘车给装走。全聚德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尤其那伙计小立本等人都年轻力壮啊，一个个是心惊胆战的、不敢出门啊，这出门要被抓了兵怎么办呢？那就死在前线呢。整个全聚德可就开了锅了。当然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光是全聚德，咱说的是这个书，咱重点就说全聚德的事儿。年轻的人都告了假了，掌柜的，东家，我们干不了了，我们得逃命啊，你得把我们放了。你人家请了长假，你说你说什么？你说留没理由，就得瞪眼放人家走。做买卖凭的是人气呀、这年轻人都走了，这买卖就塌了半边天，光剩下老弱病残，怎么支撑着？这买卖咔嚓就跌下来了，往日的辉煌不在了。哎呀，债台高筑，人人都发愁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更要了命了。原来全聚德有个伙计，这伙计姓田，因为他不务正业，就叫李培之啊给开除了，那撵走了不用他。这姓田的没回原籍，就流落到北京，他不学好，干什么呢？贩毒，他抽大烟还卖毒品，这一下叫国民党的侦缉处把他给抓了。国民党侦缉处抓他也是威雷的脖子，一问他，你那烟土都藏到哪儿了？你说原来你在哪儿干活来的？
这一上刑啊，这姓田的挺刑不过就

说八道，不交代出个眉目来，不放他呀，给他上电刑，压杠子。他是鬼哭狼嚎啊，后来他胡说八道，别打我了，我想起来，我招啊，我招。

0: 两吧，这纯粹是瞎掰。要不这上刑太疼了，挺刑不过，造成了冤狱。这当官的侦缉队的这些人一听全聚德，那可是个大金盆金窝窝呀，不利用这机会狠狠敲他一下竹杠，那就错过良机了。好嘞，我们就起赃。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开着卡车，开着摩托，包围了全聚德。现在全聚德剩下不到20人了，本来就心惊肉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再看国民党兵砸开了门，那些特务瞪着眼睛闯进全聚德。掌柜的呢？掌柜的就是李培之。李培之没有家口，天天晚上在店面上值班。李培之赶紧穿上衣服出来了。各位老总，怎么了？你是掌柜的？啊，是啊。哼，你雇没雇一个伙计姓田的？
1: 这
0: 装什么孙子？你用过的人你忘了吗？姓田的已经供出来了，他把他的烟土存在全聚德。你们说谁把烟土藏起来了？不说就狠狠给我揍，大打出手啊！剩下这些人没有不挨揍的，一个个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最后把李培之给带走了。这李培之咱说过是个厚道的人，一辈子没打过官司，这一押到稽查队可受了苦了，飞行拷打，非叫他交出鸦片，他哪有鸦片呢？根本就没有，打的是胡说八道，死去活来呀！李培之就被关起来了。那么杨奎耀呢？得知这个信儿了，哎呀，大掌柜的被关了，他知道这叫无中生有啊，那是个大好人呐，为了我们全聚德付出很大的心血，我焉能袖手不管呢？翻门子，挖窗户，找人，托关系，花钱不？多少钱？把那些盈利几乎都拿出来，拿钱往里垫，打通各个关节。这下国民党那些官可发了财喽，凭空的这些元宝金条都流入怀里的了，能不高兴吗？足能有40多天才把李培之给放出来。李培之出来之后傻了，俩眼发直，嘴眼歪斜，换了另外一个人呢，等着杨奎耀用车把他接回全聚德，他也不知道谢谢大伙儿，他就好像新来的这个世界，两个眼睛盯在一个地方，连拐弯都不拐弯。杨奎耀就问他：“你觉着怎么样？”“
2: 你说什么？”“
0: 我问您觉着怎么样？您身体要不好，送进医院，好好养养伤，不着急干活啊。您养好了之后，再干活也不迟。”“
2: 我没藏烟土，我没藏烟土啊，我没有，我别打我了，别打我了。”
0: 大伙儿一看神经了，什么好人架得住这折磨呀？这人就整个废了，你说怎么当大掌柜？李培知道了这个份上，杨奎耀也是心如刀绞一般，派人把他送到家里头耐心的呵护，没有用。后来李培之精神失常，也深归纳室去了，非常惨呐、啊。呀，杨奎耀一看这全聚德没人支撑了，谁能再出马？找不出人来了，硬着头皮自己做了大掌柜。这个人呢、啊、心知肚明，本来知道自己这两把刷子不配，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没有办法。他当了大掌柜啊，哼，慢说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就有通天的本事，
2: 现在时局不允许。

了。整个社会大环境非常动荡，兵荒马乱，炮火连天，人心惶惶，谁还来吃烤鸭？谁能四平八稳的在这品评全鸭宴？没有了，门庭冷落呀，这买卖说什么也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有一盛就有一衰呀。全聚德当初那个红火劲儿是一去不复返了。杨奎耀心如刀绞一般，瞪眼没咒念呢。您还真别说，这天一大早真开张了，有一位风风火火的上这来了，不要烤鸭，专点鸭血，买一碗鸭子血。你说那能值多少钱呢？当时那个法币非常毛啊，金圆券不值钱呢，当时论物所值就是200块钱，折合现在也就是2分钱。你说能不卖吗？大小是买卖，把鸭血卖了，一天到晚卖了2分钱，惨不惨？当初车水马龙，日进斗金，而今到了这步田地，谁心里头能不难过呀？看来全聚德是完了，但是留下这些人还得吃饭呢，人不吃饭怎么活着？可是没有钱怎么活着呢？怎么能吃饱饭呢？哎呀，这杨掌柜是挖空心思，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罢罢罢，卖东西吧。咱这店里头，楼上楼下后边前边，凡是能值钱的咱都把它卖掉，锅碗瓢盆卖，过去的用具卖，卖了钱好过大伙吃啊，多惨呢、啊。后来全聚德门前呢成了杂货摊了，留下这些人没有什么事情，把这些东西摆到门口，那价钱能高得了吗？给钱就卖呀、啊、靠着这个卖点余钱维持生活。没想到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经过我们的劝说之后起义了，北平和平解放。哎呀，外边是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进城啊。杨奎耀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不知的是吉还是凶啊。全聚德剩下的人都到街上去看热闹去了，说解放军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国民党的兵截然不同，你到街上肯定不能挨揍。他们一看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前头是步兵，后边是装甲兵，夸夸夸夸夸夸开进北平城。可杨奎耀晚上睡不着觉啊，心里在想，这解放军说的倒是挺好，做的没看着，能不能像国民党兵似的吃完就不给钱呢？啊，我们还得挨揍啊，这个买卖还能支持多久啊？他心里曾经想过，干脆啊关门大吉得了，把牌子一摘，门一关，就省心省力了，我可不趟这个浑水了。哎，过些日子他发现了，这解放军的官兵很少进他的饭馆，就即使进了饭馆，买卖公平，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这心才放下，哦哦，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可是啊寥寥无几呀、啊、清淡的很，半死不活在这维持着。杨掌柜的一看，什么时候能恢复过去那个样子呢？看来没有头了，我的心呢都操碎了，太倒霉了，我呀顶到头喽，再这么撑下去把老命都得搭上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叫毕时雷个巴，他把他侄儿杨福来找来了，把自己的一

此一说，让他接替自己当全聚德大掌柜。他侄儿不听，还子罢了。听完之后，我叔叔，我哪能支撑得起来呢？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孩子，鼓足勇气，你就干，将来肯定能把全聚德起死回生。在解放初期，全聚德濒临倒闭，谁能够起死回生？谁也没咒念。这时候大掌柜的又换人了，换成了杨福来。这杨福来呀，那年才27岁，年富力强，是血气方刚。晚上睡不着觉，他还琢磨呢，我叔叔把重托交给我了，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把全聚德恢复起来。哎，他还真经过一番的努力啊，兢兢业业打理业务。一个月过去之后，再一看门前冷落，没有客人，收入几乎等于零。这位新掌柜的杨福来啊，脑袋是增加了3道皱纹，整天是唉声叹气，这可咋好？你说开饭馆没有吃饭的，指什么收入啊？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喝西北风不成吗？当了大掌柜就得负责任了，天天为吃口饭而操心，简直那心呐挠糟透了。那位说，人民政府怎么不帮忙啊？不是，现在啊，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哪能顾及得过来呢？因此杨福来是整天愁眉苦脸，晚上睡不着觉，都快神经了。当时的整个形势是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凶赳赳气昂昂是跨过鸭绿江。这时候人民政府啊，无暇顾及困境中的全聚德，好不容易盼到了1951年底，结果国家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艰苦朴素之风再次兴起，使全聚德顾客锐减呢，真是雪上加霜。要想振兴，连门都没有啊！杨福来一看，这是没有救了，这可咋办？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后悔接任这个大掌柜呀？那这生活怎么办呢？天天在门口支床的摆地摊卖破烂，什么铜锅、铜壶、铜盆，能卖多钱是多钱呢？这帮人成了卖破烂的了。这时候全聚德的工人们为了找出路，成立了工会。这工会啊，选出来新的工会主席叫田文泽。这田文泽也是个老人了，对全聚德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工会成立之后宣布了几件事情，以后呢，就是对企业的经营权管理、财产支配权管理、工人解雇权管理，工会都可以参加意见，资方不能独断专行。这就等于在全聚德内部削弱了资方的权利。工人们心里高兴是高兴，当家做主了，能不高兴吗？小利本当着主人了，但是没有顾客，挣不来钱，那谁也玩不转呢。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叫田文泽主席出面找掌柜的想办法找找出路。两个人是左思右想，谁也没咒念呢，最后无奈的达成了如下的协议。什么协议？一，全聚德停止营业；二，把全部的资产变卖；三，变

卖的资产所得的现金全部付于职工作为遣散费安家费。第二天呢，杨福来皱着眉头，拿着书面材料到了中共前门区委，专门等候着区委书记李瑞，等了一个多小时啊，这才排上号。李瑞都忙死了，他接见了杨福来之后一问什么事儿，杨福来把具体的情况一说，把书面材料交上去。哎呀，李瑞书记一看，我说全聚德是个老字号，经营多年了，颇有影响，这要是倒闭不营业了，这事儿我不能做主，我得上报市委。哎，市委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回去先听信儿吧。这杨福来垂头丧气回到全聚德。哎，三天消息传来，当时北京的市委书记市长是彭真，彭真同志批下来了，不同意倒闭，要继续运营。同时彭真指示让前门区委想方设法帮助全聚德。上边一发话，事儿好办了，终于人民政府向全聚德伸出来援手啊。这天区委书记把杨福来找来，向他解释了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强调指出全聚德是国内外知名的老店铺，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独到之处，绝不能关门。现在市委批下来了，哎，要继续运营，区政府也希望你们全聚德劳资双方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不但要把全聚德办下来，而且要越办越好啊。书记，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当然不愿意倒闭，但是没钱等于断了血脉呀、啊、现在没钱连饭都吃不上，这个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你回去听信儿，这一两天你就能听到结果。结果怎么样啊？由政府出资16800元，咱说明是旧币啊，帮助全聚德。就这样，区政府是学礼送炭，全聚德起死回生啊。钱呢，那叫硬头货，国家没钱国富民穷，老百姓没钱就得败家，这次给了注入新鲜的血液，全聚德有了生机了。哎，你说就这笔资金到位之后，给大家解决了生活问题，没几天一件好消息传来。什么事儿？公安部要在全聚德举办宴会招待贵宾。哎呀，就这个消息真好像给全聚德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啊。当时啊，杨福来号召全体职工拿出干劲儿来啊，好好打扫卫生迎接这次会议啊。再看多少日子来，一个个蔫头耷了脑，这回来了精神了，挽袖的前后跑的，楼上楼下收拾的是倍儿干净啊。时间不大，宾主全到了。再看全聚德，楼上楼下散座牙尖儿，人满为患呢、啊，全是人了，不得不加道。那伙计们，厨房跑到前厅，前厅到了厨房，端茶的、送水的、倒酒的，忙的是不可开交啊。杨福来心里想啊，我小的时候见过我们全聚德热闹的场面，我认为一去不复返了，没想到今天又再现了，把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哎，这天宴会结束之后，客人们非常满意，好啊，全聚德服务非常好，你们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大家继续努力吧。哎呦，那里边福泽同志还跟杨福来亲切地握了握手。杨福来一打听这官有多大呀，有人偷着告诉他这是副部长啊，公安部的副部长那官可不小，能跟我握手，我长这么大没享受过。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是平易近人呢。您说邪门不，来了转机了。从这次招待会结束，哎，全聚德的买卖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客人是逐渐的增多。这买卖一好，增添了活力，大伙儿都有精神头了。1952年5月，区委书记李瑞通知杨福来去市商业局信托公司商谈全聚德的未来去向，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杨福来急匆匆赶到信托公司，信托公司的经理刘化龙告诉杨福来说，为了扶持老字号，上级已经决定了由信托公司投资全聚德，实行公私合营。哎，当时公私合营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政策。杨福来听罢觉得，哎呦，全聚德这回可有救了，国家伸了手了，甭提有多高兴了。之后信托公司派人向全聚德全体27名职工宣布实行公私合营的决定，明确业务还由杨福来主管，要求工人尊重资方经理。紧接着上级部门对全聚德进行了清产核资，经过精细测算，全聚德截至当时的不动产折合后来发行的新人民币一共是16800元，信托公司也投资相同数额的股金总共达到了33600元。此时的全聚德要论资金之雄厚，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当年的6月1号，全聚德正式宣布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市餐饮业首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单说6月1号这天，全聚德的门前挂起来庆祝全聚德公私合营的红帐子，职工们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庆贺老店获新生，大家还抬着红喜报，有彩旗开路，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喜气洋洋地向区领导报喜。当时信托公司经理刘化龙派办公室的秘书叫崔有常上这儿来担任公股代表，实际上呢就是公方代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人代表。崔有常主要负责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协助和监督私方经理的经营管理，并不直接插手业务。这一公私合营可好了，这时候的全聚德这个生意日益兴隆，天天向上，月月都有盈余。1954年，全聚德全年的营业额相当于合营以前的1951年高出去3倍。自1952年6月合营开始到1954年底，全聚德利润总额共和新人民币75000元呢，其中提取了股息红利共计22400元，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不论是公方经理、私方经理，还是全体职工，面对盈利，无不脸上乐开了花啊！也正是在1954年，全聚德正式归属为北京市社会福利公司管理，那生意兴隆，管理升格，这对全聚德来

说那是喜上加喜，这呀还不算喜事，还有个特大的喜信。1956年特大喜信传来，这是12月7号那天，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同民间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起了工商企业老字号的发展时，特别指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就这一句话不要紧，真是晴天一个响雷呀、啊！这对全聚德人是个巨大的鼓舞，对全聚德的发展是巨大的推动。1957年，全聚德便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服务局领导。在此前后啊，由于买卖发展大了，供不应求了，因此在西长安街长安大戏院的东边又盖起了西号，和位于王府井帅府园北侧的全聚德东号，位于前门肉市的老店则被称为全聚德南号，一共发展到三处。这个肉市胡同全聚德的老店呢、啊，是杨全仁一手经营的，到他儿子这儿盖起了二楼，一直兴旺了那么多年。但是美中不足的地理位置差一点，在胡同的里边有很多领导啊都到这就餐，特别是国外的朋友，交通十分不便，那汽车还得在胡同里穿来穿去，有时候倒车都别扭。有很多的领导就提出来了，这全聚德能不能换个地方，或者把道路拓宽，或者往前头挪一挪，这样是十分不方便的。可全聚德人也同意呀，谁不想往前挪一挪，前头有许多的买卖，下面做也做不到，只能是干着急没咒念。哎，正好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来到全聚德看望全聚德的职工，并跟他们亲切地交谈，然后到外边看了地理形势，转了那么两圈。后来万里同志说，你们店名气很大，地方很小哦，想不想再扩大一点呢？这工会主席田文泽马上回答，看您说的，怎么不想，做梦都想，可往哪儿扩呀，只能往后还能往前。万里同志笑了笑说，正是要往前扩，扩到前门大街上去，你们说好不好啊？啊，大伙一听就一愣，怎么的扩到前门大街上去，这是玩笑吧？但仔细看，万里副市长表情严肃，能开玩笑吗？说的是实话呀。后来大伙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不久全聚德南号扩建工程经彭真市长批准后便大兴土木干起来了。当时我拆迁了南号西边面临前门大街的一家干果店，还有一家书店，一家药铺，临街建起了新的烤鸭店二层楼，同时呢对肉市的老楼进行了扩建，在两者之间建起了过街楼，把两边连为一体。工程竣工之时正是全聚德创建百年之际呀、啊。前门烤鸭店的经营面积比老店扩大了2倍还多，楼上雅座能摆30桌，楼下餐厅能接待600多人，百年全聚德可是从来没想过这般排场啊。从此全聚德南号由肉市胡同24号变成前门大街的32号。到了1999年的7月18，当三位外国朋友幸运的游客品尝完全聚德有史以来一只鸭子的时候，全聚德在前门店一楼大厅举行了一

0: 135年的庆典盛典，咱呐再话说回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聚德真是飞黄腾达起来了，连烤鸭子也上了天。那个说有这事儿吗？哎，真的，这可不是比喻，而是实情。这件事儿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举办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主办单位邀请全聚德的田能宽师傅到展览会做烤鸭现场表演。你说这件事可喜不可喜？田能宽长这么大就围着灶上转，从家里到饭馆，从饭馆到家里，从来没有迈出过国门，这下远了，要到苏联去，而且要当着外国朋友献艺，这是无上的光荣。可是田文宽呢，又发愁了，晚上睡不着觉，这是第一次出国，又不懂得俄语，表演的时候吧，缺炉少灶，所有的材料工具都得从国内给带去，到那一紧张再表演不好怎么办呢？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这就是好事也愁，坏事也愁。结果怎么样啊？田文宽在莫斯科展览会上表演的相当精彩，是大获成功，苏联朋友品尝了美味烤鸭，交口称赞，哎呀真香，真好真好。苏联报纸做了及时的报道，就这样全聚德烤鸭第一次飞出国门就引起轰动，不同凡响。1954年，苏联政府紧接着发出郑重邀请，希望中国全聚德再派专家到莫斯科传授烤鸭技艺，邀请函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将全聚德的高级烹饪技师张文藻、王学生、王春龙列入专家名单，决定2月14号出发。您说说，就是会一个烤炉的，充其量也就是个厨子，根本被人看不起，如今被尊为专家呀，专家多了不起呀！出国享受中国副部级领导的待遇，那真是天壤之别呀！没有共产党，哪有他们的今天？享受副部长的待遇，都什么待遇？没出门呢，先给配备了整齐的中山装2套，西服2套，还有皮大衣、呢子大衣、风衣、雨衣、礼帽、皮鞋、毛毯、皮箱，这么说应有尽有，这一应俱全呢。三个人呢，随着中国专家组一行，乘火车是赶奔苏联。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卵，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3: 这
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

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今天午后不吵不闹，温柔落在肩头。那这一刻呢，就让我们放下匆忙，让音乐轻轻慢进来，陪你度过一段安静又柔软的时光吧。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那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哼着你爱唱的，是哼着你爱听的歌，杨小壮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杨小壮的这一首哼着你爱唱的，是哼着你爱听的歌哈。那这首歌曲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烟雨人间》，来自海来阿莫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吧。

海蓝阿木的这一首《烟雨人间》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那北京时间的16:2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就可以互动了哈。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机云平泉爱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

0: 从听见彼此开始，
1: 从听见彼此开始。FM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8: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它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爱宝良。
9: 邢仲山的母亲对于他的儿女们是非常的疼爱，可以说是洒尽了一片心血。当邢仲山过继给婶子的时候，当他背起书包即将放学回家的时候，当他当上木匠在师父家久留不归的时候，母亲总要走出门外，站在那棵杨槐树下深情地迎候着儿子。他盼着儿子及早归来，他唯恐途中孩子会发生什么意外。他那吃力的双眼望穿了，暮色中总有一个母亲的背影。那天邢仲山的母亲觉得胸口一阵阵的隐痛，右眼皮也一个劲儿的颤跳，他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似的。果不其然，慌慌张张跑来的老街坊惊诧诧地告诉他，
10: 给老田家盖房的小山子被瞪眼三爷打了，打得不轻啊。
9: 母亲如同五雷轰顶，眼前的槐树花黑黑的摇成一片，他什么也来不及多想，一头向杂乱的盖房工地扎下去了。仲山确实挨了打，是在上二坨钉瓜柱的时候被打的，打他的正是师父三爷。那本是一件他从未经手过的活儿，往瓜柱上装替死木，师父从来也没有教过，下面的师兄们呢也不向他统名。他大着胆子安装，没想到啊，那块不大的支垫檩条的长方形的横木被他给放错了，被师傅发现。

0: 老头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做灵杆用的杆子，向着骑在大坨上作业的小山子打来，那杆子的顶端都给打劈了。平时透出机灵劲儿的小山子，你躲一躲也好啊，啊，或者是用你那惹人喜欢的嘴哀求一声师傅也行啊。可是他不，就那样直直地骑在大坨上，任凭师傅的惩处。小山子，你好冤枉啊。下工以后，母子回到家中，母亲的衣襟儿都被泪水给打湿了，她抚摸着儿子那青一块紫一块的疼处，话不成句儿。
1: 孩子，听妈的话，这木匠咱不学了，咱宁可拉杆要饭去。
0: 可是邢仲山没有眼泪，他毫不悲伤，仿佛白天那事儿啊没发生过似的。他抬头望着母亲，目光黑亮亮的，
1: 怎么能不学呢？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还怕这道小坎儿吗？妈，用不了多久我呀就要出师了。
0: 1969年，经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熬，邢仲山出师了。小鸟飞出了巢穴，牛犊架起了车辕，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名师出高徒，他的手艺在年轻一代的木匠中首屈一指，很快县城内外都知道大稿村有一位技艺高强的小木匠了。他经常是这里的活还没干完，下一个主锅就已经定好了，木匠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邢仲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这一年他们的村遭了雹灾，这雹子落下并非成片成片，而是雹打一线，而这一线呢恰恰从他们村经过了，核头大的雹子铺天盖地的打下来，只把他们砸了个一塌糊涂，社员们呢哭都哭不上调来了。秋后生产队日值才合1毛8分钱，邢仲山他们家好几个劳动力从那儿往后3年没往回拿过1分钱。那时候他们手艺人的收入有多大呢？当时村里规定，凡是外出做活的瓦木匠所得收入全部交兑，计满分10分，再按大小工不同提成，大工呢每天提2毛，小工1毛5分钱。也就是说一个月高于生产队劳动的社员5-6块钱。别看这点儿鸟食似的俩钱儿啊，别人啊还真拿不上呢。这一年又是党的九大召开的一年，为了乘九大的东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打倒地修反，支援亚非拉，备战备荒为人民，天下中农是踊跃交售爱国粮。大稿村有多少粮食啊，那人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但是他们还是套上大车，装上麻袋，红旗锣鼓的表忠心去了。一挂大车出了庄，车上坐着仲山他们哥几个，车把式跨在车辕上，赶车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邢少增。胶皮轱辘大车上了村西通往通县的柏油马路，车前车后衔接着别的村子的车马。交公粮本来是个喜事，可是邢把式手中的那杆红缨鞭却怎么也甩不出那种威风凛凛的脆响来。邢少增有心事啊，这些年他总有一种直不起腰的感觉，总觉得有个什么鞭子在他头上悬着，随时都会落下来抽打他的心肺。那个倒霉

0: 你的未定户啊，虽然只是三个字儿，却像一座大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一来运动就挨审查，什么好事儿也轮不到自己的头上，给全家带来多少麻烦和不幸啊。邢少增觉得对不起儿女，他一家八口，六个儿女，放别的家好歹能够出去俩，当个兵当个工人，既体面又实惠，可他们家呢，不行啊。胶皮轱辘大车继续朝前滚动着，看到脸色暗淡的大人小孩瞅冷子捡拾着别的大车洒落的玉米粒儿，邢少增心里沉甸甸的，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几个大劳力在队里苦干，到年底两手空空。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高攀的想法，可为什么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呢？退一步说，这些年全村社员生活都够困难的了，可是为什么连着穷困的日子也过不踏实呢？天天要担惊受怕，低声下气的做人，就像上辈子欠了谁什么似的。邢少增一辈子也忘不了四清运动中的那幕情景。本来定完成分，一榜二榜都和土改时一样是贫农，可是不知为什么三榜就出了岔子了，有人非要给他家定成未定户。这未定户啊，就是成分定不下来的意思。其实工作队的人是同意三榜还定贫农的，可是当时的贫协呢死不同意，说他家的问题还没查清，要定也得定个未定户。这未定户就意味着富裕中农往上，起码是富农啊。当时如果真定了也还好受一些，就是这高高的一挂，把全家的心都提起来了，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邢少增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在黑暗中叹息，他心里堵得难受啊，披衣下炕往村外溜达。我冤哪，受了一辈子苦，老给人知识，到头来怎么当上了未定户了呢？回答他的是无边的黑夜和凄厉的风声。一家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大儿子一直窝在农业，什么活脏什么活累什么活派给他。二儿子仲山那年因为未定户险些退学，后来呢死乞白咧学了木匠，还是没能出生产队。老婆子天生不信邪，常和干部们争吵，为什么让我们背黑锅呀，我们可是真正的贫农啊，难道不让我们活了？干部们或是摇头，或是煞有介事地告诉他，
1: 哎，你们家的问题很严重嘛，啊，还是要调查调查，嗯，你可不要无理取闹啊，嗯、啊。
0: 邢少增的心都要碎了，多少次他暗夜里默默地祈祷，快结束这场噩梦吧，要不然呢我都要憋闷疯了。可是派出去的人调查了30多次也没个公正的结论，还是按照某些人的望风扑影，说他家肯定有问题。当年大运河南来的物品很多都是由张家湾上岸的，那时候路是土路，和这条路交叉处有一条西北东南向的陈年古道，那是清朝乾隆年间修的

京的汉路。邢少曾十五六岁就从这条路上找范哲了。从张家湾南下又可通达天津，邢少曾年轻的时候就单枪匹马闯京下渭了。那时候他吃的是脚行，光棍一条，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他凭的就是这把子力气。在北京火车站，他扛粮食最多一回，他一口气吃了八斤水面。一听这饭量，您就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卖的是什么力气了。他也下过天津，那年他是从北京西直门走的，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轻包袱皮一搭，扑嗒扑嗒就朝东南方向扎下去了。到了塘沽，两眼一抹黑呀。哪个码头都有各方把头占据着，人生地不熟，哪儿那么好吃这碗饭呢？幸好遇上了通州北关的一位熟人，领他到饭馆先赊着吃了一顿饭，填饱了肚子以后才挺着胸脯上了跳板。那是从几层楼高的大船上往下卸粮食啊，一块老长但不宽的跳板连接着干干，邢少曾一扛就是十个洋面，400斤，身上压着重量，跳板颤着，海水荡着，两眼瞅着直发晕，他愣是挺过来了。那个时候他不仅扛过粮食，还扛过盐包、水银包，那些死沉又不好扛的东西。他还到过北京西南角的涿州城。不过那个时候虽累也有乐子，年轻力壮，精力有余，他就到天桥去摔跤。天桥那时候是个嘈杂的三教九流的聚集之地，也是老百姓的开心去处。他曾和天桥有名的把式沈有三交过手，那家伙是棒，铁板都能捏碎了。虽然邢少曾的力气可以，但是终究不是人家的对手。仗着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力大如牛，他总算混下一口饭吃。可是后来一成家，拉家带口的就显出凄惶来了。他不能光顾自己一个人肚圆呢，还得照顾家里的老老少少，他就更加卖力，想法多挣点钱粮。可是天下的穷人有的是，你富了，地主资本家吃谁去？他愣是没辙。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介绍他到丰台南园当看清的头去，是沾着远房当家老邢九的光。本来呢，大稿村邢家是一个大户，一笔写不出俩邢字，那老祖宗是依靠一个嫁给了清裕王府管事张一家的姑奶奶，利用灾年放粮之机得了一笔银子，开启金矿而发迹的。邢少曾上辈这支本该也是沾光得意，可是到他父亲这辈抽上了大烟，把一份家业抽得个净光，晚辈呢就成穷光蛋了。南园那2000亩稻田是中国盐业银行的，这盐业银行是中国四大家族的产业。当年张宗昌的三姨太欠银行的钱没法还，就用稻田抵的债。邢家大院的老邢九在盐业银行当外库主任，所以这2000亩稻田呢也由他管。这就有了邢少曾去南园一说。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邢少曾去南园是去替别人看稻田的，那2000亩稻田不是邢少曾的，是老邢九管辖下属于四大家族的产业。可是四清运动中却愣有人说邢少曾当过经理，是盐业银行的经理还是2000亩稻田的经理，说不清。总之有点

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意思。邢少增自己想起来都觉着可笑，我要是经理呀，何至于穷到这一步？不就是为了一个月给一担棒子吗？我不是也给别人白天干活，晚上看清卖命吗？当时木匠三爷说过一句公道话，邢少增当经理啊，嘿，当他老婆的经理呗。连自己的老婆都要养不起的邢少增，也值得戴一顶经理的高帽吗？一没文化，二没钱财的邢少增，他算哪门子经理呀？邢少增的心寒透了。解放后，邢少增一直在村里赶大车，没当未定户前，他还高扬着大鞭子，同声大嗓的很神气。自打一贴上未定户的黑膏药，他觉得窝囊，脸上无光，也就更愿意躲着人们和这些哑巴牲口打交道了。胶皮轱辘大车朝前滚动着，迎面一阵深秋时节的冷风袭来，他浑身打了个寒颤。他回头往车上望着，车上的孩子们却很高兴，特别是二小子仲山。仲山已经到了当年父亲扛400斤粮食的年纪了，他也确实在往生产队顿里运粮食走跳板的时候扛过2个大麻袋，他也有父亲一样的身板，大手大脚。他年轻，像一颗风动叶响的大叶杨。他觉得他已不是一个光会种地的庄稼汉，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手艺人了。命运并不是小说家笔下随心所欲的安排，命运也不是吃开口饭的或者是说书唱戏的舞台上的虚拟表演，它是一切活着或者是死了的人的带泪带笑的生活，它是历史巨藤上缠绕的曲曲折折。谁能想到呢？就是因为这次送公粮，他是邢家招致的不幸，然而也是这次送粮，他又意想不到的引出了一段人间喜事。邢仲山的父亲出事了，送粮路上出了车祸，他的左脚严重骨折，脚尖朝后了。那天当他们坐着大车路过半壁店村的时候，驾员的黄骡子突然狂躁不安起来，说什么也不听车把式的指挥。原来那黄骡子看见了半壁店村拉套的红母马，他急不可待地想和他亲近。两辆大车离得太近了，邢少增跨在车辕下的脚来不及收回，他的车辕子撞上了半壁店村大车的车尾，邢少增的左脚就转弯了。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半壁店村的田把式和别的人赶紧过来扶住了邢少增，邢少增脸上的汗珠跟着就下来了。大家慌乱地叫着，哎，快快快送医院呐，快送医院呐。邢少增是认为脚尖转了是小事儿一段呢，还是怕花钱强忍着？只见这铁打的汉子大声地喊着，哎哎，你们快下手把他拧过来，拧过来不就成了吗？人们没想到邢少增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不忍下手生拧。邢少增又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呀！这才有人狠心下了手，左脚果真恢复了原状，但是治表难治其里呀。邢少增感觉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在大家的搀扶下还是上了车去了医院。先去的是复兴庄的曹大夫处，曹大夫和大稿村的一家是亲

0: 戚，以前为别人揉好过腿，到这儿来想必会得到较好的照顾。曹大夫呢，也确实竭尽了全力，但他认为伤者的左脚迎门骨骨折，在这里条件简陋，很难治疗。他建议赶紧往大地方送，越快越好。大家这才把邢少曾送到了县医院。在县医院的过道里等检查的功夫，邢少曾觉得肚子饿了，他让仲山去外面打二两酒来。仲山很快就回来了，从对面的小酒馆端出半碗二锅头来。邢少曾见酒来了精神，二话没说，不就酒菜咕咚咕咚几口就亮了碗底了。经医院大夫的检查，邢少曾的左腿却如曹大夫所言，严重骨折，需要住院治疗。邢少曾没想到这回能引出这么大的麻烦，还在犹豫。一直陪着父亲的仲山当机立断地说：爸，您呐，甭担心钱，住院治好了您还得干活呢。邢少曾眉头拧成个疙瘩，架不住儿子的坚决，最后还是住了下来。原以为医院会为他捏揉拿症，使折断的骨头愈合，没想到到这里实行的新法，一律打石膏。邢少曾见到个农村盖房时用白灰抹圆柱子，这不和那个一样吗？他很不适应。石膏打好了，铁打铜铸的一般，他那只伤腿箍在里头，胀疼胀疼的。医院不允许家属陪床，而医院的护士又只管打针吃药，别的一概是爱搭不理的。邢仲山呢，就想办法来医院陪伴父亲。邢少曾的心里很难受，这难受不仅因为脚疼，而是他觉得自己太倒霉了。为什么一辈子摔跤动脚铁人似的，今天会落了个左脚骨折呢？这不是越渴越吃盐吗？这得需要多少花销啊。仲山就耐心地劝着父亲：您呐，甭担心，您是因公受伤，村里得给报销，还得给记工分呢。邢少曾痛苦地摇着头：哎，但愿如此吧。邢仲山到医院来陪床，可谁知这陪床也有陪床的麻烦。
1: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他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艾宝良。
0: 邢仲山的父亲脚骨骨折住进了医院，邢仲山到医院来陪床是有他的打算的。他当时正在县城里做活，离父亲最近，晚上下班不用回家，直接就可以到医院来了，使父亲也好有个照应。医院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特别是晚上，探视的家属们走了，病房里一片静悄悄的，雪白的四壁，雪白的被褥床单，在青白色的日光灯的照射下，连人的脸也显得那么惨白。这里的空气中有一种浓浓的久治不散的来苏水的味儿，出来的人很难适应。邢仲山闻惯了木工房里各种木质的清香，他真想到窗外 大吸几口新鲜。

0: 鲜空气。夜深了，病人们纷纷入睡了，远处有火车经过的隆隆的声音，病房里偶尔间响起病人一两声的呻吟或者是叹息。邢仲山的眼皮渐渐地发沉发涩。病房里没有多余的床位，地方很窄，他就想在白漆的椅子上过夜，可是习惯了土炕上的四肢伸展，坐着睡觉很难。他就灵机一动，把从家里带来的父亲的赶车的时候穿的白茬的皮袄当成了铺盖，人呢蜷缩在水泥地上。深秋时节，暖气还没有开，室内很清冷，他就挤一挤身子，靠着呼出的热气温暖着皮袄下的小窝。哎，奇怪，老羊皮袄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火炉一般的烘烤着它，它竟然出汗了。他站起来到窗口散散热气，怎么眼前是一片庄稼地，东方渐渐地露出了曙光，一轮耀眼的朝日升腾起来了。霞光中他看见父亲正挺着腰板脚步咚咚地走过来。
1: 哎，起来起来，我以为什么怪物呢，原来是个大活人。
0: 一声呵斥把甜蜜的梦境中的仲山惊醒了，他揉揉眼睛才看清楚是护士查病房来了。
1: 哎呀，吓了我好一跳，我还纳闷呢，怎么病房里冒出一只大绵羊来呀、啊、原来是你呀。
0: 小护士显然见过邢仲山，话语里带着指责和怨气。
2: 大姐，我在椅子上坐着来的，不知怎么就溜在了地上，慢慢呢就睡着了。
1: 你呀甭跟我耍贫嘴，医院里的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还不快走。
2: 大姐大姐，哎，您看都夜里几点了，您让我往哪儿去呀、啊、
0: 小护士看看手表，时针正指向凌晨两点了。父亲和其他病员也醒了，大家相帮着好言好语地哀求着。小护士呢显然出于无奈，又架不住这么多的人求情，撂下一句，
1: 今天先不轰你，明天说什么也不行啊。
0: 到了第二天，邢仲山还是大皮袄一盖入睡，还是被护士给轰起来，他和病人们还是一阵子求情。小护士终究没办法，小脸一扭，
1: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0: 就这样，邢仲山死皮赖脸地和护士周旋，获得了不合法的暂时居住权。可是他的心里也不落人，这毕竟是护士的无奈和宽容啊。有一次小护士来给父亲检查，需要把石膏锯开，那把精巧的小钢锯在小护士的手里怎么也使不好。邢仲山正赶上来看父亲，他对小护士说，
2: 哎，怎么样，我来试试啊。
1: 小护士投来不信任的目光，我是干这个的都不行，你行。
0: 他还是把小锯递给了邢仲山。仲山是木匠出身呐、啊、有名的串带尖啊，拾起锯来如鱼得水，按照小护士的要求，他准确地下锯，来回地拉扯着，锯声刷刷地响，白色的粉末从锯口两端流泻着，一会儿就把石膏给锯开了。小护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 想不到这只大绵羊还有这两下子。
0: 他惊奇地问，
1: 你学过拉锯？
2: 邢仲山不无自豪地说，嘿，木匠嘛，这还不是家常便饭。

小护士笑了，嗯，看来你还行，真得跟你学两手呢。从此小护士对他的态度好多了，邢仲山违反制度来陪床，他不但不再驱赶，还主动找来几块木板说垫在地上省得受凉。这间病房里住着三个病人，一个伤脚的，一个伤眼的，还有一个也是来看外科的，他们的关系还挺融洽。也许是同属不幸吧，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邢仲山很愿意和他们聊天，聊医院，聊各种病，聊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家庭，同时呢也聊些别的奇闻异事。邢仲山的妹妹每天早晨来送饭，小小的年纪灵巧能干，送完饭呢骑着车子还要上学，他每次送的饭很多，够二哥吃一天的。间货呢也带些鸡蛋之类的好吃的给父亲，也热情地让着同屋的病友。邢仲山的母亲也到医院来过几趟，带些该替换的衣服，看看老伴儿，说说宽慰的话。邢仲山的母亲性格热情，快言快语，别人的伤痛仿佛就是他的伤痛，就像家人似的知冷知热。那回啊，同屋的来自垮甸公社大甘棠村的一个叫徐康的人，躺在病床上没盖被子，不知怎么就睡着了。邢仲山的母亲见了，恐怕他受凉感冒，将被子展开替他盖上。徐康后来醒了，发现身上暖融融的，多了床被子，就问谁给盖的。他看见了满屋忙活的和蔼的邢振山的母亲，明白了。哦，是大婶啊。徐康的心里很是感动。徐康的家属也常到医院来，他媳妇儿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一有功夫就来照顾徐康。他和仲山见过面，很喜欢这个小伙子，知道他当着木匠，每天上班抽空就到医院来照顾老人，也照顾大伙儿。他很佩服仲山的心地善良，机灵干练，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到医院待一宿，真是个知情懂理孝敬老人的好小伙子。徐康媳妇儿到医院来，有时后边跟着一位姑娘，那姑娘温厚大方，白皙的面孔，微笑的眼睛，两条大辫子泼墨一般长长的垂在背后。邢仲山和他说话不多，但不知为什么那姑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徐康闲聊天才知道，这是他的表妹，叫张金凤，家住县城，初中毕业后呢在张家湾公社枣林庄插队。仲山上学的时候就很少和女生说话，连坐位子都和男同学同桌。学木匠以后呢，师傅关于手艺人见了女人后的那些规矩更时刻约束着他。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像揣着一只小兔子，不住的跳。人家一个城里的学生，又是偶然的相遇，我为什么这样啊？我这是怎么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迷迷蒙蒙的感觉充溢在心头。两个月以后，父亲出院了。他的出院并非骨折愈合、健康如初，而是打石膏对他很难见效，左腿仍有错骨缝的感觉，简直是天天在受罪。他说什么也不想在这儿住下去了。邢少曾回了家，在家里甩掉了石膏，放开了左脚，又向乡医讨问了一个偏方，自己配了点草药，慢慢的养息着，哎，却也见好。邢家与徐康的关系并没有中断。徐康眼病很重，仍然住在医院里，仲山呢便时常代表全家来看望他，送些家中自产的时鲜。临春节前

送过母亲用文火大柴锅摊的小豆疙瘩，黄澄澄的好几大卷儿，并且祝愿他早日康复，及早出院。仲山每天依然在县城做活儿，今天是工人俱乐部，明天是县委招待所，反正啊，哪儿有活儿就去哪儿。邢仲山这一年21岁了，按照当时农村的风俗，也该搞对象了。70年代的大稿村，仍然是一片贫穷落后的景象。当年的小队干部，今天的荆州企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村长田润安曾经总结说，那个时候的大稿村有三多：无冬立夏捡破烂的多，夏天呢打青草的多，冬天是捡煤糊的多。其实啊，还有一点应该提一提，那就是光棍儿多。光棍儿苦，光棍儿苦，衣裳破了没人补。这古老的歌谣唱了一代又一代，它在大稿村人的嘴里常唱常新。一队曾有一个光棍委员会，光棍司令手下呼啦啦30多个光棍，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虎生生的，愣是没人给说媳妇儿。生活的极端贫困与精神的极度匮乏，使他们成了失落的一代，嘴里哼着走了调的小曲儿，看见大姑娘小媳妇儿远远的走过，眼馋心热，怪声四起，十足的悲哀与可怜。村里曾有这样一个小伙，和村里的一位姑娘搞对象，俩人的关系十分的密切。可是就在他们即将结婚的时候，姑娘提出来要吹。原来姑娘家里太穷了，父母不愿意她嫁给本村，一辈子掉进这个穷窝里，他就给姑娘提了一个城里送煤的汉子。姑娘本意并不愿意嫁给他，可是生活的前景、家庭的压力逼迫他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后者。其实他爱的是本村的小伙子呀，可是又不能结合在一起。姑娘痛苦万分，临出嫁的前夕，他约小伙子到村边，两个人悲悲戚戚，缠绵难舍，泪落如雨，最后演出了一场爱情的悲剧。邢仲山的哥哥已经结婚了，结婚对于大多数农村青年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有什么幸福可言呢？有多少人不是经过媒婆或熟人的撮合强扭的苦瓜呢？又有多少人有过甜蜜的自由恋爱的体会呢？他哥哥是家人费了好大的劲儿，从很远的地方才说上媳妇儿的，总算成了一个人家。婚后没有房住，靠黄土和旧木料垒成了两间低矮的土坯楼。儿女们的婚事是父母的心病，那些自己当上了工人，或者是父亲当工人的一工一农户，如花似玉的姑娘踢破门槛儿，而邢仲山呢，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他家的条件也是让人看不上眼儿的。首先是贫困交加，穷家破产，全部家当归置在一块儿也值不了俩大钱儿。再者呢，儿女多，拖累，大小伙子一站一溜，哪个不吃，哪个不穿，哪个不需要盖房说媳妇儿。其次，还有那个倒霉的未定户。人们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场面，深深地知道家庭成分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轻重啊，谁愿意轻易的许身自投虎口呢？邢仲山的母亲常常的自言自语：“

这一帮子虎羔子似的大小伙子啊。他有时候也对二小子流露自己的忧虑，邢仲山总是满不在乎的一挥大手：“妈，您就甭操心了，还早呢，不缺胳膊不缺腿的，还怕说不上媳妇儿？”听他的话，就像有多大把握似的，母亲的心呢，就更加发酸了。其实，邢仲山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家的处境啊？何尝不像一般的小伙子似的渴望异性的注目啊？他这是自我安慰，免得给家人添忧愁啊。但是他又有与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心高气盛，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不肯降低标准。他不相信幸运之神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这样的好事终于来了。百花盛开的四月里，他家接到了来自大甘塘村的一封信，甭细看就知道是徐康来的。徐康在县医院里又住了一阵儿，他那眼病啊实在难治，后来啊索性破罐破摔不治回家了。还没有打开信封的时候，邢仲山猜想着这信中不外乎是病友间的友好的问候，谁知道一看内里竟是给他介绍对象的，全家都乐坏了。一是感激徐康的有情有义，二是惊喜仲山的婚事有了希望。全家人催着邢仲山按照徐康的要求到大甘堂去。就这样，五一前夕，邢仲山骑车带着腿伤见好的父亲去了大河东。这次见面并不理想，徐康给提的姑娘是他媳妇儿所在的学校的一位代课老师，工作倒不错，只是家里的条件比他家的还要糟。这位姑娘有一位老母亲要赡养，这邢仲山满应满许，就是家中还有俩哥哥未婚也让他们养活，邢仲山很为难，接受不了。这并非邢仲山绝情，他是实在经受不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了。如果事成，也会令这位姑娘失望的。后来又因为那个姑娘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与邢仲山再次见面，这件事儿呢也就这样吹了。吹是吹了，邢仲山的母亲还有一套老论呢，说是那个女的牙不齐，将来结婚吃不了香东西，一告诉乡亲不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给提对象，而是我们还瞧不上她呢。第二次说的是进出台湖村的，这次啊出了麻烦了，错就错在父亲当时没有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行事，反退为进，弄得邢仲山呢下不来台。那天是傍晚去的女方家，走前呢爷儿俩就约好了事成与否以烟为好。今天呢他们特意买了一盒纸烟，如果俩人说的投机双方满意，邢仲山就不让烟，如果不成他就让烟。他的父亲呢必须接过烟，然后想办法离开那个女方的家。到了女方家见面了，邢仲山一看觉得不行，姑娘的个儿太矮了，与她站在一起有骆驼和羊的感觉，他想及早地结束这场谈话，就自然地给介绍人女方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让烟。别人接不接无所谓呀，邢仲山的父亲是和儿子商议好了的，见他让烟就该撤，免得事情长了不好办呢。可今儿个不知怎么了，邢仲山的父亲没头没脑的来了句：“啊，我不抽烟呢。”说完三个老头自觉地退出。

0: 屋到另一个屋里聊天去了。屋里只剩下那个姑娘和邢仲山，等于把邢仲山晒在了那儿。现在想起来，也许是邢仲山的父亲一时紧张，忘了事先有约这件事儿。也许是邢仲山的父亲耍了个心眼儿，咱家的条件你不是不知道，你以为你是真龙天子选妃子呢？是个女人，会生孩子，会过日子，得了。邢仲山看来，真不是想过老一辈日子的主，他不勉强，不窝囊。他想过一种男女双方情投意合、自由自在的日子，他要追求的是另一种境界。不过这个事儿也怪仲山，如果你当时多动动脑筋，巧妙地退出来，或者是果断地提出终止，事情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顶多落一个这小子臭毛病还不小。可是邢仲山顾及的太多，既怕直接提出于姑娘面子上尴尬，又一时想不出别的高招，就这样顺水推舟，并不投入的和姑娘随便聊着。谁知一聊就聊到了夜里11点，这下糟了，女方以为男方话热心肠，一定是满意，后来不等邢仲山准话，人家自己找上门来了。到了邢家，如同过了门，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就连师傅三爷家的事儿，他也揽起来了。就这样，在他家一住好几天，这可真是留留不得，撵撵不得。邢仲山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耗子一样躲出去。嘿，我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这可让我抬头低头怎么做人呢？邢仲山真想抡开巴掌给自己几下。你挺机灵的人，怎么办了这么件扎手的事儿？家里的人都劝他，嗨，都到这份上了，赶紧定下来，成了得了。还犹豫什么呀？啊，那小媳妇儿多好啊，我要有人给说呀，嘿，美不死我。
1: 仲山呐，人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儿，转眼就是百年，别太认真了。哎，你答应不答应啊？啊，你不答应，那不是撕我的老脸吗？
0: 山子啊，山子，你可别让我再着急了。你的事儿完了，下面还有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呢。
1: 邢仲山的脑袋懵了，就像1000只蜂箱打翻了，几万只蜜蜂狂舞着，嗡嗡嗡，满眼的金花。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处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市长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各乡镇和部分市直部门汇报1至9月工作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对党忠诚刻进脑子里，落到行动上，抓理论学习，坚决破除形式主义，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跳出局部看全局，确保政令一贯到底，增强政治敏锐性，把风险防范抓在前面，守住各类安全底线，要头脑清醒守规矩，以严的基调抓纪律转作风，大家必须带头把自身纪律严起来，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持续深化作风整治，把规矩立起来，把作风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谋发展，锻造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过硬干部队伍，自我加压，把责任扛在肩上，锤炼干事本领，实实在在干出业绩，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示范引领。要守土有责、想干事，做到眼里有活、心中有数、手上有招，解放思想、敢谋事、敢于啃硬骨头，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扑下身子真干事，闭环抓落实，杜绝重部署轻落地，提高本领能成事，坚持事争一流，杜绝自我满足降格以求，要并肩作战增团结，凝聚心齐尽足敢打必胜的强大合力，没有团结协作，很多硬任务根本啃不下来，坚持一盘棋谋发展，同唱一个调聚合力，拧成一股绳干事业，奋力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守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并提前谋划好明年1季度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加快项目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0: 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清洁取暖各项工作。要守住安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上还对基层社会治理等其他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
1: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2: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2: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1000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打造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业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进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2: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打造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2: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难筹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5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2: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食用菌园区、光伏发电、柏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

0: 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打麻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打麻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

0: 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

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

0: 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 匹配关系。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

0: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9: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

0: 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五个主要环节和三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

0: 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

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7: 上回书说到欧阳春花掌镇了铜头和尚，往前进步报问当兄，哪位和尚在领教欧阳春花？悲哀大和尚看到的是气炸连肝肺，咳碎口中牙：弥陀佛。我说傻小子欧阳春花，你太不仗义了吧，你说三掌换三掌，你怎么半道到第三掌你抠瞎了铜头的眼睛？嘿嘿，我说和尚，这可不是我不仗义，我上来准备三掌换三掌，方栓告诉我如此如此，就是抠瞎他的眼睛。房栓，你小子在江湖上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今天坏到贫僧的头上，房栓你拿命来。铁臂和尚上去给我杀斩两人。铁背和尚看着大师兄死在欧阳春花跟房栓的手下，亮出短把追风冰铁黑铲，叮铃一碰，火花四溅，电不宁腰，窜到了当场。欧阳春花，铁背和尚领教你个三招五式，小弟拿命来。短把追风冰铁黑闪流星赶月，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搂着欧阳春花顶梁便打。

0: 欧阳春花一个老君倒夜窜出圈外，脚一踢泥金大棍，泥金大棍起来了，合在了掌中。往前一起身，一个秋风扫落叶，够奔铁背和尚的双脚。铁背和尚往上一窜身，躲过了秋风扫落叶，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言，打在了当场。这两人全都力量型的人物，兵刃乱碰，火花四冒。房栓在旁边看着，我说花儿啊，光以笨招去打人呐，要打来打去车轮战得把你累死，不如来个金风未动缠仙鸟，暗算无常死不知啊，给我紧三棍慢三棍，不紧不慢再三棍，连九棍，把这小子给我打趴下。这是房栓跟傻小子俩人定的计策呀，紧三棍慢三棍，不紧不慢再三棍。傻小子依照方书安的东西，上打插花盖顶，底下打孤树攀根，当中间是拦腰玉带，左三棍右三棍，啪啪啪啪，再上下的一打，打了个乱七八糟，也说不上多少棍啊，白铁背和尚打了个蒙灯转向。这叫什么招数？弥陀佛，烧一闪神。傻小子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哇，正踹到铁背和尚的后腰栏，噔噔噔噔噔噔，啪，往地下一爬身，短把冰铁荷叶铲扔出老远。房栓站到旁边，前腿蹬后腿，绷腰栏绷进，垫步拧腰往前一窜身，双手一合折铁小单刀，往下一甩手，你就在这儿吧。人头落地，鲜血往外直喷。我说花儿啊，如果说再打败了还往我这踢，打完了我还杀。
1: 哎，房栓，好嘞，就这么地吧。
0: 这下可把悲哀和尚气急了，这和尚俩眼珠子发红，血贯了瞳仁。可就在和尚拿起自己的铲杖刚想往前去，傻小子正在那傻笑卖狂，旁边的飞行道长郭小达，他可是个小人呐、啊！你别看武术高，身法不低，可这小子既然是小人，给人来了暗算无常死不知，拉出这一把二刃双锋剑，看着欧阳春花正在的杨伯笑呢，一甩手，是这把宝剑成为飞剑，够奔欧阳春花的胸前。欧阳春花一个闪躲不及，正好扎了胸前，咔哧，衣服扎坏了。悲哀看到这喜出望外，以为中了，可没成想宝剑没有扎到胸膛之内，吧嗒掉地下了，苍凉一响，傻小子往后一闪身，
1: 哎哎哎，我说这个牛鼻子老道，按下毒手扔飞剑要伤我，我是从小练就的硬功，这玩意儿刀枪不入，你小子上当了吧，咱俩明打明的打。
0: 那位说了，这金钟罩铁布衫怎么练呢？得在童子功开始练，不是童子功练不了金钟罩铁布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练成刀枪不入了，那这个功夫可就大了。什么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肋，五本经书发的铁当莲花顶，要练成这个功夫，那可世上的奇功，很少能有人保持到晚年。因为什么？一娶了媳妇儿，金钟罩铁布衫就全破了。今天傻小子就把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用上了，可没等对面的铜头和尚打自己，有房栓出的坏

0: 道啊，就把铜头僧给眼珠子抠出来了，被房栓杀到了当场。这时候郭晓达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无良婆。郭晓达这声佛号念出来，一哈腰把宝剑捡起来，一个恨夫来吃。傻小子，你来进招，我要替铜头铁背冤冤相报。傻小子大棍往空中一举，搂着郭晓达的顶梁便砸。郭晓达在滴溜一转身，房栓照着自己的万宝囊当中拿出一把小飞刀，一抖手，是连招都没喊呢，这叫偷捏打人呢。郭晓达刚一转身，听后面有金风响亮，知道有暗器偷袭自己，往左边一跨步，稍稍晚了一点，差之分毫，谬之千里。这把小飞刀正扎到郭晓达的左臂膀之上，砰，来了一道血槽。无量佛往后八一打垫步，看着鲜血淋漓。房栓，你个狗贼，你暗下毒手。郭晓达，你刚才按下毒手，拿这把飞剑要扎死小花，我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小花，给我往死了打！
1: 欧阳春花这时候已经急了，泥金大棍耍起来带有风声，嗡嗡嗡，
0: 把郭晓达围在当中。郭晓达武术不错，可有样，左臂膀受伤，功夫不大，郭晓达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傻小子就在情急之下往前再一近身，可傻小子扑了个空啊。郭晓达一个垫步拧腰，腾空再起，往下落之时，双脚正踹到小花的后背，啪，打噔噔噔噔噔噔，把傻小子踹出一丈开外，大棍拄在地上。房栓，我输招了。
2: 胜败乃君家常事，小花啊，不算什么，你把这个小达到嚷上给我，今天用我的三角毛、四面刀、五花炮、六面绳、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麻的这个二五眼的功夫，我要杀斩郭晓达。手中一晃折铁小单刀，来了个缠头裹脑，裹脑缠头，刚想垫步拧腰往前窜身，
0: 这时候四外围了许多的老百姓啊，这里征沙奥斗赶庙会的人多，能不为人吗？
2: 老百姓都是一容于色，为什么？
0: 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全区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圣上赏给的皇王圣旨给偷来了，怎么去两省放阵？多少黎民老百姓死于苦难当中，都恨这个和尚。
2: 可就在房栓要往上去之时，人群里头有人喊喝，房老爷，房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子我负气牢了。
0: 房栓顺着声音再看，在人群当中垫步拧腰飞身进来一个小伙，脑袋上挽着牛心发钻，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戎装，脚底穿着薄底快靴，在背后背着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腾蛇双枪。
2: 二母子炯炯有神，
0: 房栓一看这小伙是个练家子，小兄弟，难道说要给我房栓帮忙吗？
2: 房大人，事情都有公理，理有个曲直，和尚为非作歹，不守佛门的规矩，怎么的到了皇王圣旨，这是违犯了国法，不让包大人跟开封府老少群侠赶往两省放阵，这是德性之事， 毛驾打这个路见不平，你闪开，这阵归我了。郭小达就站到对面，此小伙站在老道的面前。郭小达，你个无义的小人，要在江湖绿林道听你的名声啊，还是不小，没成想仍见伤人，而且你小子心术歹毒，看这样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你不够出家人，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都是一片的谎言。毛将，我是北少林寺的门下俗家弟子，悲哀大师是北少林寺的人，我本不应该在此出头，可是世人讲不过一个理去呀、啊！我今天要大义灭亲，替房栓房大人把黄王圣旨取回来，请包大人到两省放阵，我收拾完你郭小达之后，我再收拾你悲哀和尚，你给北少林寺丢老人了，你算什么出家和尚？来吧！小伙拉出来腾蛇双枪，指天画地，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郭小达飞行道长被这小伙一顿痛骂，面红耳赤，咯嘣嘣一咬牙，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报名？郭小达，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有何不敢报通名姓？在下人送外号八辈讹诈，我姓桑，我叫桑红。嘿嘿，小崽子，你刚在武林当中出来几天，早晨起来敢独挡贫道的好事，拿命来！手中宝剑，一个老死坐动把门风，宝剑往前一递，直接够奔桑红的胸前。桑红左手枪往外啪一弹，右手枪来了个金枪锁喉，奔于郭小达的梗嗓咽喉。郭小达往旁边一闪身，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不掩，挨帮几靠闪转腾挪，猫窜狗闪，互滚腾翻，俩人打到当场，俩人开始在二十几个回合可没分出胜败。等到二十五个回合之后，再看桑红单枪一点，一转身拉了个败势，电不宁腰往圈外窜。郭小达手中掌剑往前窜身，准备风卷残云，一剑要了桑红的性命。可桑红往下一矮身，来了个犀牛望月枪，双腿扒一盘，脑袋往上一挺，双枪并往上举，一探身躯。郭小达做梦不成想，这位能够犀牛望月，往旁边一闪躲，这枪正好扎到了房栓给他打飞刀的伤口上，来了个重雷呀、啊！咔哧，无量佛，鲜血刚不淌了，这时候又是鲜血淋漓。再看桑红，拧起个旋风脚，这一脚正踢到郭小达的后脑勺之上，啪！郭小达牛犊子叫街蒙门了，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往旁边一闪身，眼前金花冒银花，咕咚往地下一躺。房栓这时候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电不宁腰往前一窜身，双手一合，这把折铁小单刀在这吧，咔嚓咕噜，脑袋削落冰川。
3: 哎呀，我说小朋友，你再打过来还往我跟前打，我还杀。
2: 这下悲哀和尚气炸连杆飞，双铲往手中当量一合，往上一窜身。桑红，你是北少林寺的弟子。一家和尚气炸连杆飞，双铲往手中当量一合，往上一窜身。桑红，你是北少林寺的弟子。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小子，今天我要替少林寺清理门户。和尚双掌往前一推，就在这时候，门口来了两个人。备爱，慢要动手，你看贫僧来也。这身暴喝有丹田的内力，声音震耳。往后一闪身，再看在人群当中走出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脑袋上秃头亮顶魔顶兽戒，紫微微的一张脸，两个眼珠是蓝眼珠，底下是球染，这胡子打着卷儿，如果拉直了一松手，吧嗒还回到原来的位置。穿着灰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松鞋，白布袜子，神光炯炯，双手合十。高僧，你是什么人？
1: 弥陀佛，在下保送大和尚，家的俗名欧阳春是也。
0: 哦，你就是北侠欧阳春，你身旁来的这位是谁？
1: 身旁这位年纪在50多岁，长得白净面皮，两道浓眉斜飞天长，鼻子口阔，
0: 身穿一身的锦袍，谁？正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这两人也赶到关林，干嘛？知道这4月初8有庙会，到这来打听打听皇王圣旨的下落，所以正赶上这场凶杀鏖战。
1: 方栓，儿子春花。
2: 哎呦，北侠客老人家，您来的正好，要不然还得我方栓亲自上前会战备爱大师。您老人家这一来呀，方栓我就省了劲了。
1: 哦，方栓，你的武功最近有所长进，不敢说一般的小子儿不敢碰你，就成名的武术家见你也得退避三舍。方栓心话，本侠客呀，你真能忽悠我，你这在这瞎捧我呀，给我下台阶啊。要这么说，本侠你老人家高抬了。
0: 方栓，你先在旁边观地料阵，在我见见悲哀大和尚。
1: 本侠客闻声来到当场，手打着问序，
0: 僧兄，既然你是北少林寺的名僧啊，又是关林当中的主事方丈，你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暮鼓晨钟，咱们出家人都是世外之人，不管凡尘之事，可你呢竟然帮助郭晓达，帮助别的贼人，受润于贺，到了皇王圣旨，主旨包大人到两省放阵，苦害了黎民老百姓，你知道有多少生灵活活的要饿死，这本身你是做了损了。今天我赶到，看这样不动真格的，你是不能落泪喽。欧阳春，我在江湖上已经几年没动干戈，今天我不得不跟你领教30招。
1: 哈哈哈哈，北侠，你今天来的正好，我要会就会有头有脸的，扳倒大树有柴烧。开封府要没有你北侠客给坐镇，这帮小崽子也不能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你就是罪人，千古的罪人，你成了黄蜂的保送和尚。今天和尚一身剐，敢把你欧阳春拉下马接招。短罢追风，冰铁禅杖，1000

0: 阳春。欧阳春被侠客跟他滴溜一转身，摆开双掌，走开星门，迈开步伐，挨帮挤靠闪掌通罗，俩人决战于此。打了有30个回合，欧阳春瞧着这个和尚武术颇是不低，打时间长了再来别的贼人帮忙助力，这个事儿就是没完没了。哎，欧阳春双手的流星赶月掌奔悲哀的胸前推来，悲哀往后一个老牛作妖，一闪身，北侠客打电步往外窜身，一窜身的一刹那，一抖手，北侠客在手里打出一块墨雨飞黄石，这个小石头带着风声，嗖，被悲哀大师的面门打来。悲哀大师往下一闪身，欧阳北侠仗着这一块石头之力，前腿一蹬，后腿一蹦，腰杆一绷筋，往前一窜身，立马追风双关掌正拍到悲哀的胸前，啪啪。悲哀虽说拿桩站稳了，被北侠客的双掌击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打出2丈开外，身体靠在了庙墙之上。呜呜呜！哇！一大口鲜血吐出唇外，足有400cc。和尚眼前金灯换银灯，嘿嘿，欧阳春，和尚跟你拼了！悲哀和尚叫出的死力，双铲杖直接奔欧阳春的双腿，欧阳春的双掌奔悲哀大师的顶梁门。可这时候悲哀已经是亡命之徒，北侠客双掌下来他根本就不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把我打死了，我双铲也被你腿打断了，这叫拼命的打法。欧阳春做梦也不成想这个和尚能有如此的狠招。北侠客往后一窜身，跳出圈外。这个时候悲哀和尚往前一进身，双铲流星赶月扔出手中，铲杖直奔北侠客。
1: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0: 上回书说到北侠客会战悲哀大师，北侠客跳出圈外，悲哀大师根深进步，双铲流星赶月扔出手中，铲成了飞铲了，奔北侠的胸前戳来。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啊，说大将军刃舍千军，不舍手中的兵刃，可在武林道的人物也是照样把兵刃要扔出去了，这是玩命的打法。北侠客做梦不成想对面这个和尚能够把双铲扔出来，这也就是北侠换人性命休矣。北侠客来了个铁板桥，双铲从北侠的肚腹胸前插过去了。北侠客再一只身，这时候悲哀和尚觉着自己大势去矣，最后一招用完了怎么办？再想在这待着性命就难保了，赶紧跑吧。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唰，身体往后一飘，一转身跳出大墙。北侠客手打问讯，弥陀佛。各位朋友，马上是追赶和尚，别让他跑喽，得会皇王圣旨。这帮人齐下火龙关，打电步电步凝腰飞孙窜出大墙，后面紧紧的追赶。这个和尚金命。

水命逃活命，浪虎牙子跑。一眨眼的功夫，跑出有五里地，施展的全都是陆地飞腾夜行术啊，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陆夫豪行之势。后面紧紧的追赶，和尚看前面闪出一片树林，一个电步银腰蹭飞身窜进树林。等北侠客带领这几位窜到树林边了，准备进树林，和尚在里头打出了五把的飞刀，杀杀杀杀。北侠客老少群雄闪在一旁，飞刀没打中。北侠客这时候一摆手，各位不能再追了，和尚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如果进树林了，受了他的暗算，这个和尚虽说败在贫僧之手，可他的武功了得。咱们回关林去找黄王圣旨。这大海捞针也说不上黄王圣旨在没在和尚身上，如果没在，回到庙里再找有一线希望。方栓、北侠客、梅良祖、欧阳春花，再加上八辈讹诈桑弘，等回到了关林了，再看庙会已经散了，老百姓全都走了，庙里的大大小小的和尚一个不见，成了一所的空庙。房栓一摆手，我说各位，咱们挨个的屋搜找，把黄王圣旨给他找出来，不得有遗漏。大伙分头去找，前庙后庙连和尚的禅堂全都找个遍，没有找着黄王圣旨，全都集合到一块儿了。北侠客看了看房栓，弥陀佛，栓呐、啊，看这样这圣旨没在庙里，难道是被悲哀大师给带走了吗？北侠老人家，这个呀也说不好，怎么办？能不能这庙里头有夹不祥、有地印子、有地穴什么的，他把黄王圣旨藏到那里了，咱们挨个的墙壁敲，在禅堂里头细找。开封府老少群雄来到和尚的禅堂之内，个个拿出兵刃往墙上敲打，砰砰砰砰砰砰，最后傻小子欧阳春花敲到一幅画跟前儿，嘣嘣嘣一敲，里头出来空洞的声音。哎，我说房栓啊，在家一副这个地方我听着像空的。哎呦，要这么说，有府之人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傻小子天生有傻福，咱们都没敲着空洞的地方，他敲到了。来来来，到跟前儿，把这张大画揭开了，一看是墙壁。傻小子，花儿哎，拿你的泥金大棍搂着这个墙，给我使劲的凿，把它给我凿漏了。傻小子往后一撤身，泥金大棍往前一杵，呀，咚，墙壁怼了个大窟窿。可这里头黑洞洞的，房栓一摆手，各位，咱们鱼贯而行，直接到暗室当中，不过得加着小心呐、啊，怕里头有人暗算咱们。这些人加着小心，等来到暗池，打开了火折子，四外再看，里头是空荡荡的，里头什么也没有。大家凹子腻歪烦，出了暗室。弥陀佛，栓呐、啊，北侠客老人家，既然圣旨也没找着，和尚又跑了，咱们回去另想办法。好好好，老人家就得这么办了。开封府老少群雄

全都回公馆，咱们暂且不提。说这个圣旨是和尚带走了，还是在庙里没找着呢？书中所说，这个圣旨啊，是搁到暗室当中，一点没错。可在和尚被挨打了败仗跑之时，关林的管寺悲伤大师可是悲哀的师弟，看着大势已去，皇王圣旨不能扔在庙里头，这个和尚偷蔫儿从门进到暗室，他把圣旨取出来，刚出暗室的门，在门口站着的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戴甩头疙瘩钉，顶梁门倒俩三尖刺骨叶，左鬓边英雄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在腰里围着链子鞭，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直口盛，四字的阔口，大耳有轮，满脸的正气，二母子炯炯的放光。高僧，请留贵步。好，弥陀佛，小壮士，你拦住贫僧，这是何来？悲伤大师，我是来赶庙会的，我正好碰见开封府来着讨圣旨，你们庙里的和尚不顾两省老百姓的安危，把圣旨盗来，阻止了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包大人晚去一天，得有多少黎民老百姓饿死，你们出家人不守本分，可到现在和尚跑了，开封府老少群雄追下去了，我正看着你呢，你到了暗室当中，你把圣旨取出来，和尚你想拿走吗？你要如果知达实务，明白事理，悔过自新，你把皇王圣旨交给毛家，毛家也就不追究你，也不把你拿到开封府问罪了。我拿着这封圣旨直接送给包大人，让老人家赶紧到两省放阵。和尚，把纸给我吧。弥陀佛。小娃娃，我们费了多大的周折才被圣旨到来，怎么的，你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就跟我要皇王圣旨，你凭什么？你就得凭你的武功了。小伙子，武功你能把和尚我战败，圣旨你拿走，你战不败和尚，你别把小命搭到这，咱们到天津当院。小伙子往后一杀腰，老君道业一张离，窜到天井之内。和尚稳步来到天井当月，小伙子请你亮家伙。小伙子探臂膀，一伸手拉出了链子鞭，一抖手朝天一炷香，这把软鞭抖了个别管调直，给眼睛一看，这小伙子有十几年的功力，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个悲伤和尚可不是白给的。小伙子，我看你一亮势，你是昆仑派的，念起你是昆仑派的门下弟子，我们少林派跟昆仑派有些来往，不愿意跟你昆仑派结下仇恨，我高个手还是让你走，知大实务你就撵退了吧。和尚，你说什么？我撵退，不得到皇王圣旨，我是誓不罢休。和尚，招鞭。这鞭一个缠头裹脑，奔悲伤大师的头像打来。悲伤大师望起一个锁颈藏头，底下使了个穿掌，直奔这小伙。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远，和尚没打之前
没有瞧起这个年轻人。

0: 起来之后啊，知道这位武功了得呀，自己想能够战胜这个小伙恐怕打不赢了，怎么办？还是跑吧。没成想学小年纪武功不低，和尚虚叹一掌，往旁边一窜身，前腿蹬后腿，绷腰那儿绷劲，往大墙外头窜身，电不宁要飞身窜到了大墙的墙头上了，刚想往下跳，还没跳之时，这小伙子一个拔不敢铲，软鞭往前面一甩，正好软鞭缠到和尚的小腿之上，你给我下来吧，嚓往下一带。这和尚真听说呀，从墙上被扯着大腿，啪摔到了平地。和尚当时摔没气儿了，小伙子把鞭收起来，倒空鞭头到和尚里怀当中摸了摸，把黄王圣旨摸出来一看，上写圣旨，喜出望外，把圣旨叠吧叠吧揣到了李怀，看看悲伤和尚也就是暂时摔昏了。我闯荡江湖，我可没有杀生害命过，这个和尚由他自己去吧。小伙子出了庙，找开封府的人根本找不着，怎么办？天气已经到了黄昏时节，天气晚了，我再赶到关林找到公馆，再把圣旨送去，那就得半夜，多有麻烦，怎么办？明天早晨起来呢，我起个早，我赶到关林给包大人送去，好找他老人家启程到两省放阵。说这小伙子是谁呀？这小伙子可大有来历，他的爹那是一位成名的剑客司马顺，这小伙子是司马顺的儿子，人送外号叫大鹏雕，名字叫司马平安。小伙子呢干什么来了呢？是上赵家庄看望两个师兄，赵一赵二，正赶到庙会，他路过这儿，他来看庙会来了，碰见这档子事儿，小伙子打路见不平，说现在天黑了，关林离着赵家庄又不远，自己先到师兄家暂歇一夜，明天早起呢，我把黄王圣旨给送到开封府。司马平安打听道来到了赵家庄，这是头一回来。等到了赵一赵二的门前了，司马平安愣了，为什么？哎呀，这片府也太大了，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门前两个石头狮子，齐凳的汉白玉台阶儿，上马石下马石，扁砖到顶，磨砖对缝，一片子花瓦子墙，前面种的柳树，后面种的槐树。哎呀，两个师兄得趁多少钱呢？这得说是巨富啊，我可没听我爹说过。哎，既然师兄家趁人值，我也替他们高兴，迈步来到台阶之上，一敲铜环，梆梆梆，里头哪位听事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司马平安再看，出来一个50左右岁的半的老头，这位小爷，您敲打府门，您找谁呀？嚯，老人家，这可是赵一赵二两位的府邸吗？正是。你从哪儿来？老人家，我是赵一赵二的师弟，我父亲呢是他们的师父，我来看望两位师兄，有劳您大驾，您给报一下子。哎呦，小伙子，您在这先等一等啊，我这就给你报。 功夫不大，就看在方砖铺的甬路之上走来两人。这两人长虫戴草帽，细高挑，年纪都在30往上40往下，长得可不太俊俏，两道抹子眉，一双八勾眼，鹰钩鼻子，四字嘴，不过耳朵非常大，大而有轮，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员外的服装，底下穿着夫子履，满面带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原来是兄弟司马平安来了，哪阵香风把小兄弟吹到哥哥的家下，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来，兄弟，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往里边请，老哥哥来接你来了。平安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二师兄，从小带自己长大的，如同亲哥哥一样啊，非常亲近，撒腿往里跑，拉住两位哥哥的手：“哥哥，您真想死我了！小兄弟，我们哥俩也想你呀，时常叨念，说从小带你长大，一晃十多年不见了，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好，来来来，请到厅房。三请三让，等来到待客厅房，司马平安再往厅房一看，愣了。这里头，金器、银器、铜器、锡器、木器、瓦器、宝器，就拿当中间放这个乌木的八仙桌子来说，那就是价值连城。四把太师金交椅全都是乌木的，地上铺的地毯，每个金交椅上全都是星星红的入垫，在桌上放着江西景德镇的细茶壶茶碗。来，兄弟，到家了，到这坐下。司马平安坐下，来人，献茶。功夫不大，有人把茶献上来。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家乡？两位哥哥，我现在有点饿了，你赶紧命人开饭吧。好，准备酒席。那边准备酒席。兄弟，你有事吗？到家。哥哥，我是特地来看二位师兄的。没成想走到关岭，赶上庙会了，看着北少林寺的慈悲和尚，伙同飞星道长郭晓达，通头铁背，到了包大人的皇王圣旨。包大人去甘肃跟安徽两省放粮，去放赈去，拯救黎民老百姓。你说他们把圣旨盗走了，包大人这就算失职，如果被万岁爷知道了，包大人就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也是同样是斩罪。说这帮和尚凶神恶煞相似，我打了个人间道路不平，在老少群侠把这个庙打破之后，我得了皇王圣旨，现在就在我怀内，我准备明天早晨起来呀，我给包大人他送去，好启程放阵斩救黎民。哎呀，兄弟，你真乃人中侠义呀，太好了。这时候酒席宴菜已经摆上了，来来来，兄弟先喝两盅给倒上了。司马平安岁数小，可不善酒量，不过也能少饮几盅。喝着酒，兄弟，你替包大人开封府安徽两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我们俩很高兴。可兄弟，你得在这住一夜，你来的时候你看没看后面有丁哨的？师哥，我没看。没看？这帮贼和尚都是贼里不要的奸猾之辈，就你刚才所说得圣旨，要如果没人发现这个人好说，有人发现了跟到这了，咱们晚上睡着了，他们有熏香蒙汗药， 一旦把咱们迷昏过去，把纸再拿走喽，再找圣旨，茫茫的世界等于大海捞针呐。兄弟，你把圣旨拿出来交给哥哥，我们两个人，我这院里有五行八卦转心躺，那地方阴阳八法消息埋伏，你要有人来偷盗圣旨，触犯了消息埋伏，轻者带伤，重者亡命。你要身法好的能躲开，道铃一响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圣旨啊丢不了，搁到你身上玉兄十分不放心。哥哥，要这么说我就把圣旨交给您，您放在五行八卦转心塔里。好好好，圣旨赵一接过来。兄弟，你先跟着你二哥，你先吃着饭，我把他放到里头，去去就来。赵一走了，功夫不大回来了。兄弟，你吃饱没有？哥哥，我已经吃饱了，我身体有点劳乏，我想睡觉，你早早给我安排。到家了，兄弟，咱说个到家话，你在这待个十天半个月的。哥哥，明天早晨起来我就送圣旨。兄弟，我要跟你说些事儿。房栓，北侠客南侠客，再加上那个春花，他们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原来他们可都是咱们绿林人物，吃着绿林喝着绿林，可到现在他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咱们绿林人当他们立功的砝码。兄弟，你把皇王圣旨拿来，我还能给他吗？兄弟，话我可说了，因为你闯荡江湖年头少啊，你不知道江湖的险恶，今天两位师兄骗了你，这是下策。师弟，你不要宅怪师兄，听师兄的金世良言，你就在师兄家待一下。
1: 听众朋友，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喂，儿子。
5: 妈，
4: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5: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4: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5: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4: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5: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6: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7: 2月30日，行。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0: 我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不不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5: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权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

0: 记高月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市长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各乡镇和部分市直部门汇报1至9月工作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对党忠诚刻进脑子里，落到行动上，抓理论学习，坚决破除形式主义，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跳出局部看全局，确保政令一贯到底，增强政治敏锐性，把风险防范抓在前面，守住各类安全底线，要头脑清醒守规矩，以严的基调抓纪律转作风，大家必须带头把自身纪律严起来，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持续深化作风整治，把规矩立起来，把作风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谋发展，锻造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过硬干部队伍，自我加压，把责任扛在肩上，锤炼干事本领，实实在在干出业绩，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示范引领。要守土有责、想干事，做到眼里有活、心中有数、手上有招，解放思想、敢谋事、敢于啃硬骨头，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扑下身子真干事、闭环抓落实，杜绝重部署轻落地，提高本领能成事，坚持事争一流，杜绝自我满足降格以求。要并肩作战增团结，凝聚心齐劲足、敢打必胜的强大合力，没有团结协作，很多硬任务根本啃不下来。坚持一盘棋谋发展，同唱一个调聚合力，拧成一股绳干事业，奋力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守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并提前谋划好明年一季度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加快项目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兜牢民生保障，解决好民生领域欠账问题，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清洁取暖各项工作。要守住安全底线，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上还对基层社会治理等其他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
1: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2: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2: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1000亩食用菌 集中连片

0: 产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打造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动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0: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达到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0: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南重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五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0: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食用菌园区、光伏发电、柏油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党坝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党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我市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北五十家子7到14度，黄土梁子7到14度，毛兰沟7到14度，平北7到14度，柳溪7到14度，黄土。

房七到十四度，西家带七到十四度，辽河源头三到十度，榆树林子九到十六度，大庆水库九到十五度，卧龙镇八到十五度，抬头山镇八到十五度，杨树岭八到十五度，清河镇八到十五度，南五十家子九到十六度，小四沟九到十六度，道虎沟九到十六度，七沟九到十六度，党坝九到十六度，菠萝树九到十六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

0: 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

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让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双向奔赴。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0: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领略雄关沧桑，品味古村乡愁。
1: 我省全面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织密失能人员保障网。
0: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面积超80%。
1: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220所职业院校组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实体及个人。
0: 河北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肩负着当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的重大使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坚持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污染防治重点突破，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近日，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后半批连铸连轧 ESP 生产线正式投产，不用加热炉，没有化石燃料燃烧，废钢在电弧炉中被融化成钢水，短短5分钟后就变成了薄薄的钢板，整个工序能耗降低50%，碳排放量降低75%。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水：
2: 随着我们 ESP 生产线的成产，我们呢构建起了绿色的生产体系，接下来我们在着力深耕我们短流程炼钢的同时，要加快绿电支联项目的建设，提高我们自发自用量的比例，全力打造零碳智慧工厂。
1: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抓总量、管散量、控变量，突出工业园和移动园减排，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慧：
3: 我们将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扩大新能源重卡替代规模，加快推进铁路专营线、零碳运输通道等重点工程落地，紧盯关键时段，强化污染过程应对，持续提高中长期空气质量预报精度，全方位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能。
1: 锚定结构、工程管理三个减排方向，强力攻坚突破。邯郸市推出差异化、

0: 针对性的一揽子措施。在武安新会冶金公司，短流程电炉炼钢生产线刚刚投产，生产线采用全废钢冶炼新工艺，摒弃铁矿石、焦炭等化石原料的使用，从源头切断主要污染物产生，同时淘汰高能耗老式加热炉，全面启用热送直闸补热先进工艺，实现节能降耗、超低排放，企业污染物减排75%。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环境监察专员蒿文岭：
1: 积极推进啊钢铁企业秋团代式焙烧机建设，以源头工艺的革新削减污染物排放，谋划实施烧结机一氧化碳的深度治理、燃气锅炉改造等减排工程1456个，机动车辆监管、工地扬尘、露天焚烧等方面全部实现智能化的监管，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0: 九九为功，让河流湖泊碧波荡漾，润泽城乡。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年均向京津供水约20亿立方米。聚焦保障京津水源安全，承德持续深化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理，恢复河流自然形态，确保跨界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爱民：
2: 我们将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管网修复，加强工业废水深度治理和在线监管，强化农业农村种养殖污染治理管控，以更高标准守护一泓清水送京津。
0: 在雄安新区，通过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3: 将聚焦建设美丽雄安，九九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
0: 让绿色成为美丽河北的底色，我省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让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在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自从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村里环境卫生大幅改善，干净整洁、草木葱茏的小山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崔艳峰：
4: 处理后的水还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和村庄绿化，为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0: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省农业农村厅河美乡村处处长刘丽萍：
5: 将继续聚焦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重点问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彻底清除存量，严格控制增量，抓好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0: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传来喜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提前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让绿的家底更加厚实，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全年将完成营造林600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0万亩。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继勋：
6: 我们将以推动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构建生态防护、资源保护管理、防灾减灾、支撑保障林草产业的五大体系，优生态促发展，守底线保安全，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0: 技术有供给，在哪儿能落地？产业有需求，谁能来解决？在雄安，一份覆盖9大领域、包含1176项需求的场景清单，正为技术方和企业方搭建起供需对接的桥梁。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促进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让更多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7: 走进位于保定定兴的河北凉风晓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鲈鱼养殖基地， 108座圆形生态鱼池内循环水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去年该公司鲈鱼产量占到全省鲈鱼工厂化养殖总产量的60%，产出率位居全省第一。企业负责人说，能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带来的技术对接。
6: 去年我们发布了这个场景需求以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和我们企业就进行了一个紧密的对接，搭建这个全流程的数字平台。经过数据平台的运算以后呢，我们一年大概可以节省40万左右吧。在成活率方面呢，我们从80%提升到90%，那一年的话大概就是30-40吨。
7: 去年凉风小月公司提出的关于数字化养鱼场景需求被收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应用场景清单，并面向全球发布。目前这份清单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场景需求1176项，覆盖智慧农业、安全应急、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9大领域。需求单位既有省直部门，也有县域企业。为了方便对接，场景会大赛主办方还搭建了网上供需对接服务平台。
8: 那我们平台呢，现在其实已经汇聚了7000余项的这个科技企业入驻，那同时呢也汇聚了1100余项场景的解决方案。缺技术，你可以上我们这边的技术供给库来去找合适你的技术。那同时呢，现在有哪个地方要做这样的场景，你觉得你能做这个，那你也在平台上积极的发起对接。
7: 对接平台有了，但在需求发布之初，企业却难以把自身需求讲清楚。为此，场景会组委会在全省选聘场景经理人，他们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成为沟通技术供需双方的桥梁。
6: 经过我们场景经理人呢一条一条给我们梳理，把我们需求讲明白，可以更高效地达成我们需求的转化包括落地。
7: 目前全省已有100多位场景经理人深入生产一线，采集真实需求，梳理凝练模糊场景。清单里的一条条场景需求正被来自全球的技术团队认领，一项项新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新场景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
9: 万里长城河北段绵延2498.54公里，是长城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之一。山海关、金山岭、界岭口等代表性点段，或巍峨壮美，或峻险奇秀，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
10: 这里是位于秦皇岛抚宁区的界岭口长城，那来到这儿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原汁原味，没有过度的人工修饰，砖石上的青苔、墙缝内的野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6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这段长城的始建啊，要追溯到明洪武14年，大将军徐达呢在此设关筑城，这里呢也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啊重要的关隘之一。
11: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马面12座，烽火台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一河分两城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10: 那为了守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呢，这些年政府包括社会各界啊，都在不断加大对界岭口长城的保护力度。就在不久前呢，抚宁区的文保部门呢，也是完成了对我现在所处的金台这个位置的修缮。而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啊，坚持了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形制，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呢，修旧如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历史的风貌。
11: 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2: 对我这一段的长城啊，杠杠朗朗，每一块砖，我都是呢了如指掌。巡查当中呢，有这个散落的砖都落起来，发现这个长城哪嘎子有危险地方，及时的向文保部门打招呼，让他们及时的进行加固维修。
10: 嗯，我看您有一把镰刀，是随身携带？
12: 对，这个半路上呢遇见豺狼野兽啊，什么蛇呀、马蜂啊等东西啊，这它作为我的这个保护工具。
11: 巡查路上沟沟坎坎， 8公里的长度，乔国华往往需要走上5个多小时，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间会更长。22年来，他

0: 在长城上走的路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光胶鞋就穿坏了200多双。
1: 别看我到70了，可是呢我身体呢非常强硬，我到80、90我要是坚守下去，如果确实干不动了，我儿子主动请战，他要把拿过我的接力棒把长城看护好。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督衙门府地、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2: 现在我们村230多户，810多口人，只有乔、李、王等很多25姓，来源就是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有这个守关着长城的时候，来的都是吴世海，落户在界岭口村。我们呢，就是属于是长城的后裔呗。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界岭口村还建起了村史馆，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这些年村里还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高品质板栗、山楂、蘑菇等特色生态农业，挖掘推广草编、剪纸等非遗技艺，打造长城主题精品民宿，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
2: 第一，让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而让他住入老宅，体验的边关民俗。再一个呢，村民不光能收房租，还能在家门口啊挣上钱。我觉得吧，长城要保护好，村庄建设好，我们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3: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三地将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3: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承千年文脉，创未来之城，寻味老字号，赋能新消费”为主题，参展企业达200多家，展品覆盖特色食品、传统轻工、中医药康养、非遗文创、民俗技艺、农业优品等。
6: 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重要举措。今年4月起，我省全面启动长护险制度，为失能群体兜底，为困难家庭减负。
7: 在邢台市南河区，94岁的重度失能老人杨桂珍身患多种基础病，生活无法自理。以往居家照护缺乏专业能力，聘请护工费用高昂，给家庭带来巨大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长护险制度落地后，老人在2025年12月顺利纳入保障范围，报销比例70%。今年1月，老人入住长护险病区，获得24小时医养专业护理。
8: 送到这一天24小时，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值守的又专业，所以俺这子女工作起来，俺心里也踏实，又省心又省事，还更省气儿，给咱家庭确实家庭啊负担。
7: 作为长护险河北先行区域，邢台南河区不断完善全流程经办体系，规范申报评估、审核结算各环节，依托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答疑，当地构建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协同服务模式，聚焦失能群众照料、康复、监测等刚需，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回访、质量督导、严管服务规范，守牢基金安全底线。
9: 长期护理险就是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
7: 目前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59名失能群众享受长护险待遇，机构护理531人，居家护理528人，实现符合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享尽享。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河北长护险实行3年梯次扩面，分步落地。2026年全面启动全省制度落地，优先覆盖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群体。2027年底前纳入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底基本建成统筹城乡统一规范的长护险制度体系，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长效为失能家庭减负赋能。
3: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公告，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其中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面向社会开考，主考学校为河北师范大学。
6: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
3: 据河北农情快报显示，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6: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袁氏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7: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袁氏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0: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那个毛收入估计能到20多万。
7: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1: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7: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12: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13: 来到这里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14: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7: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3: 目前，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加紧推进，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6: 近日，顺丰丰泰产业园石家庄园区在正定县正式投运，这是顺丰集团落地河北的首个综合性产业园，园区全线投产后，日处理快件峰值可达250万票。
3: 继9月推出教师全域免票福利后，邯郸武安东太行、金梁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再度推出暖心惠民举措， 今年10月10号至10月31号，面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消防执勤人员。

0: 元免费开放全套通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6到12摄氏度，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
0: 日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为期一年。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
0: 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同时，上述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0: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清朝末年，天下龙脉尽毁，从此世间再无王朝。然而自古阴阳分两界，生死相隔还相依。龙脉的毁灭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席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中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3: 这些学生所讨论的事情，正是他和叶蓉在一起的那些照片。本来他以为这种谣言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竟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应该是有人想对付叶蓉吧，或者是通过叶蓉对付和他有关的什么人。秦广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心想不知道叶蓉会怎么处理这件事。秦广想起了叶蓉在天台上的表现，一会儿娇嫩柔弱，一会儿变身女王，怪不得人家都说女人是善变的动物。大概每个女人的身体里都潜伏着人格分裂的基因吧。要不要帮她一把呢？虽然我也是受害者，可毕竟也是主角之一啊。这样被人不清不楚的诬陷，感觉还真是不舒服。秦广一边走着，心中默默想到。到了教室之后，秦广看到桑云和往常一样趴在郑秀秀耳边说着什么，俩人一会儿捂着嘴偷笑，一会儿在手机上看着什么。
4: 秦广，你来啦。
3: 看到秦广过来，郑秀秀连忙正色说道，虽然她极力想表现得正常一点，可是目光中还是露出一丝敬畏的神色。
5: 你们来得挺早的嘛。
3: 秦广点了点头，坐到座位上开始整理书包里的东西。
4: 秀秀，我怎么感觉你对这个家伙有些不一样啊，总感觉怪怪的。
3: 桑云看着郑秀秀的眼睛，有些疑惑地说道。他刚才刚好看到了郑秀秀的表情变化，郑秀秀好像有些害怕秦广，这让桑云心中忍不住嘀咕了起来，这家伙有什么好怕的？难道他平时欺负秀秀了？想到这里啊，他看向秦广的目光顿时变得不善起来。
4: 没有啊，同桌之间打个招呼而已，怎么会奇怪呢？
3: 郑秀秀心中一紧，表面却随意地说道。
4: 是吗？
3: 桑云疑惑地看了俩人一眼，皱了皱眉头，看到秦广看向自己，目光变得凶巴巴起来。
4: 看什么看？我警告你啊，不准欺负秀秀，听到没有？不然你就死定了。
5: 知道了，废话真多。
3: 秦广无奈地瞥了桑云一眼，懒洋洋地说道。
4: 你说什么？
3: 桑云闻言顿时横眉竖眼起来，一副打算撸起袖子收拾秦广的样子。作为一个女班长，桑云之所以能够压住全班的学生，除了家

里有点背景之外，还因为他是学校跆拳道社的副社长，战斗力比男生还要强悍，也就是传说中的女汉子。云云，郑秀秀连忙拉住了桑云，要是桑云真的对秦广出手，谁知道

0: 些气恼起来，跺了跺脚说道，
1: 我都看到了，你明明在害怕这小子，他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欺负你了，你怎么还向着他呀？
2: 哪有啊，秦广没有欺负我，你知道的，我比较胆小吗？
0: 郑秀秀摇了摇桑云的手臂，看了讲台上一眼说道，
2: 哎呀，老师来了，你快点回去吧。
0: 桑云朝讲台上看去，生物老师已经站在上面了，正在批改着一些作业。他有些不甘心地瞪了秦广一眼，在郑秀秀耳边小声说道，
1: 他真的没有欺负你？
2: 真的没有啦。
1: 好吧，不过秀秀你要记住了，如果他敢欺负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不对，不只是他，不管是谁欺负你都要告诉我，我帮你出气。
0: 桑云像是个大姐大一样豪迈地拍了拍郑秀秀的肩膀，然后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桑云走后，郑秀秀这才松了一口气，有些紧张地对秦广说道，
2: 刚才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云云她就是这样，虽然表面凶了一点，其实她心地很好的。
0: 秦广点了点头，无所谓地说道，
3: 你其实不用这么紧张，我觉得我应该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0: 郑秀秀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虽然她能感觉得到秦广应该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去报复普通人，可是因为他那恐怖的实力，让他在和他相处的时候想不紧张都难。
2: 昨天的那个道士，你们成功了吗？
0: 郑秀秀看着秦广问道。秦广跟他提起过要和道士联手对付白二娘的事情，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动手了没有。
3: 以后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了。
0: 秦广点了点头，随即想到了昨天晚上被杀死的那个女生，目光微微一暗说道，
3: 不过出了点意外，被他杀死了一个女生。
0: 郑秀秀沉默了一下，心中微微一惊，虽然她之前就感觉秦广比白二娘要强大一些，可是能够杀死白二娘也就意味着两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也就是说如果秦广要杀他，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种巨大的差距让郑秀秀的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全感，可是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暗自苦笑。上课之后，生物老师开始讲基因工程，大部分学生都在认真听讲，一些人还用心做了笔记，毕竟到了高三，过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要面对人生中的高考大关了。看着郑秀秀认真做笔记的样子，秦广稍微有些郁闷，迟疑了好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道，
3: 郑秀秀，你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0: 看着秦广指着自己的笔记，郑秀秀轻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2: 对呀，感觉好有意思。
3: 有意思？这破玩意儿有个鸟意思？
0: 秦广面色怪异地看着郑秀秀，他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同类，可为什么在这方面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呢？在秦广看来，所谓的生物学在无聊程度上仅次于他最讨厌的英语，不就是研究生物的肉体吗？可是对一个生物来说，灵魂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在他看来，所谓的生物学根本就是舍本逐末的研究。
3: 你不觉得研究这些低级的血肉构造是很无聊的事情吗？灵魂才是生物的根本，血肉总有腐朽的一天，可是只要条件足够的话，灵魂却能近乎无止境地存在下去。我们阴灵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如果你是想考试得高分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考试作弊的话，人是绝对无法发现的。
0: 秦广看着郑秀秀说道。郑秀秀歪着头看了秦广一阵，娇俏的脸颊上浮现出回忆的神色，目光中显得有些伤感和复杂。
2: 不知道您在人的世界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变成阴灵后，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前世，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回忆就全部都是无尽的阴暗、潮湿的沼泽。 那时候

0: 我真的很想到外面的世界来。不只是我，沼泽里的很多阴灵内心中应该都想要到外面的世界来吧。我们大部分阴灵都是在沼泽中诞生意识的，虽然因为阴灵的特殊性让我们惧怕阳光，可是每天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沼泽中，我们其实是很向往外面的繁华世界的。郑秀秀突然直视着秦广说道，您可能没有过那样的经历，所以您不会明白，在那样的世界中生活时间久了，就算是在外面世界的人看来最无聊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阴灵，和人完全不同，可是我们还是向往人的生活，而不是只能躲在阴暗的世界中如行尸走肉一般。听了郑秀秀的话，秦广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有些疑惑地看着郑秀秀问道，
1: 你是说不只是你，沼泽中的其他阴灵也是这样想的？
0: 我的一些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其他的阴灵应该也差不多吧。
2: 郑秀秀说起自己的朋友，情绪变得有些低沉。
0: 您可能体会不了我们的心情，您不知道那里有多么的绝望，我们的身体讨厌阳光，可是我们的心里却渴望外面的繁华，明明喜欢却怎么也得不到，那种感觉真的让人感到绝望。在那种充满绝望的世界里，就连一些原本善良的阴灵也渐渐变得浮躁、凶厉、嗜杀，很多阴灵变得越来越残忍，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像一个阴灵。
2: 秦广有些无法理解郑秀秀他们的想法了，因为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应该是阴灵应该有的想法。阴灵顾名思义，他们因为生命形式的限制，自然而然会对阴暗产生一种依赖，对阳光感到抗拒，就像是人类喜欢光明、喜欢温暖、讨厌阴暗和寒冷一样，这些几乎是本性一样的东西。可以说，不喜欢阴暗的阴灵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阴灵。可是按照郑秀秀所说的，阴魂沼泽中的阴灵似乎全都不怎么正常。阴灵不喜欢阴暗，就像猫讨厌鱼、狗讨厌肉、奥特曼讨厌欺负小怪兽一样，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反常的事情让秦广的心中隐约联想到了什么东西，可是又找不到丝毫头绪。
1: 你们确实和我印象中的阴灵很不一样啊。
2: 秦广微眯着眼看着郑秀秀，心中再次产生了要到阴魂沼泽去看看的念头，那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竟然将阴灵变成了这样。
0: 是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好像有些奇怪。
2: 郑秀秀的表情变得有些茫然，她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0: 我们明明是阴灵，可是却不像是阴灵，反倒好像有人在诱导我们成为真正的阴灵一样。
2: 诱导不像阴灵的阴灵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阴灵吗？这种事情听起来好像有些熟悉，是什么呢？秦广皱眉思索，却找不到头绪。
3: 好了，代孕就先讲到这里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
2: 此时生物老师已经讲完课了，站在讲台上说道，下面的学生安静了一瞬间，然后不少人都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突然坐在郑秀秀前面的那个男生举手问道，
4: 老师，那可以把人的胚胎给星星代孕吗？
2: 生物老师看了他一眼，额头上似乎掉下来几道黑线，压着心中的火气说道，
3: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韩乐同学，你愿意你的孩子从星星的肚子里出生吗？以后你的孩子问你他是从哪里来的，你要怎么回答他？
2: 全班学生顿时看向了韩乐，目光有些古怪，这家伙成绩不怎么样，却总是喜欢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些学生看着韩乐尴尬不语的样子，捂着嘴偷笑了起来。
3: 来自星星的你？
2: 然而就在此时，从韩乐后面的角落中传来一个透着疑惑的声音，虽然声音很小，

0: 乎是在自言自语，可是韩乐和周围的几个人还是听到了。几个人转过头，发现说话的竟然是上课从来没有说过话的秦广，顿时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这家伙不是喜欢玩神秘吗？怎么突然转性了？来自星星的你，大哥，你不要这么幽默好不好？几个学生看向秦广的目光变得怪异起来。韩乐突然眼珠一转，对着讲台上大声说道：
1: 报告老师，刚才秦广同学回答了你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来自星星的你。
0: 本来只有周围的几个人听到了秦广的话，可是韩乐这么一吆喝，全班的人都愣了一下，片刻后哄堂大笑起来。
1: 秦广？谁是秦广？站起来。
0: 生物老师嘴角抽了抽，有些愤怒地说道。秦广闻言哑然，看了讲台上的老师一眼，再看看前面的韩乐，心中有些无语。他可以对天发誓，他真的没有搞笑的意思，只是听到老师的问题再加上星星两个字，顿时想起了小白说起的那部超火的电视剧，所以下意识就小声嘀咕了一句，谁知道竟然会被韩乐大声喊出来，搞得全班皆知。他心中还在想，难道小白说的那个电视剧讲的就是一个星星代孕生出人类的故事？最终在生物老师的怒火之下，秦广被罚将今天的作业抄写三遍，并且在下课后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对于这种刺头学生，生物老师还没心情去管，交给班主任就行了。
1: 嘿，哥们儿，以前看你挺老实的，没想到还挺幽默的呀。
0: 下课后，韩乐转过身对秦广说道。秦广看了他一眼，难道要跟他解释自己只是无心之言，真的没有搞笑的意思？算了吧，他才懒得搭理这个害自己要到办公室去的家伙。
1: 嗨，我说秦哥，你就别装了，以前被你骗过去也就算了，可是今天你的本性已经暴露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也和我一样啊，都是一个外面清高内心闷骚的新世纪好骚年呢。怎么样，我们做基友吧，像我们这种人不是应该惺惺相惜吗？我们不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吗？哎，我说秦哥，你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秦广以前从来不搭理韩乐，韩乐也很识趣，没来烦过他，所以秦广对这家伙并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废话挺多的。可是此时这家伙把自己和他放在一起比较，秦广顿时郁闷了，
1: 还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流水你大爷，你跟大猩猩相惜去吧。
0: 看到秦广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韩乐连忙跟了上去，追在秦广屁股后面说道：
1: 哎，我说秦哥，您还生气呢？不至于这么小气吧？这么开心的事儿就应该说出来，让大家一起乐乐嘛。
0: 秦广顿住脚步，回头看着韩乐，有种暴走的冲动，这个话痨怎么就缠上自己了呢？自己不过无意中说了六个字，这家伙不用这么礼尚往来吧。祸从口出啊，只是无意中说的话竟然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看来以后一直保持沉默是正确的。今天第一次在课堂上开口，就莫名其妙受到了惩罚。
2: 沉默是金。
0: 秦广心中默念了一遍，面无表情地看了韩乐一眼，然后朝办公楼走去。
1: 秦哥，还真生气了？
0: 韩乐探头探脑地在秦广身边绕来绕去，眨着眼睛卖萌的。秦广有些无奈地看着韩乐，本来是不想对普通人动手的，可是要因为这个家伙获利吗？要用什么法术惩罚一下这个烦人的话痨呢？
1: 你离我远点，再烦我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秦广板着脸说道。
1: 哟呵，还装，不过我还就喜欢有个性的。
0: 韩乐渐渐地笑了笑，就像个正在调戏良家妇女的花花公子。
1: 大家都是同学，以后还可以做基友，千万不要客气啊。
0: 秦广一头黑线，嘴角不住地抽搐，心说老子居然被调戏了，和阎王做基友，

0: 你丫心理素质未免也太强大了点吧。秦广抬起右手准备掐诀，
1: 哎呦，真想动手啊，你以为我怕你呀？我虽然不是桑大班长的对手，可我还是很强烈。
0: 韩乐往后跳了一步，摆出一个大鹏展翅的姿势，一脸荡笑地说道，
1: 嘿嘿嘿，放心吧，我会手下留情的，我会很温柔的，嘿嘿嘿。
2: 神啊，灭了这个妖孽吧。
0: 秦广心中哀嚎一声，欲哭无泪，堂堂鬼王竟然被人这般调戏，按理说秦广应该心中大怒，然后大开杀戒，灭了这个敢于冒犯自己的家伙才对。可是一来俩人是同学，他知道韩乐只是开玩笑，对他并没有恶意，再加上他感觉自己最近好像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改变，所以虽然想要教训一下韩乐，可是却并没有动杀心。
2: 看着我的眼睛！
0: 秦广突然低喝了一声，两眼对上了韩乐的双眼。
1: 进展这么快，眉目传情啊，嘿嘿，我喜欢。
0: 韩乐渐渐一笑说道，
1: 嘿嘿嘿嘿嘿，我可是人送外号超级店小二，迷人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最亮的一颗，电力十足，嘿嘿，看我不电死你。
0: 尽管闻言差点没憋出口血来，体内正在沿着特定线路运行的阴气差点走错了道。
2: 妖孽呀！
0: 秦广心中不仅悲呼一声，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这货简直能把人给恶心死。
1: 秦哥，我的眼睛好看吧？好多女生都没我的眼睛大呢。
0: 韩乐正眸若秋水，眨巴着眼睛对秦广暗送秋波，却突然看到秦广眼中闪过一道红芒，像是魔眼一样。韩乐下意识的就要惊呼，却突然感觉脑袋一昏，迅速失去了意识。
2: 这妖孽总算是清静了。
0: 秦广松了口气，看了安静下来的韩乐一眼，心中默默想到，
2: 这家伙的眼睛还真的挺大的。大你妹呀，老子对女人都没兴趣，对男人就更没兴趣了。
0: 秦广突然反应过来，感觉身上似乎满是鸡皮疙瘩，连忙摇了摇头，不再胡思乱想。韩乐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跟在秦广身后，俩人一起来到办公楼，找到叶荣的办公室，喊了报告，然后走了进去。
2: 老师，你找我？
1: 你说呢？听说你今天在生物课上很活跃嘛？
0: 叶荣将手中的事情停下，抬头看着俩人说道，
1: 以前我还以为你挺老实的，没想到是装出来的。
0: 叶荣指了指身边的凳子说道，
1: 坐吧。
0: 秦广和韩乐老老实实地坐下，心说到底是谁会装，到底是谁翻脸比翻书还快，这女人简直不可理喻。
1: 韩乐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也不是第一次了，惩罚就和以前一样吧，不过如果再有下次，惩罚翻倍。
0: 叶荣对韩乐说道。
1: 是老师。
0: 韩乐规规矩矩地应道。秦广瞥了韩乐一眼，心说这家伙原来是这里的常客，以前他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儿呢？还真没怎么注意过。
1: 韩乐，你没事吧？
0: 看到韩乐平静的反应，叶荣突然奇怪地问道，声音之中甚至稍微有些紧张。韩乐是个怎么样的学生，叶荣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少数能让他记忆深刻的学生之一，然而韩乐此时的反应却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难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了？不然以这家伙的秉性，怎么会这么老老实实地答应下来？哪一次不是要废话半天，不把请家长的王牌翻出来，就没办法把他赶走。此时的韩乐完全由秦广在控制，为了避免祸从口出，秦广干脆直接让韩乐摇了摇头。看到韩乐摇头，叶荣非但没有放心，反而更加确信了什么，一个话痨突然变得惜字如金。

0: 绝对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韩乐同学，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能不能跟老师说说？老师一定会帮助你的。叶蓉微笑着问道。不管叶蓉怎么问，韩乐不是摇头就是点头，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把叶蓉憋得差点暴走。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跟老师说，老师也不逼你。不过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要告诉老师，知道吗？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的。韩乐明明是来挨批的，可是这一沉默反倒像是来接受关爱的，这让秦广有些郁闷，甚至在心里想，自己要不要也来个沉默是金呢？刚想到这里，叶蓉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他，像是变脸一样，之前还和煦如春的俏脸，此时却变成了秋天的金风，微凉中透着丝丝锋利，让秦广感觉脸上微微发冷。秦广，我看过你的成绩了，文科方面的还算可以，可是理科方面，如果你还打算考大学的话，我希望你能抓紧时间补补课，你的偏科实在太严重了。叶蓉严肃地说道。
1: 靠，为什么对我就是这副表情，好像我欠了你多少钱似的。
0: 对比叶蓉对自己和韩乐的态度，秦广心中大呼不公。
1: 哦，我知道了。
0: 秦广应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在很认真地跟你说话，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高中三年就白念了，就等着继续上高四吧。看到秦广漫不经心的样子，叶蓉就知道他没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有些气愤地说道，
1: 我也是很认真地在说话呀，不就是考试吗？我要是愿意的话，随随便便拿个第一还不容易。
0: 秦广撇了撇嘴说道。你大言不惭。叶蓉气得伸出千斤玉指，指着秦广说道，你要是真能考第一，我就叶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结果，有些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1: 要是我考了第一，你就怎么样？
0: 看着叶蓉气得粉面发红的样子，秦广嘴角微微一挑，戏谑道，我就哎，只要你能考第一，随便怎么样都行。叶蓉气道。
1: 真的？既然老师你执意如此，那就这么定了，到时候可不要反悔哦。
0: 秦广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道。看到秦广的笑容，叶蓉心中突然咯噔一声，心中顿时有些后怕，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随便说出这样的话呢？而且你看看那个混蛋的笑容，怎么看都像是有阴谋的样子。虽然感觉有些后悔，可是想了想，叶蓉怎么也不相信凭秦广的成绩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拿到第一，就算他是天才也做不到。想到这里，叶蓉心中稍定说道，再有一个月就是期中考试，如果你能考第一，条件随你开，当然了，可不是倒数第一。
1: 那我们可说定了，韩乐替我们作证，到时候可不准反悔。
0: 秦广无所谓的点了点头，只要他愿意，考第一和考倒数第一的难度基本上是相同的。等等，要是你输了呢？叶蓉反问道。
1: 和你一样，条件随你开，让我以身相许都行哦。
0: 秦广揶揄道。呸，说什么呢？叶蓉俏脸微红，怒目瞪着秦广。秦广不在意的微微一笑，叶蓉这个班主任还是挺有意思的，不像其他班级的那些老家伙，哪能随便开这种玩笑。
1: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等会儿还要上课。
0: 秦广和韩乐站起身就要离开，然而就在这时，叶蓉的办公室后面，一张精灵古怪的娇俏脸颊伸了出来，还眨巴了两下眼睛。
2: 你是？
0: 叶蓉的办公室后面，一个女生的脸颊伸了出来，她有些疑惑地朝秦广和韩乐看了看，目光最终停留在秦广的身上。
2: 是你？真的是你？
0: 看到这个女生。

0: 的一瞬间，秦广心中顿时咯噔一声，暗道倒霉，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她呢？这个女生不是别人，正是昨天晚上她在走廊上从白二娘手中救下来的那个女孩。我们认识吗？秦广一脸疑惑地仔细看了看王西西，然后有些茫然地问道，看上去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一样。
1: 你不对呀，我明明记得就是你，难道是光线太暗所以看错了？
0: 看着秦广一副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模样，王西西也有些不敢肯定了，难道真的是自己认错人了？昨天晚上走廊里光线那么暗，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1: 王西西，你和秦广认识？
0: 一旁的叶蓉看了俩人一眼问道。
1: 啊，叶老师，不认识，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0: 听到叶蓉说话，微微皱着眉头思索的王西西像是被惊了一跳，反应过来后吐了吐粉嫩的舌头说道。叶蓉点了点头，感觉王西西有些怪怪的，不过他不是自己班里的学生，自己也是今天刚认识他的，所以叶蓉并没有多说什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女生宿舍里发现又有女生死亡了，而且从死相上来看，应该和以前一样是同一人所为。除此之外，在五楼的走廊里还有一个女生倒在地上，不过幸运的是她似乎并没有受到伤害，而这个幸运的女生正是被秦广救了一命的王西西。于是在楼道里睡了一夜的王西西就被叫进了办公室里询问一些情况，可惜并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本来老师们问完问题之后，王西西已经打算离开了，可是就在这时，她却听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似乎是昨天晚上在楼道里抱着自己的那个男生。虽然昨天晚上王西西的意识并不是太清醒，所以对这个声音也不太敢确定，可是好奇心还是让他走了过来，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张和记忆中相似度达到98%以上的脸，声音和长相都和那个人很像，肯定就是他没错。不承认，哼哼，到底是想隐瞒什么呢？难道他就是杀人凶手？糟了，他会不会杀我灭口？王西西心中想着，脸色微微有些紧张，心中暗暗骂道，
1: 王西西，你这个笨蛋，干嘛要过来跟他说话呀？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你看到了他的脸吗？
0: 看着王西西不停变化的脸色，秦广心中微微一沉，看样子这个女生已经认出他来了，昨天晚上被白二娘逼得太紧，所以她没来得及删掉王西西的记忆，要是她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出来。
1: 不好意思啊，你和我的一个朋友长得很像，我们都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所以一不小心就认错了。
0: 王西西傻笑了两声，然后对叶蓉说道，
1: 叶老师，那我先去上课了。
0: 说完王西西抬脚就想溜走，跟一个杀人犯待在一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一定要赶紧离开他，然后把真相告诉警察叔叔。想溜没门。秦广不动声色就要跟着离开，叶蓉却突然叫住了他，
1: 秦广，你等等。
0: 秦广迈出的脚步一顿，看着消失在门外的王西西，想了一下，还是没有立刻追出去，如果就这样追上去，万一王西西乱嚷乱叫的话，反而弄巧成拙。
2: 叶老师，还有事吗？
0: 秦广转身问道。
1: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们的约定是你考试绝对不能作弊，不然就算你输。
0: 叶蓉拧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如果因为一个赌注反而把学生逼上了歧途，那就违背了叶蓉的本意。
2: 如果作弊没有被发现呢？
1: 那也不行，你还不知道吧，从这一次开始，考试的时候除了有监考老师监考外，所有的摄像头也会打开，所以只要你敢作弊，就一定会被发现。
0: 叶蓉语重心长地说道，学习是为了你自己学的。

0: 就算凭那些歪门邪道考了高分，可是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实际上是在害你自己。秦广耸了耸肩，点头说道：知道了，叶老师，不作弊，不作弊老子怎么考第一？至于摄像头吗，就算用摄像头360度监控，可是摄像头能拍到灵魂吗？堂堂鬼王都屈尊作弊了，要是还被人给发现了，那秦广干脆自行了断得了。看着秦广漫不经心的样子，叶蓉皱着眉头，欲言又止。正当秦广准备离开，刚一转身，却发现王西西竟然又回来了，只是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人，除了两名警察外，李元峰也在其中。杨主任，你们这是？看到走进来的几个人，叶蓉连忙站起身，有些疑惑地问道。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也都看了过来，纷纷对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打了招呼，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看到这几个人，秦广暗暗叹了一口气，看样子王西西已经将事情说出去了。果然，杨主任朝办公室里看了一眼，目光落在了秦广和韩乐身上，对叶蓉说道：
1: 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在外面遇到了王西西同学，关于女生宿舍的凶杀案，他提供了一些线索，所以我们过来看看。
0: 线索？叶蓉疑惑地看了王西西一眼，之前王西西和其他老师谈话的时候，他也在一旁听了，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无非就是自己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还看到了一张鬼脸，然后又看到了一张男人的脸。可是这些鬼神迷信之类的幻觉也能够作为线索调查吗？
2: 王西西，你说的那个人在这里吗？
0: 其中一个警察对王西西问道，见他点头，接着说道：
2: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吧。
0: 王西西点了点头，警惕地看了秦广一眼，往后缩了缩，似乎感觉这样更有安全感，然后才说道：我昨天晚上到外面上厕所，可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可吓人了。我记得那应该是一张女人的脸，白得吓人，像是鬼一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莫名其妙的就晕了过去，然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像是怕别人误会一样。王西西连忙补充道：我不是被吓晕的，我虽然胆子小，可是真的没有被吓晕，只是看到红光一闪，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可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又晕了过去。王西西的表情有些郁闷。
2: 你说你今天看到了那个男人，他是谁？
0: 之前说话的那个警察朝办公室里看了一眼，目光如鹰隼般凌厉，问道。王西西沉默了一下，有些怯生生地看了秦广一眼，抬手指向了他。所有人的目光顺着王西西的手指齐刷刷地看向了秦广。
3: 不可能，不可能是他的。
0: 秦广还没有说话，叶蓉就突然叫了起来，像是护崽的母鸡一样将秦广护在身后，说道：
3: 他是我的学生，我了解他，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2: 你先不用紧张，我们只是先了解一下情况。
0: 那个警察说道，然后看了看秦广，问道：
2: 请问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有谁可以证明吗？
0: 秦广默然将目光投向了李元峰。
4: 我昨天晚上找他有些事，所以我可以证明他和这件事情无关。
0: 李元峰笑了笑，对身边的警察队长说道。队长名叫吴安国，李元峰曾经用道术救过他一命，所以他对李元峰一直很恭敬，并且对于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并不像其他人那么抗拒。对于鬼神之事他也不敢肯定，可是他相信世界上确实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奇人异事。
4: 原来是这样。
0: 吴安国点了点头，微微低着头沉思不语。
2: 队长，

0: 偏偏这样的话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之前说话的那个警察看到吴安国似乎对李元峰很信服的样子，顿时有些急了。小张啊，不要着急，我心中有数。吴安国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说道，虽然李元峰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可是吴安国是个警察，自然不会因此就完全相信他的话。他想起了李元峰之前跟他说过的话，李元峰告诉他，昨天晚上他已经和其他人联手除掉了宿舍里的阴灵，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这样看来，难道李元峰所说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叫秦广的高中生？王西西同学，你确定你看到的人就是他吗？吴安国对王西西问道。
1: 这个当时走廊里很黑，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感觉很像。
0: 王西西绞着手指说道，如果你不是出现了幻觉的话，那就有些奇怪了。吴安国看了看秦广，似乎想从他的身上看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他踱了两步说道，如果他真的是凶手的话，而你又看到了他的样子，那他为什么没有杀你灭口呢？这很奇怪不是吗？
1: 这……
0: 王西西咬了咬嘴唇不说话，他也想不通这个问题，难道真的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吗？可是为什么自己看到幻象后会立刻在现实中遇到这么相似的人呢？难道是老天在暗示自己什么？
1: 我是双鱼座，不知道他是什么星座的呢？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难道是天蝎座的？天蝎配双鱼，难道还真的是某种征兆？
0: 对星座颇有研究的王西西心中忍不住猜测起来。
1: 对呀，王西西同学，肯定是你出现幻觉了。你不是说你还看到什么红色的眼睛和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这明明就是幻觉嘛。
0: 叶蓉眼睛一亮，连忙说道，
1: 可能是吧。
0: 王西西红着脸吐了吐舌头说道。众人相视无语，闹了半天所谓的线索竟然只是幻觉。既然没事的话，那我就先去上课了。秦广说道，你先等等，配合警方调查。杨主任皱了皱眉说道，事情闹成这样，最后却用幻觉来解释，这未免太荒唐了。他平时一向严谨严厉，何况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随意决断？虽然他也不愿意相信杀人凶手会是学校里的这些学生，可是这件事情中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
2: 没错，你还不能走。那个被叫做小张的警察说道，队长，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如果是幻觉的话，为什么王西西会突然晕倒呢？而且他说自己之前看到了鬼，这个道士又说杀人凶手是什么阴灵，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吴安国眉头一挑，不动声色地问道。
2: 队长，我怀疑这一次的案件是这个道士和某些人联手装神弄鬼所做的。
0: 小张看了道士一眼，表情严肃地说道。李元峰闻言笑了笑，没有反驳。秦广暗暗翻了个白眼，某些人，你干脆说是我不就得了？吴安国看了看小张，沉默了一下，问道，
3: 动机呢？他们装神弄鬼杀人，目的又是什么？仇杀？谋财害命？还有证据呢？我们是警察，办案绝对不能凭空臆测。
0: 小张被训得哑口无言，低着头不说话，心中却是很不服气。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人走进办公室，趴在吴安国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吴安国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那人说完之后他挥了挥手，那人又转身离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吴安国身上，他们都想知道刚才那个警察究竟对吴安国说了些什么。吴安国缓缓抬起头，目光有些古怪地看了看秦广，思索了一阵开口说道，

0: 先这样吧，收队。小张欲言又止，被吴安国瞪了一眼，只好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一众警察离去，秦广也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杨主任似乎又要开口说什么，连忙控制着韩乐展开了行动。杨主任正打算开口叫住秦广，却突然感觉有人在摸自己的屁股，心中先是一惊，随即大为恼火，到底是谁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摸自己这个教导主任的屁股，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1: 你干什么？
0: 杨主任转过身，顺着抚摸在自己屁股上的那只手看去，正是之前和秦广站在一起的韩乐。此时的韩乐一脸陶醉，手掌在杨主任肥大的屁股揉来揉去，身体还不停往上面蹭，那样子要多变态有多变态。听到杨主任强忍怒火的话语，韩乐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探手迅速朝杨主任的两腿之间抓去。杨主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一个男人这样偷袭，而且这个男人还是个学生，可是胯下传来的抓握感让他本能地呻吟了一声。
1: 杨主任，我喜欢你很久了。
0: 韩乐一脸幽怨地说道。办公室安静了一秒钟，然后所有人都弯腰呕吐起来，表情说不出的怪异。号称铁面包公的教导主任竟然被一个男学生喜欢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师生恋，这简直是妖孽一般的师生恋呢。怪不得韩乐今天怪怪的，难道就是因为杨主任？叶蓉面色复杂地看着俩人，眼神中若有若无地闪过一丝厌恶。
1: 唉，没想到杨主任还有这种爱好，早知道竟然被这小子抢先了。
0: 某个男老师痛心疾首地想到。办公室的气氛渐渐凝滞，众人都压抑着呼吸，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实在太诡异了。至于秦广，此时他已经慢条斯理地走出了办公楼，朝教学楼走去，感觉差不多可以了，于是就断掉了对韩乐的控制，相信接下来的事情应该会很精彩吧。秦广嘴角挑起一抹邪恶的笑容，小声嘀咕道，
1: 呵呵，让你们两个惹我，你不是喜欢搞基吗？可惜本王没空跟你搞，你还是跟教导主任搞去吧。
0: 想象着此时办公室里的情景，秦广嘴角的笑容稍微扩大了一些。至于这件事情会不会给韩乐留下心理阴影，那就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了。他不是喜欢搞基吗？那就帮他搞个大的，说不定几年之后他们两个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呢。
2: 等等，等等我。
0: 就在秦广恶意地揣测着剧情的发展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广回过头去，看到了那个名叫王茜茜的女生。
1: 有事吗？
0: 秦广问道。王茜茜看了秦广一眼，转身吐了起来。秦广一脑门黑线，话说自己长得有这么恶心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虽然算不上貌比潘安，可是你也不用这么过分吧。
0: 秦广有些郁闷地说道，早知道就不救这丫头了，先是恩将仇报，想把她交给警察叔叔，现在竟然还在歧视她的容貌，实在是太过分了。
2: 啊，不，不是的。
0: 王茜茜连连摆手，却语不成句，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些虚弱地直起了身子，对秦广说道，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很帅，真的，只是我刚才看到了很恶心的事情，所以是没忍住，抱歉啊。
1: 哦，
0: 秦广点了点头，他明白王茜茜应该是看到了韩乐和杨主任的激情了，小姑娘家的受不了这么劲爆的刺激，吐了很正常。
2: 你刚才走得早，所以没看到，实在是
0: 似乎想起了某些不堪回首的画面，王茜茜忍不住干呕了一声，一只手搭在秦广的肩膀上。

0: 脸色稍显苍白。算了，不提了，想多了晚上要做噩梦的。王琪琪拿出纸巾擦了擦嘴，对秦广伸出纤柔白嫩的小手，大大方方地说道：你好，我叫王琪琪，高三四班。秦广犹豫了一下，伸出手和王琪琪握了一下，入手微凉，柔若无骨，纤细滑润。第一次和女生握手的秦广发现，原来女生的手握起来这么舒服，心弦不经意地波动了一下，寂静无波的心湖中荡起圈圈涟漪。咦，你脸红了？王希希突然惊奇地看着秦广，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眨巴着眼睛嘻嘻笑道：你太可爱了，我一个女生都没有脸红，你竟然脸红了。秦广闻言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自己脸红了吗？不知道啊，可是脸上好像真的有些发烫。
1: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秦广别过头去，用阴气强行将脸上的红晕压了下去。堂堂鬼王竟然脸红了，这不科学呀，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最近改变了这么多？不知不觉间竟然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秦广郁闷地想到。
2: 哎，你等等我呀，我不像你了还不行吗？
0: 王希希在后面喊道。看着头也不回的秦广，他撇了撇嘴嘀咕道：
2: 切，真小气，明明是你自己脸红的，怎么搞得好像我在非礼你一样。
0: 看着秦广落荒而逃的背影，王希希撇了撇小嘴，心中默默说道：
2: 这小子长得还蛮帅的，就是脸色有些苍白，看上去病殃殃的，有点死气沉沉的样子。老娘喜欢的类型明明是阳光花美男，可为什么会对这个小子有些动心呢？难道他真的是天蝎座的？
0: 想了半天，王希希终于想出了答案。难道他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位吗？
2: 哎呀，羞死人了，怎么这么早就遇到了呢？人家还没做好相夫教子的准备呢。
0: 王希希用粉拳遮住眼睛，娇羞地跺了跺脚。
2: 哎，好像哪里不对呀，如果我看到的不是幻觉。
0: 王希希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始仔细回忆昨天晚上的事情经过。渐渐的，他感觉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
2: 如果我看到的不是幻觉，如果真的有女鬼要杀我，这么说是她救了我，而且四楼那个女生在宿舍里都被杀了，我晕倒在外面，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没理由不对我动手啊。
0: 王希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如果昨天晚上那个凶手看到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杀自己？他既然都到四楼去杀人了，没理由偏偏不上五楼啊。所以说不是凶手不想杀自己，而是被什么人阻止了。
2: 那个女人明明要杀我，根本不像是幻觉，可是我却没有死，我醒来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了她，而且附近似乎还有其他人，是那个女鬼。
0: 王希希皱着眉头，越想越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可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周围已经没有了秦广的身影。
2: 哼哼，当了老娘的白马王子守护骑士就想这么跑了，没门。既然你这么喜欢保护我，那就保护我一辈子好了。连鬼都能打得过的男人实在是太有安全感了。陛下，臣妾吃定你了。
0: 王希希美眸含春，捂嘴娇笑，伸出纤纤玉手抓握了一下，像是要把秦广抓在手心里似的。
2: 第一步，找出这家伙是哪个班的。
0: 王希希歪着头想了想，脑海中灵光一闪，
2: 对了，叶老师是高三二班的班主任，所以这家伙应该也是二班的才对。高三二班，对了，我说怎么一直觉得这家伙有些眼熟呢？原来不是因为昨天晚上见过他，他不就是照片上和叶老师在一起的？ 黄西西想起了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艳照门，秦广不就是照片中的男主角吗？李元峰和一众警察离开后，和吴安国坐在了同一辆车上，车内只有他们两个人。吴安国开着车，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目光不时朝李元峰看上一眼。
3: 有什么话就说吧。
2: 闭着眼睛的李元峰突然说道。吴安国脸上闪过一抹尴尬，想了想说道，
1: 那个叫秦广的学生是不是和您有什么关系？
2: 李元峰睁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吴安国，摇了摇头说道，
3: 何必问我，你不是已经调查过他了吗？
1: 您怎么您都知道了呀。
2: 吴安国微微一惊，干笑了两声。
3: 刚才那个人来找你的时候，我听到了两句。
2: 李元峰点了点头，接着补充道，
3: 不过声音太小，没听清。
2: 吴安国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那个手下说话的声音，就连他也要很费劲儿才能听清，吴安国离那么远都能听到一些，这种听力已经很惊人了。
1: 我确实派人查了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他确实不是个普通人。
2: 吴安国脸色稍微凝重了一些，想了想说道，
3: 他在华海拥有多处不动产，在很多方面都有投资，他在银行也有巨额存款，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富翁，一个真正的富豪。只是奇怪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他没有任何亲属，他的大部分财产都是他的律师在打理。一个高中学生却拥有这么庞大的财产，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2: 吴安国说着，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李元峰一眼，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李元峰笑了笑说道，
3: 你不用试探我，他拥有那些财产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
1: 同一类人？他也是道士吗？
2: 吴安国皱了皱眉问道。
3: 不是，我是说他和我一样，我们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以我们的能力，如果想获得庞大的财富，比普通人要简单很多。
2: 李元峰笑了笑，有些感慨地说道，
3: 呵呵，只是我也没想到他会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看来我小看了他对这些身外之物的追求。不过他年纪还小，看不透这些倒也正常。
2: 吴安国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下问道，
1: 道长，你说的昨天晚上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3: 是啊，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趣的多。
2: 李元峰想起了罗盘上的异象，暗暗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之所以打算留在华海，就是为了弄清楚秦广和罗盘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而师傅让自己记下的那些话又代表着什么。
3: 以后尽量不要去招惹他，多注意他一下吧，希望他不要走上歧途，否则这世上很少有人能压住他了。
2: 吴安国心中一惊，能让李元峰这么重视的人绝对不会是简单的人物。秦广既然能和李元峰联手灭掉那个阴灵，那么就算他不是李元峰的对手，应该也会差不多。他心中暗暗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和秦广搞好关系。有些人是可以游走在法律之外的，法律根本约束不了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人情更影响他们的决定。在吴安国看来，秦广和李元峰无疑都是这样的人。
1: 是，我明白了，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2: 吴安国点了点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秦广和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何况王西西已经承认了是自己的幻觉，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可是对外界可不能用阴灵来解释啊，只好不了了之了吗？
2: 哎呀，真是头疼啊。吴安国想着该如何把事情接过去，
3: 心中默默思索道：好在罪魁祸首已经被灭掉了，只要不继续死人，应该还是可以

压下去的，时间久了也就会慢慢被人遗忘。秦广回到教室之后，老老实实地上了两节课，韩乐却一直没有回来。看样子他似乎因为摸了老虎屁股，正在接受某种惩罚。直到第四节快下课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听上去有些凄惨的报告。韩乐正面如死灰地站在那里，半边脸上隐约能看到一个泛红的大手印。韩乐朝教室后面走来，在即将走到自己座位的时候，突然有些幽怨地看了秦广一眼，幽怨中夹杂着疑惑，疑惑中透着恐惧，那种眼神怪异极了。秦广被这种目光看得头皮发麻，轻轻咳嗽了一声，缓缓将目光移到了窗外。虽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韩乐也隐约猜测到了一点。他记得自己之前只是看了秦广一眼，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等到他恢复意识的时候，他的手竟然抓在教导主任的弟弟上。下一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教导主任扑扇一样的大手就用力抚摸在了他的脸上。韩乐觉得，如果有个世界冤屈榜的话，他肯定能排在第二名，只有常年蝉联冠军宝座的窦娥姐姐能够稳压他一筹。虽然事情有些诡异，甚至仔细想想还有些恐怖，可是韩乐直觉地认为事情绝对和秦广有关。可万一真的是秦广做的，他还敢去讨回公道吗？算了，这一次还是认栽吧。韩乐默默想到，妈的，死胖子下面却没发育好，力气倒是不小，肯定是被老子发现了他的真实尺寸，恼羞成怒，所以才这么大力气的。韩乐摸了摸脸上的巴掌印，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把教导主任的尺寸泄露出去，可一想到激怒他的后果，韩乐顿时泄气了。好吧，这些都是惹不起的狠人，老子屈服了还不行吗？第四节下课，刚好中午12点，学生们熙熙攘攘地离开教学楼，一部分往餐厅跑，另一部分则朝学校外面走去。华大附中的饭菜虽然很一般，不过倒也不算难以下咽，何况相比于校外的饭店，学校餐厅里的饭菜算是相当廉价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偶尔到外面改善改善伙食还行，一般情况下还是在学校里面吃饭更划算一些。以秦广的身家，别说是到外面吃饭了，就算直接在学校附近开一家饭店都轻而易举。不过他对于口腹之欲并不是特别在乎，粗茶淡饭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没必要去刻意要求什么。在100多年的生命中，秦广经历过饥饿，也遇到过很多连饭都吃不饱最终被活活饿死的人。特别是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草根、树皮，甚至是某些泥土和石头，这些都曾被一些人当作食物。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因为饥饿甚至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民以食为天，你无法想象当一个人饥饿到某种地步时，究竟会做出怎样丧心病狂的事情。有人说，食物是上天的恩赐，浪费粮食就是在摒弃上天对你的怜惜。对此秦广深以为然，因为在阴界的18层地狱中，第12层冲就地狱就是专门来惩罚那些浪费粮食糟蹋五谷的人。人是贪婪的，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只有知足才会满足，否则即便得到的更多，也只会获得短暂的欢喜。欢喜过后，心中的贪婪、无止境的欲望会让你再次陷入痛苦中。秦广记得，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吃上一个热腾腾的白馒头绝对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事情。当时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什么时候能够每天吃白馒头吃到饱，那该有多好。曾经的梦想如今早已实现，然而人们满足了吗？秦广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过程，
当人们真的可以每天吃白馒头吃

到饱的时候，他们得到的不是满足感，或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满足，但是很快的，人们就不再满足于这种温饱，他们又在追求美味。你总以为当你得到了什么，你就会满足，你就会快乐，

0: 来获得的，或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所追求的并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当你把快乐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你又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你拥有多少，这些别人可以看到，但是你自己需要多少，生活得好不好，是否快乐，这些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网球中国赛季。昨天晚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中网郑钦文登顶女单冠军的全过程。那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又开启了正赛的争夺，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这两天解说了中网赛事的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胜。张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一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张胜老师，我知道昨天您在现场解说了郑钦文夺冠的这场决赛，而且这是一场2-0的完胜，又是在主场观众的见证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现在回顾，您觉得他能够一直杀到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第一，本身郑钦文呢具备了这样的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5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进他，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2: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3: 啊？ 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顽强的拼搏，正反拍的稳定的输出啊，能够在逆境当中完成这个比赛的逆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了。我不再单纯的依靠我的一发了，而是说在一发之后，我可以依靠我的二发，可以依靠我底线的防守，可以依靠我底线的正反拍，包括这种节奏的掌控，这种稳定的输出，可以去取得一局乃至一盘的乃至整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观察他的比赛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可喜的进步。
4: 您觉得他的反手是不是长球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他的反手在相持的时候好像更稳定了一些。
3: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在郑钦文的反手体系当中，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相持，然后过渡， 然后去

0: 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他的体系当中啊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反手的进攻性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能够相持，能够防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他通过之前的相持和防守，在反拍的位置上能够发起非常有效的、卓有成效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最后啊反拍一击制胜的机会。这一点上我确实觉得他的整个的反手体系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可能他的反拍更多的可能倾向于相持，整个的这种在胶着局面之下能够不落下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反拍能够更具有侵略性、压迫性和进攻性。
1: 变成了一个武器，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这一拍了。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郑钦文因为肩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您怎么看他这个决定？其实确实连续参加比赛，尤其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参赛密度，一下变成在美网打了多场，在中网又打了这么多场，是不是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呢？从参赛节奏来看。
0: 我觉得就是对于钦文退出了武网的比赛，我觉得个人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表示就觉得有些遗憾吧，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参赛的整个的职业的网球的这种规律上来看，那运动员呢他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时机，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他需要获得一个修整，然后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去复盘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我觉得对于钦文来讲退出了武汉的公开赛，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深思熟虑以后可能所达成的一个结果，肯定是跟他的团队然后跟整个的这种他的自身的感觉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他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八场比赛，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八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七场比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武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事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1: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
0: 了。
1: 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 实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的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还有没有在技术上改进的空间？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气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他的一发进球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或者是说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话，那我觉得郑钦文对于他整个信心的包括他的爆发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就郑钦文他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他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在一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1: 赢球率是很高的，效果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娃也好，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钦文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1: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宇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吴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新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新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王左也好，或者是王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
1: 对，
0: 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左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宇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 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
1: 嗯，
0: 新的一种要求或者。

0: 就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啊。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语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对于新鱼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新鱼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鱼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友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
1: 对，
0: 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面，他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新鱼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新鱼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鱼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0: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可能对于这个王所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伤愈复出，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个的心态也好，技术方面的沉淀也好，那我希望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表现，新的发挥，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亮眼的一种呈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新宇来讲，到了整个赛季的四大满贯都结束了，对吧？亚洲赛季，然后可能是整个赛季的尾声阶段，可能对于新宇来讲呢，整个的考量可能重点不在于这一两站的比赛，或者是这一两场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考量，他们对于整个赛事的这个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位中国球员在每一站的赛事当中都能够打出高水平，然后非常精彩的网球，然后能够赢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也 不能忽略，就是说职业网球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就是去自己的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的目标的调整也好，他们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能够去就是跟球员们，我觉得跟整个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吧，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姐打一千赛都比较困难了。哎，结果焕发出了第二春。您怎么看张帅在这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变成了小将张帅？
0: 我就是今年没忘的时候我还跟张帅在一起聊天啊，包括那个刘硕知道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在采访的这个间隙啊，跟他在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听了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就是说你说在职业网球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技术、战术、体能方方面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呢，终究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独自作战，然后你面对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1: 对，
0: 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网球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就他对这一点上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啊，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孙雯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比我更好，那怎么办？我忍，包括他在美网0-5两次能够上演这样的绝境的翻盘，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就是说这前面对手确实发挥得很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能忍着拖住，然后尽量的把比赛延迟下去啊，等到对手状态的回落，等到我状态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网球的一个规律。
1: 嗯。

0: 你不可能每天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赢下每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输赢，无论是我今天赢还是我今天输，我都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去面临这样的结果，从中得到我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养分。
1: 是，这实际上说的是会比赛，这也说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话题，对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球员的角度，无论是站在郑钦文的角度，站在张帅的角度，站在辛瑜或者西宇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中网办到第20届了，当然昨天晚上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打破记录的这么一天，那么多的人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但除此之外呢，您解说了那么多届的中网，这次在现场看办到第20届的中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种不一样可能是很多层面的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你知道吗？对。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2007年，然后在就是总台加入到这个中网的转播当中的。那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种中网的转播当中，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网球在不断的进步，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说向世界的最高峰在攀登。那终于在第20届中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就是第一个的本土的啊中国球员的单打的冠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我那天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解说也会长久的留在我的整个的解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比赛。这个不仅仅可能是对于郑钦文个人的一个突破，那更重要的是说对于中网20届以来我们在这个项目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终于填补上了一项空白。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说祝贺郑钦文，我们也感谢郑钦文，因为钦文在中网20届的时候终于为这个赛事拿到了我们本土的第一个女单冠军。这个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填补了这个赛事的一个空白，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过往的20届的赛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赛事的举办方面，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我们从赛事的这种运营转播，然后包括可能跟这个球迷的互动，然后软件硬件包括球员的这种沟通邀请来讲，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
2: 嗯，
0: 所以现在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个数字1000级别也表示了在过去的中网20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在世界上，在 WTA 这个领域，包括可能在全世界的网球的版图当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种认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我觉得半决赛之后郑钦文的那个表达现在大家也都在津津乐道，就是最好的他其实在现在和未来，这话也不仅仅是说他个人，也说的是郑青春的办到了第20届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当然也说的是中国网球事业，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听到郑晨老师更多精彩的网球方面的解说。谢谢您，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播出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说的同样是郑钦文。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

0: 冠。千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两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的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他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他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未知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他就是1-2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凭借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单第三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以及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五。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列第二、第三。欧洲足球方面，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0完胜利物浦，目前曼城6战全胜积18分的战绩领跑积分榜，并将对第二名阿森纳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利物浦遭遇本赛季首败排名第九，应该是本赛季联赛首败排名第九。意甲第六轮，尤文图斯1-1打平了卡利亚里， AC 米兰和萨索洛1-1握手言和，积分榜上国际米兰与拉齐奥同积16分，罗马、卡利亚里、 AC 米兰、尤文分列第三到第六。
1: 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国足球，进入到10月份啊。

0: 本年度中国职业足球的很多悬念就要逐步的揭晓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明年中超的一个升级名额就已经确定，成立四年的广州豹冲超成功，而顶级联赛这边青岛海牛确定降级，成都荣城呢则是还没能提前夺冠。聊相关的话题，马上连线的是凤凰网体育评论员风真。风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风真，我了解广州豹应该是2023年5月份成立的，到2026年10月11号这一天冲超成功，应该算是用了四年的时间重新回到顶级联赛。这个过程在你看来算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吗？
1: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顺利吧，因为他们成立的时候只能在中冠，第一年冲上了中乙，第二年冲上了中甲，其实去年就差一点点冲上了中超。
2: 嗯，
1: 但是这个遗憾在今年也得到了弥补。我觉得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来说，从最基层到中超的平台用了四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非常快了。
2: 嗯，其实去年广州豹提前很多轮，大家就觉得冲超几乎成功了，但是最终功亏一篑。你觉得他在最后时刻被甩下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当年的广州豹似乎并不想急于就来到中超，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1: 其实从去年我们最后十轮的这个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是非常迫切想尽快回到中超的。因为我记得在冯峰指导中途接手之后，最后十轮他们8胜2平。
2: 嗯，
1: 其实最后两三轮他们还有机会，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倒数第三轮，他们主场战平了陕西联合，那场决定了他们丧失了主动权，最后以备赛成绩的劣势，以同样的积分，但是排在重庆队之后，没能冲上中超。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去年，开局阶段广州豹非常顺利啊，但是中间赛季中途主场对阵重庆的比赛是转折点。那场比赛我记得昨天侯玉在赛后还提到了，他说去年那场球是整个广州豹职业生涯里边最艰难的一场球，因为那场他们在主场1-5输给了重庆。
2: 嗯，
1: 同时现场有很多广州的球迷是支持客队的，这样他们才在结果上，在比赛过程中，在心理上都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去年那个可能球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2: 嗯，其实从2022年广州队降级之后呢，广州足球应该是从2023到2026有四年的时间是没有顶级球队在顶级联赛的。这几年呢，却是中国职业联赛发展非常快速的几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像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豹冲超之后，你看好广州的球市能够回到过去吗？
1: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2: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1: 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豹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下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种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
2: 嗯，
1: 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两支球队，
2: 嗯，
1: 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0: 嗯，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两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敢丢当然也敢进，它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豹很多人可能对它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1: 其实广州豹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

0: 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啊，虽然他过往独立执教的经历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广州豹的人员配置在中甲来说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点，啊，就是他的人员配置相对来说不像之前的那支广州队在中超的这种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广州豹的风格一定是稳扎稳打的那种风格，尤其作为国产教练来说，你很难要求他很激进的去把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究南派足球这种地面传控主打进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很多地方的风格已经融合了，洪峰指导的风格就是攻守平衡，稳中求胜，
2: 嗯，
0: 那么也是今年能够稳扎稳打没有太大的失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我想可能除了球队的球风，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他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他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他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他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延承，那么这支广州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0: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豹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
1: 嗯。
0: 啊，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至于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豹是一家七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
1: 嗯，
0: 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来投入，运营这个俱乐部，
1: 嗯，
0: 那么这就注定了它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啊，实际上过去的两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它当然处于一个较低级别联赛的平台，他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他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都是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吗？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超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形式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豹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0: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
2: 嗯，
0: 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嗯，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0: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
1: 对，
0: 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1: 嗯，
0: 啊，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1: 是，嗯，
0: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
1: 嗯，
0: 啊，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吗？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吧，
1: 嗯，
0: 可能并不能从球员的素质啊，或者说主教练的水准去找原因，我认为是管理的原因。
1: 嗯，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青岛球迷的记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中超累积多年的名字，青岛海牛还继续存在，
2: 还包括

0: 甲 A
1: 对对，只是现在明年不会在顶级联赛当中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但保级的悬念现在还在啊，武汉辽宁打平了，那么今年的中超另一支保级球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天津金门虎呢是在客场狙击了成都中城，这是很多人也没有想到的。您觉得现在最有可能降级的这支球队谁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2: 因为昨天的一场平局，我觉得就决定了三镇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三轮比赛里边非常悲观，可以说非常悲观。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共识吧，因为其实三镇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包括临时换主教练，又让救火队员邓铎翔重新上来，对吗？但是也于事无补。这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这种症结，可能短期是无法解决的。
1: 确实三镇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一个赛季的情况，已经是两个赛季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情况，球队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相当不容易。当然在后半个赛季天津金门虎的这种连续的胜利可能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少肯定我觉得是出乎成都荣城的意料。那场比赛好多人都说已经把拍照的机位庆功的方式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在补时吉莱斯绝杀。您怎么看成都已经三次企图开香槟但是这个瓶塞都没有扔出去的这个情况？
2: 说实话那场比赛我在现场我也非常惊讶，因为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团队的导演，就是他们是计划好了这场荣城要夺冠，然后赛后怎么安排球员拍采访啊什么的，这一系列的计划都非常，应该说其实不能算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计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球只要一场平局就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吗？
1: 对。
2: 然后对整个比赛的场面来看，其实就像于根伟指导赛后发布会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稳守啊，只要守住平局他们是满意的。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最后的时候完成一场绝杀，然后荣城这边也是到了最后十几分钟相互在后场倒脚，然后球迷主场的球迷为双方的每一次往后的传球鼓掌。其实我在采访的十几年的这个联赛这个过程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
1: 画面，没看过这种情景。
2: 对对，然后补时三分钟也非常的这个合乎人情，对吗？就是希望比赛快点结束就这样了，没想到最后的天津还能传出一个球来，中间能够把握机会。我认为荣城的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可能觉得哎，赶快把这三分钟熬过去，他的一个专注度已经不在比赛上面了。我认为这是荣城要的必经之路吧。但是从中超联赛的角度来讲啊，悬念还在，那么品牌价值会更好一些。从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绝杀点赞。
1: 因为毕竟天津金门虎他还是有保级的压力，当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三轮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球队就保级成功了。这支球队保级确实是专业的。
2: 对。
1: 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来说一说中超的新军，因为在中甲联赛这边呢，南通之云现在是48，广西的球队呢是46，深圳青年人呢是45，包括第五的陕西联合有42，整个中甲还剩下四轮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江苏重新拥有一支中超球队，深圳或者实现一城双超，或者是中西部地区再增加一支球队。您更看好谁来去进入到下一年的中超呢？
2: 当然我更看好的是南通。首先基于他们本身就有中超的经验啊，他们的升降级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心态肯定会更稳定一些。其次就大家都知道苏超这几年很火爆，对吗？江苏地区的这个足球氛围非常的浓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自己本土有一支中超球队，能够让江苏身处中超的版图。不管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时候，谁家俱乐部的诉求最强烈，那他的可能性又最大。那广州也是这么，广州报也是这么上来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更看好南通一些。
1: 最终那明年的中超我觉得就会很好看了，几乎大家所有期盼着能回来的能有中超的省份，能有中超的城市现在都回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0: 但是明年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年再说，先 看看今年即将进入到这个十月中。

下旬以后，所有的关于今年的中超中甲的悬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终明明白白的答案，这也是今年中超联赛中甲联赛最大的悬念。我们也谢谢风筝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些话题的探讨，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协调世界时10月17号21时及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据沙特民航总局等方面消息，连续2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称，这是沙特10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相关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相继发声予以谴责。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福拉奇，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

时，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

0: 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循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地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 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黑得

0: 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饿，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察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

0: 在作家尤金的笔下，炊烟从来不是简单的烟火，而是一根温柔的细线，紧紧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1: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市，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生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地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起死回生吧。在晚餐桌上，父亲面前就端端正正地放着那个陶钵，他在每个孩子的饭碗里浇上一大勺猪油，再撒上一圈酱油，仔细地拌均匀，让我们配着炸得酥脆的小鱼和烫得碧绿的菜心大快朵颐。这样的饭菜简朴的近乎寒酸，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却绽放出艳艳的花朵。那种被香味紧紧拥抱着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们四兄弟姐妹一看到猪油渣，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是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长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盈盈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 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日子像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愈来愈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手之敏捷，让世间所有的胖子看了只能暗叫一声佩服，就算是瘦子吧也自叹弗如。厨房里有一口大黑锅，沉甸甸的，可是胖胖的父亲单凭一只手便轻轻松松地拎了起来，让他稳稳地坐在炉子上，宛若练了轻功一样。靠着这口大黑锅，父亲在闲暇时为一家大小煮出了不计其数的美味佳肴。他炒饭能让裹着蛋液的饭粒在锅里尽情地飞舞，他炒菜双手转如飞轮，蔬菜在锅里还来不及喘息便被他铲起放置于盘中，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洋葱和柔嫩的牛肉不旋种便缠绵缱绻地相拥于盘中了。至于他的干煎大虾嘛，红彤彤亮闪闪，多一分显老，少一分不熟，那种恰到好处的鲜嫩爽滑是味道的极致。父亲也常常做一些需要绝大耐性的菜肴，例如梅菜扣肉、焖牛腩、冬菇凤爪、东坡肉、豆豉排骨、罗汉斋等等。每当菜呀、肉啊什么的在锅里慢慢熬煮的时候，他便手执书籍，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安乐椅子里，一边舒心惬意地读，一边密切地监督他的菜们、肉们。他是绝对不许自己把菜煮糊的。菜们、肉们在他周全而又尽心的照料下，总会呈现出最佳的光彩。在屋子里安静地做着功课的我们，浸在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在的香气里，幸福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菜市回来时，好像两株走动的圣诞树一般，左手臂、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全都累累赘赘地挂着提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之后两个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咚咕咚地喋喋不休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切肉、洗菜、剖鱼、剥虾，之后有条不紊地焖肉、炸鱼、煎虾、炒菜。母亲充当他的助手，两个人天衣无缝地合作无间。当暮色蓬蓬松松地肥胖起来时， 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

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了，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团团簇簇地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隔了许多年后的今日回想，当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和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的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已，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甜滋味。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亲当年在家宴开数桌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常常烹制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朋友们分享。每当看到朋友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的笑脸，便有大朵笑花从我心里茂茂盛盛地绽放出来。这种分享就是快乐的心态，其实就源自于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

原来炊烟是爱的信使，父亲把牵挂熬进烟火，用一餐又一餐朴素的饭菜守护着一家人的岁岁年年。当我们长大走出家门，味蕾会牢牢记住家的味道，这份来自亲情的烟火慢慢沉淀在心底，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吃食。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在一荤一素的菜肴中怀念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深情。

0: 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韭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总台主持人小爱的朗读中，欣赏汪曾祺的一篇美食散文《家常韭菜》。
1: 家常韭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偶有客来，酒可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拌菠菜。拌菠菜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韭菜，菠菜焯熟，切为寸段，加一勺芝麻酱、蒜汁，或要芥末，随意。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取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带。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

用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无可奈何，代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切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代，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置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儿、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牵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亦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略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极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苞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苞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筷刀两面平劈

0: 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已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抄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力捞出，不可等腰片覆开。将第一次抄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坐锅，水大开，将抄过一次的腰片投入再抄，旋即捞出，放凉水盆中。两次抄，则腰片已熟而仍脆嫩。如一次抄，待腰片大开即成竹矣。腰片凉透，挤去水，入盘，浇以芝麻酱、剁碎的郫县豆瓣、葱末、姜米、蒜泥，拌里几片，以四川制水煮牛肉法制猪肉亦可。里脊或通脊斜切薄片，以芡粉抓裹，烧开水一锅，投入肉片，以爪力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倾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剁碎，炒至出香味，加酱油、少量糖、料酒，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塞馅儿回锅油条，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为数各半馅儿，馅儿中加盐、葱花、姜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其他酒菜，凤尾鱼、广东香肠，市上可以买到。茶叶蛋、油炸花生米、五香煮栗子、煮毛豆，人人会做。盐水鸭、水晶肘子，做起来太费事，接不起。
1: 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

0: 树都拢在诗烟里，宫二世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

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级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

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丧尸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厉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

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二十三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三千，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9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5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2块大洋买一只肥羊，1块大洋能买5只鸡，1毛钱能买10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3荤2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万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

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阎王爷的专利，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1: 老天爷啊，黑子值了。老北风队长，咱们咋干？俺这独轮车还能推，还能送货。
0: 好，情报上说阎王爷的专列仇十三克国三号岔道直奔哈尔滨，车上有重火力，还有个大官，黑子兄弟用命换来的，不光是佐藤的阴谋，更是敲响了这列阎王爷专列的丧钟，咱们就得在三号岔道附近给他准备个大礼。
2: 北风叔，我知道三号岔道往前老盘道弯那儿，我爹以前老念叨说那儿的道丁松路基让山洪泡软过，鬼子一直没好好修，我跟我爹去瞅过。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儿，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一个顺势而为。
3: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石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信得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儿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1: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儿，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2: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道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2: 北风叔，娘来了，好长的车，中间有个铁王八，后面拉着个大油罐。

0: 成了，搬了呢，还真的搬了，火光冲天，小鬼子乱套了。
1: 铁路线弯又弯，小鬼子火车底朝天，林子里的英雄汉，不知怎地好河山呐、啊。
2: 他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铺，你的锤子没白敲。
3: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上，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咱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4: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接着那咱的千层底儿，走咱的暗鬼。
2: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儿，为了咱这旮瘩不再受鬼子的气。
3: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0: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5: 那晚的火照亮了林海雪原，也照亮了咱们的心。爹用命换来的路标，只因我们给了鬼子狠狠一击。娘带着我跟着老北风叔叔继续走着爹没走完

难的路。陈角密了又疏，暗线断了又连，就像杨靖宇将军的英魂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嗯，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蓝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儿啊，也安生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儿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1: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想出的活路啊。李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想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李太奶奶预知就想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宇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荣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壮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里面旗真的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朱砂的石子还红，它飘起来了，它从咱这白山黑水飘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它回家了。爹娘凤老李叔，货郎大叔，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3: 黑子，这道通着呢，哈哈哈哈，新大陆铺到天边。

0: 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盘古已敲响了三遍，引领已摇动了九回，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归位了。
1: 口袋装星月，乌拉踏风雪，神鼓咚咚敲，山神弯下腰。白桦树站得高，林子里的勇士挥画刀，雪洞洞藏首歌，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物：老年铁蛋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峰仲、张思博，剧务袁亚楠、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璐，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成了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的点缀，一不完的残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杨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1: 开始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五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五项冠军。
1: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三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0: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五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1: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0: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1: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0: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5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了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4: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3: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效应，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4: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

0: 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1: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

0: 冬季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0: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2: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3: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4: 也成为了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3: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5: 5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国之山。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2: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3: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0: 王参谋，
1: 到，
0: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 是。
2: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0: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3: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2: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4: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2: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0: 打，给我死里打，
2: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0: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攻啊，同志们，攻啊。
2: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5: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2: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 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1: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2: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6: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2: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7: 以前有个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2: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7: 基本上是算是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一些有几窝熟子，那收益又是我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2: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8: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像创业嘛，像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2: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 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

0: 向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下呢正值秋收备耕的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呢也迎来了高峰期。然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呢，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4: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6: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5: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6: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5: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6: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5: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7: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5: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8: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5: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

0: 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1: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0: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2: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0: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100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他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他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他就是1-2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

0: 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呢？
1: 我们还来以案说法。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钱，损失由谁承担呢？
0: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冲上了热搜。国家安全部提示，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0: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4: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3: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5: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1: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4: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3: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6: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3: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4: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7: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3: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4: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1: 那么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8: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路遥介绍，
9: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

0: 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 V1 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1: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0: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2: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1: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2: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1: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2: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权交

0: 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说呢，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3: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5: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4: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6: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7: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4: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7: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4: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

0: 证链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啊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浅、索浩洋的报道。
3: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紧急线索，一位老人准备购买24000元咖啡店消费卡，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4: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3: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5: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他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随后他的账户显示余额为负数，骗子又谎称需要购买消费卡刷单才能追回之前刷单的2500元。
3: 信以为真的周奶奶前往咖啡店准备购买24000元消费卡，当民警找到他时，他仍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消费卡拿回之前的损失。民警结合诈骗手法和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周奶奶讲解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经过反复劝说，周奶奶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避免了24000元损失。民警陈红，
5: 骗子先以小利诱导，再以账户异常需要解冻、购买消费卡刷单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及时报警。
3: 近日，东台市公安局专程来到这家咖啡店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警方提醒，这类不记名消费卡一旦被骗子拿到卡号密码，就可能成为涉诈资金转移工具，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消费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循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

0: 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地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察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

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

0: 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5集，
5: 高家兄弟在山里自得其乐，自己有余。那年头，猎人比采参人少多了，这是因为采参可以结队，没几人，十几人一伙儿。如果十几人进山以后再分开，一般不少于3人一组，为的是突遭凶险之际互相有个照应。但猎人不兴成帮结伙，他们是山林中的独行侠，只有那样斩获的机会才更多些，并且但凡还有别的一种活法，男人们是不太愿意做猎人的。单干虽可独得，遭遇凶险的时候却也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山下人都很熟悉的猎人，某日进山后便再也不曾出现过的事儿，不但并不令人诧异，还会基本上被认为正常。出没于山林，也消失于山林，基本上是猎人的宿命。所以10个女人当中，起码7、8个是不愿意嫁给猎人的。一个男人，若还想娶妻生子，组成家庭，便也不会做猎人。
4: 高家兄弟的情况不同，采参的经历使他们不惧山林，遁世思想更加使他们亲近山林，胆大心细是他们的共同素质，而此点正是猎人应有的起码素质。凭着这一素质，他们对狩猎之事上道很快，也练就了种种非凡的本领。他们很爱好自己的猎人生涯，觉得实在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主要的成功前提是他们是哥俩，是自幼彼此保护，成本能成自然的哥俩。

0: 是无需强调而生死与共的哥俩，是看去分为两人，实则宛若一体的哥俩。这样的哥俩也便没了谁作用大谁作用小，谁该多分谁应少得的革父心机。于是积蓄渐丰，他们也就更加迷恋山林了。
1: 好运气终于也向哥俩招手了。有一天，他们猎杀了一只体型很大、重达500-600斤的猛虎。那只虎除了大，斑纹也极其华丽，黄处若金，黑处似墨，特别是额上的那个王字，清清楚楚，宛如碑体。那是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一次猎杀，山林中上演了打虎亲兄弟之惊险又勇悍一幕，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高光时刻，只是无人目睹，无人喝彩而已。那么大的一只虎，山下的村人是没谁买得起的，别说他全身是宝了，仅那一大张虎皮，也不是一般财力的人敢开口问价的。于是哥俩租了辆爬犁，把虎由雪道拉进了县城。县城不大，有一家专收皮货的店铺，店铺王老板见了也是大吃一惊，连说开眼了，开眼了。但人家也收不起，却只给他们一条销路，让他们前往一处兵们的行营去碰碰运气。据说行营的张统领曾放出话，说自己想用一张虎皮作为觐见礼。而那张姓统领啊，也有说他是团练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0: 张作霖一见，同样一惊一喜，盘问之下得知，哥俩仅凭一杆土枪、一柄3尺钢叉就猎虎成功，不禁叹为能事。见兄弟二人体格魁梧，仪表堂堂，且谈吐从容，不虚不俗，顿生招纳之心。依那张作霖想来，这哥俩可谓一对内秀猛人，猛人已不多见，有内秀者少而又少。张作霖不但高高兴兴地重金买下了那只虎，还试探地问他俩愿不愿意告别山林，跻身军旅，以图日后有机会效忠于国家。哥俩哪想过这茬啊，太意外了，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捏捏如如，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那张作霖并没有逼哥俩立刻给个说法，下令安排两个人住下，好酒好饭予以款待，容他们俩商量一晚再说。对于张作霖，哥俩是有所耳闻的，张作霖为朝廷镇守边陲，倒也算是关爱麾下，且无欺压百姓之劣迹。某一时期内，因剿匪除霸有功，还受到了京城方面的嘉奖，这个人在民间亦曾美名流传。
1: 这一夜酒足饭饱之后，在行营的待客帐中，哥俩严肃地思考起往后的人生来，犹如当初决定要不要进山做猎人一样。这哥哥说，
0: 我觉得吧，他人还不错，跟得过。
1: 弟弟说，
2: 哥，那要不我留下当他的兵，当兵是赌命的事儿，一旦参战命就不是自己的了，咱俩都留下不值得。
0: 倒也是，哎呀，弟儿啊，可话分两头，当兵虽有风险，赌的也是机会，参战多而命大，却也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和那姓张一样的人物。你想想，到时候跺跺脚，那一方地面抖颤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咱哥俩要是出息了一个，那也不枉爸妈把咱们带到这世上。是啊是啊，弟儿啊，
2: 咱总在深山老林转悠，往前看的确不是常事儿。不过呢，我是哥，当兵既然有风险，那由哥来当才对。得亏张大人慷慨，那虎不是使咱们换了不少的钱吗？你以后啊，就别再进山了，干脆在县城买处房。

0: 姑太，兄为父，咱哥俩啊，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没必要一起来没完啊。
1: 弟弟一向敬着哥哥，对哥哥言听计从，没再争着当兵，怕惹哥哥不高兴。第二天上午，张作霖听高甲说肯留下当兵，心中大悦，遂问当兵的志向。
0: 个人志向是一点没有的，如您张大人昨日所言，我们兄弟两个理应有一个为国守边，为民入伍，那杨家将兄弟七个都是那样的人，我们哥俩出一个，不多也不少。您昨天的话点醒了我们，能在您大人麾下成为兵卒，实在也算我三生有幸。好一个一点儿都没有。
1: 张作霖开怀大笑，当场便封高甲为协军校，并借着那股子高兴劲儿为哥俩都改了名儿。哥哥改为高一威，弟弟改为高一林，暗含这么一种自得，不论你们哥俩哪天哪个出息了，都是靠我张作霖的赏识，沾我的军威，沾我的光。
0: 话说清廷覆灭后，张作霖渐渐成为东北王，定府沈阳，高一威作为亲信便也去了沈阳。他到沈阳没多久，竟玩起了失踪，连弟弟高一林也与之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向张作霖汇报，那高一威前往南方投奔了革命军。张作霖听罢，沉吟良久，只说了三个字儿：“哼，这小子。”过后，张作霖还让人给高一林捎话，让他好好做他的生意，自己绝不会因为他哥的事为难他。
1: 张作霖麾下有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对高氏兄弟那般宽宏大量。张作霖说，
0: 男人和男人之间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离儿，谁叫我一打眼儿就喜欢上那哥俩了呢。我认为这高一威绝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他的行为明摆着人各有志，我张作霖岂能罪论有志之人呢？更何况革命军的革命革到北平，肯定就再不往北边革了，与我们东三省没甚相干，我若因为高一威的事迁怒于他的弟弟，各位还配得上我这大帅二字吗？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26日拂晓八时，云雾缭绕，前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12团政委钟士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离自己的枪口只有5米远的时候才命令开火，前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了下去。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10时，前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面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钟士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三营官兵在前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一起。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音。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前军潮水般地推过去。前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甘队队长萧劲光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前军压制在山谷中。沿着公路追击前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前面。黑神庙是前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黑神庙的时候，前军蒋德明旅4团突然从山坳中冲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几十米，官兵出现大量伤亡。12团团长谢松立即命令二营火速增援三营。

二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率领下向黑神庙扑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四连指导员丁胜报告说，跟随三营冲击的中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四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中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四连冲上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赤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已经包了十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子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第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第五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赤兵。钟赤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泰立即组织人把钟赤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前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湾的时候，遭遇前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十二团团长谢松率领一营开始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前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100米了，可是前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前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前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义桥和战士殷福熙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前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孔权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前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胯骨被打碎。26日下午4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13团、12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中的前军发动最后的进攻。就在这一刻，前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十团和十一团的攻击同时开始了。前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因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十二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当地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十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初心，二是我们为什么会丢掉初心，三是我们怎么坚守自己的初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认为什么是初心呢？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用极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宇宙法则，浮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老子的意思是说啊，世间万物无论外在的形态多么纷繁复杂，最终都要回归到它的根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初心。人生最怕的不是走错路，而是忘了为什么出发。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就是一个让人叹息的例子。他早年受过胯下之辱，心里憋着一股建功立业的火焰，渴望证明自己，展示才华。后来呢，他成为大将，为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下大汉江山的一半，成就了兵仙的神话。可当他位高权重，封王封侯后，他开始计较封地的大小，在意名分的尊卑，甚至威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他从为天下而战变成了为自己争利，最终他从云端跌落，被吕后杀死在长乐宫，一生功业化为一声叹息。相反，明代的于谦给我们展示了归根复命的力量。土木堡之变时，皇帝被抓，京城面临沦陷的风险，那时候大家都慌了，很多大臣建议迁都避难。在最危急的时候，于谦站出来力挽狂澜，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他扶持新皇帝组织北京保卫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他年轻时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份初心。即使后来含冤而死，他也从容不迫，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归根曰静。老子说归根曰静，这种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心中有定。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既然初心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呢？老子在第53章一针见血地 道破了天机，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就是平坦的意思，径呢是路径的径。老子的意思是说，通往真理的大道本是平坦宽阔的，但是呢，人们总喜欢走小路，抄近道。唐朝的李林甫就是典型的走捷径，最后祸国殃民的例子。

他本来是唐朝的皇族，却不好好做人。他揣摩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用甜言蜜语哄得唐玄宗开心。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想出了一套也无遗贤的把戏，堵塞别人的意见，排挤有才能的人，被人形容为嘴上甜心里狠。他走的这条捷径让他当了19年的宰相，权势滔天。但为了这条捷径，他丢掉了做臣子的正直，做宰相的责任感，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反观宋代的岳飞，他走的是一条最苦的大道。当时朝廷主和派势力强大，只要他稍稍妥协，放弃北伐，便可保住荣华富贵。但他拒绝了，他始终记得背上精忠报国的刺字，记得直捣黄龙的誓言。他坚守的正是还我河山的军人的初心，这份坚持让他成为了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虽死犹生。老子早就看透，迷失初心往往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当我们看清了困境和根源，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坚守这份初心。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定期回顾初衷，就是不忘其所始。老子提醒我们要不断地回望起点。明代的航海家郑和西下西洋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面对的不是金银财宝的诱惑，而是惊涛骇浪的凶险和文化隔阂的挑战。支撑他的正是永乐皇帝赋予他的初心，宣教化于海外驻藩国，导以礼义。他没有像后来的殖民者那样去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去了和平、贸易和文化。第二，简化生活，也就是少思寡欲。老子认为欲望是迷障初心的尘埃，他在第19章中提出的少思寡欲，就是要我们主动为心灵做减法。东汉的名臣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有人夜晚送给他黄金，说此时没有人知道的。他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他没有因为利益动摇自己的信念，他清楚若为一时之利忘了根本，一生的道德就毁了。第三，远离浮华。老子在第26章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意思是说，即便身处繁华荣耀之中，也要能安然处之，保持超脱的心态。北宋的司马光就是这种人，他位高权重，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整整19年，但正因为他不忘其所始，坚守着以史为鉴的初心，才留下了千古不灭的智慧之书。老子最后说，复命曰长，长是一种生命的恒定状态，意思是当你能不断回归初心，你就掌握了不变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也曾被弟子问何为人？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人。其实这和老子的复命是一脉相通的。仁者不是永远不动摇的人，而是能在动摇后回到根本的人。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方向感。它不是让我们拒绝改变，而是提醒我们，变化再大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变。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六集《孤军北上》。
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的七里岗上。在我的身后，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碑上的浮雕和碑文真实还原了当年那场短兵相接、空前危急的惨烈战斗。那是1934年11月26号，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红二十五军在此地遭遇了敌军骑兵的突袭。当时将士们饥寒交迫，身陷重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刀光卷着雪泥，枪声混着怒吼，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杀出一条生路。
2: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中，红二十五军是一支特殊的红色劲旅。这支队伍出发时不足3000人，漫漫长征路上，他们孤军远征，既无友军策应，也无后方补给，却创造了突袭奇迹。他们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队伍，也是唯一在转战途中成功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更是最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北上开路先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红二十五军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的留守部队，队伍里大多数是红军烈士的遗孤和家属。这些青少年战士靠着铁脚板翻山涉水长途奔袭，一是敢打硬仗，他们经常被敌人包围却能够绝境逆袭突出重围，第二就是讲政治顾大局，他们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全靠缴获的报纸交通员传递消息，自主判断形势，主动策应，主力红军。
2: 在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之前，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已经在鄂豫皖苏区艰苦斗争了近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屡次遭到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立即实施战略转移。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初步计划转战到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花山寨会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走不走、往哪里走、怎么走这三大关键问题，为战略转移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还确定了由陈志华担任军长、吴焕先担任军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的3人领导核心，为这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筑牢了决策的根基。
2: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官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地区进发。队伍刚刚出发，就遭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官兵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先是在朱塘店击退敌军的进攻，随后昼夜急行军200多里，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山高林密的桐柏山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5: 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战略回旋的空间十分狭小，不利于部队集中作战，而国民党军的多支部队正从4面8方向这里合围，于是省委和军领导决定调转方向，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

0: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遭遇战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1934年11月26日，河南方城县独墅镇一带

0: 当队伍行进到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敌军突然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穷凶极恶的敌军骑兵挥舞着长刀，叫嚣着冲向红军官兵。由于天气酷寒，许多红军战士的手指被冻僵，枪栓根本拉不开，手榴弹也扔不出去，部队一时间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形势万分危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眼看着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就地反击，一面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话音未落，他就冒着敌人的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第一个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格斗。
0: 共产党员跟我来，这激昂的声音震撼着每个战士的心，顿时战士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刺刀折断了就用枪托砸，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扭打。激战中，政委吴焕先腿部中弹，血流不止，敌人见势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身旁的战友以身为盾，挥舞大刀，拼死救出了吴焕先。最终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硬是在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刚愎合围中杀出重围，书写了一场以弱胜强、绝境逆袭的战场传奇。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这场血战不仅保住了红二十五军这支革命火种，也为后续孤军北上、经中央红军奠定了重要根基。而带领这支少年铁军绝境不败、屡创奇迹的是吴焕先政委、陈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他们虽然已经是军首长了，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一路北上。
0: 突破了独树镇的死亡封锁后，英勇的红二十五军官兵终于进入地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部队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陕西南部山区挺进。千里转战，危险重重。当时蒋介石为了防堵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早就派兵控制了所有道路，严密布防，企图堵截歼灭红军。但是当地百姓把红军当亲人，主动传递情报，充当向导，运送粮草，转移伤员，用最质朴的方式全力支援这支红军队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在河南通往陕西的五里川、朱阳关一带，国民党早就布下了重兵，把守要道。一位名叫陈廷贤的年轻货郎，亲身感受到红军优良作风之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告诉红军，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深山密道，可以绕过关隘，进入陕西。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在深山峡谷中秘密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0: 进入陕西境内后，红二十五军官兵与迎面堵截的陕西军队一部展开激烈战斗。在消灭敌人后，于1934年12月9日到达陕西洛南县的余家河镇宿营。第二天，鄂豫皖省委就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着手规划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突然来袭，余家河战斗骤然打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副军长徐海东

0: 亲自率领二三团发起冲锋，这一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员参战，当时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一颗颗手榴弹轰然炸响。激战中啊，一颗子弹击中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射入，穿透颅骨，从后颈穿出，军长陈子华也身负重伤。
1: 此后红二十五军官兵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反复冲杀二十余次，最终击溃了敌军主力。这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图谋，为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官兵活跃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数月时间，一个覆盖近50万人口、拥有90多万亩耕地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红二十五军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后来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镜子关、袁家沟口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精良武器。同时呢，他们积极扩红，部队的兵力从出发时的2900多人发展到了37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实现兵力增长的红军队伍。
1: 从1934年11月长征出发起，由于没有电台，红二十五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全体将士的心始终向着中央。而当时的大公报却无意间成为连接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特殊纽带。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两支革命力量常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彼此的消息。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领导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即将北上陕甘地区，而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企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这时候是固守来之不易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再度远征前去策应中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丰峪口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就是主动放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再次踏上漫漫征途，去迎接党中央。军政委吴焕先当时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1: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沿秦岭南路长驱直入，一路势如破竹。部队先是向西开展西征行动，攻克奉县等地，之后又从俘获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的文件和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保存：
3: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还有沁南县城，竟通为 逼近静宁县。

0: 他们同时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叫西兰公路，就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二十五军呢，会师东进，不断的袭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迅速调集重兵，对红二十五军封锁围剿。
1: 1935年8月21日，甘肃荆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合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混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冠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挥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的骑兵配合下，向滞留北岸的红二十五军官兵发起突袭。军事专家董宝存。
0: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啊，吴焕先政委挺身而出，带领着交通队和学兵连一共100多人，从侧面向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暴雨当中，他高喊着，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绝不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的打。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二十五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全歼来犯之敌，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当天夜里，副军长徐海东亲手为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吴焕先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水，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这位红二十五军的杰出领导人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北上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军事专家董宝存。
0: 吴焕先政委啊，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一生啊冲锋在前，爱兵如子，在长征途中面对伤病员，吴焕先总是郑重的承诺，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我也都得带上。有一个叫张波的战士负伤以后，裹着弹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吴焕先呢当时就把自己的毛毯披在了这个战士身上。
1: 英雄已逝，壮志长存，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10个月血火征程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2: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编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0: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是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曾深情地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25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25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25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6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7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5: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6: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7: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8: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9: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从

0: 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毛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蒙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0: 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

0: 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筑牢生态屏障，书写承德融入京津冀发展新篇章；
2: 全市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县国家文献储备库项目积极推进；
2: 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专栏播出；金秋徒步活动走进龙化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燕山横亘冀北，滦水连通京津。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我市立足15全新发展起点，锚定两区建设使命，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把握区域战略叠加机遇，以产业互通拓展合作空间，以语言相融拉近三地民心，全面推动着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我市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扎实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稳步推进滦河潮河生态横向补偿，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厚植协同发展生态根基，稳稳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借助协同发展带来的机遇，我市衔接京津优质创新要素，畅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发展通道，探索非地招商园区共建的协作模式，聚焦清洁能源、繁态新材料、文旅康养、大数据算力重点产业，围绕六链五群布局，引进央企优质资源，积极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外溢，着力打造京津冀区域合作新高地。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持续深化民生服务与文旅语言领域协同共建，完善京津教育医疗对接机制，做强承德山水特色品牌，深挖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资源价值，培育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面向“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承德发挥生态、产业、文化多元优势，全力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走好独具承德辨识度的发展新路径。十五时期，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重要区域协同持续深化，加快打造多维连通京津的经济廊道，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10月11号，全市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长樊红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问题导向，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下大力补短板强弱项，全方位筑牢供暖保障体系，确保广大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樊红平强调，

0: 要加强统筹调度，抓好燃煤供应储备，做好生物质燃料和洁净煤生产配送等工作，健全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确保能源保供到位。要强化运维管控，对锅炉房、热力站、阀门井、管道线路等部位开展全面检修维护，提前进行热态调试，用好供热监管信息平台，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聚焦受灾群众、特殊困难群体、新接入小区用户等重点人群，深入开展走访排查，靶向解决取暖问题。要守牢安全底线，常态化检查炉具、报警器等使用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安全取暖知识，持续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要畅通反馈渠道，快速处置群众反映的供热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要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落实助企包联机制，关心支持保暖保供企业发展，把各项工作做在前做扎实，凝聚供热保障工作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副市长沈玉军、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承德县国家文献储备库项目已于2026年3月16号正式开工，建成后将为国家典籍安全留存、数字资源异地灾备等构筑坚固屏障。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84012万元。总建筑面积69668平方米，建筑周期为2026年3月至2029年3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年度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方为国家图书馆，承建方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功能分区清晰，包含书库区、数据资源存储及灾备中心用房，以及业务加工及配套区、其他辅助用房、地下车库与人防工程等。国家文献储备库项目是被列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工程，是安全保存国家重要文献的基础设施。储备库项目包括传统载体文献资源的异地长期保存、数字资源的异地灾备、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整理与保存，和对文献进行缩微复制、数字化加工等功能。必要时，根据国家需要，可以承担规划全国文献储备、制定储备库建设和文献管理、调度与服务的相关标准，为全国文献信息机构提供最终文献保障的任务。该项目对建立地区文献储备库和专业文献储备库而言，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
2: 2026河北承德金秋旅游季。
0: 近日，金秋徒步巡红叶、品鉴农特促振兴主题活动在隆化县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京津冀及本地的徒步爱好者参与其中，大家在赏秋徒步的过程中体验本地特色农产品，以文体活动助力农旅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3: 秋日的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层林尽染，红叶漫山，山野秋景美不胜收。活动开始后，参与人员步履轻盈，兴致盎然，沿着慢行步道有序前行。本次徒步活动依托当地旅游慢行步道打造，全程6.2公里，步道沿线设置多处打卡互动点位，将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展示融入徒步路线之中。与此同时，参与者还可以沿途打卡集章，参与趣味游戏，领取特色文创及农特产品。活动参与者：
4: 我这是来这个隆化栖霞镇泡温泉的，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参加徒步活动，个人感觉非常有趣，设置了几个游戏环节，通过赢得游戏的方式能拿到一些栖霞本地的特色产品，我能在这个活动中欣赏到隆化在这个秋天的美景，满山的红叶，感觉非常棒。
5: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徒步活动，看到王金坝的山上五颜六色的树叶非常好看，又品尝了七家的美食月饼，美食和美景给我带来的感觉是特别惬意。
3: 本次活动依托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优质生态资源，以群众性户外活动为平台，融合户外活动、秋景观赏、农特产品鉴等多个环节，集中推介龙化文旅资源与特色物产，进一步

0: 两优异先代表及党员志愿者160多人走进驴叫村，通过徒步微长征、拜谒烈士陵园、集中入党宣誓、开展便民服务等一系列活动，接受党性淬炼教育，推动机关党建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全体党员沿着革命先辈曾经跋涉的山间道路徒步5公里，在行走中传承红色血脉，感悟革命精神内涵。他们来到驴叫村烈士陵园开展拜谒活动，全体人员肃立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接着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并结合驴叫村革命史实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红色课堂。随后便民志愿服务、入户走访慰问、联学共建座谈会在驴叫村同步开展，医务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应急、科技、农业、林草部门进行科普答疑。座谈会上，市县乡村各级党组织代表交流党建工作经验，捐赠党建资料和党史书籍，共商红色基地建设、乡村发展举措。据了解，这次活动充分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实景开展党性教育，架起机关党建连通基层一线的桥梁。
1: 近日，市人社局联合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多场工伤预防专项培训，届时防范各类工伤事件发生。请听报道。
2: 本次培训采取线上自学加线下集中授课相结合，分10天共计20场有序推进，参训职工共计1500人，实现安全管理骨干、高风险岗位、普通岗位人员分类全覆盖。全体参训人员共同学习工伤预防安全责任、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突发疾病预防、典型事故案例等内容，结合不同岗位分别增设隐患排查、职业健康、危险源辨识等对应课程，夯实全员理论根基。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凡泰事业部职工张浩：
3: 通过这次的工伤预防培训，我收获特别大。以前总觉得工伤离自己很远，这次学习让我系统了解了岗位风险点、防护规范，还有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知识。今后在工作当中，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落到实处，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做好自我防护，也会提醒身边的同事提高安全意识，共同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
2: 培训期间，同步开展多样化工伤预防宣传，发放宣教书籍资料，运用应急短片、工伤预防主题歌曲、班组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职工摒弃习惯性违章，主动开展岗位隐患自查自纠。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一级主管王莹：
4: 承德凡泰始终坚持工伤预防优先的理念，把职工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工伤预防融入生产全流程，常态化开展岗位风险辨识、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推动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同时，我们做好家企联动，加强职工健康关怀，用好工伤保险政策，既抓事故源头防控，也做好工伤职工待遇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工伤预防各项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每一名职工平安健康，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近日，天津市举办山海心连心消费促振兴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会暨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金消费季活动，我市100多种特色农产品参展，受到天津消费者的欢迎。这次活动旨在拓宽天津市对口帮扶地区产品销售渠道，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长效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天津市东西部共享销地仓在活动中同步揭牌。我市代表河北团参展，市供销社组织承德山水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德北荣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参加，集中推介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农产品，努力拓宽承德特色产品在天津销售渠道。活动现场，承德山水数字产业集团与天津安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持续深化物流领域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电商云仓提质升级， 你在双滦区打造5000平方米市级电商云仓。

0: 助力我市提升农产品仓储物流能力。
1: 近日，丰宁马产业产销对接暨良种繁育推广交流会在河北军强马业顺利举办。活动现场，60对母本与改良驹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丰宁马匹品种改良成果，搭建养殖户与市场面对面交流、高效对接的平台，让好马有销路，养殖有收益。据了解，丰宁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良种繁育推广，畅通产销链条，放大补贴政策效应，做强马背经济，推动马产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

0: 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岳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市长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各乡镇和部分市直部门汇报1至9月工作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对党忠诚刻进脑子里，落到行动上，抓理论学习，坚决破除形式主义，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跳出局部看全局，确保政令一贯到底，增强政治敏锐性，把风险防范抓在前面，守住各类安全底线，要头脑清醒守规矩，以严的基调抓纪律转作风，大家必须带头把自身纪律严起来，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持续深化作风整治，把规矩立起来，把作风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谋发展，锻造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过硬干部队伍，自我加压，把责任扛在肩上，锤炼干事本领，实实在在干出业绩，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示范引领。要守土有责、想干事，做到眼里有活、心中有数、手上有招，解放思想，敢谋事，敢于啃硬骨头，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扑下身子真干事，闭环抓落实，杜绝重部署轻落地，提高本领能成事，坚持事争一流，杜绝自我满足降格以求，要并肩作战增团结，凝聚心齐劲足敢打必胜的强大合力，没有团结协作，很多硬任务根本啃不下来，坚持一盘棋谋发展，同唱一个调聚合力，拧成一股绳干事业，奋力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守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并提前谋划好明年一季度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高招商引资实效，加快项目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兜牢民生保障，解决好民生领域欠账问题，抓实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清洁取暖各项工作，要守住安全底线， 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上还对基层社会治理等其他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
7: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8: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河北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7: 书记，我们总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那咱们党坝镇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接下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8: 经过近几年持续培育，我们已经形成了食用菌、设施菜、林果、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1000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达到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动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7: 河北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8: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达到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7: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8: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难筹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反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5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7: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8: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食用菌园区、光伏发电、柏油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 引进更多含金量

0: 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党办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党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6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

0: 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一个位高权重的当朝太子为什么被两立两废？一个富贵繁华的王府大院为什么被毁于一旦？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李亲王府》。康熙皇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然而作为一代明君，康熙皇帝却有着一段挥之不去的眼痛，那就是一生中曾经两立两废太子胤禛。胤禛是康熙帝的二皇子，也是嫡长子，康熙帝本来对他十分喜爱，一直悉心培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得不将他废除。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变故？废除后的胤禛家世又该如何安排他的起居生活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六集《李亲王府》，敬请关注。
3: 上一节我讲了天皇贵胄，天皇贵胄是要开府啊。清朝顺治入关以后，所有王府都在城里，就是有一座例外，李亲王府在城外，太特殊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李亲王府，分三个小标题：一、康熙始建；二、雍正分府；三、乾隆毁迹。先讲第一个题，一、康熙始建。康熙皇帝啊，是有35个儿子，老二是嫡长子，叫胤禛。这个老二的妈是谁呢？他妈是赫舍里氏，就是康熙辅政大臣、大学士索尼的孙女，出身贵族。他康熺这年是21岁，赫舍里是22岁，就生下胤禛。但是啊，生的时候难产，出生之后他妈就死了。这就预示着啊，胤禛这一生啊是大起大落的一生。胤禛长到2岁的时候，康熙皇帝遵从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遗旨，就册胤禛为皇太子。康熙非常喜欢这皇太子，长得也好，学问也好，修养也好，骑射也好，康熙亲自教他念书，培养他，一些重要事情也教给他。但是到了康熙47年，康熙到避暑山庄出去时候，路上回来的路上，康熙当着诸王大臣、诸皇子正式宣布废除皇太子。 康熙宣谕啊，切欲切气，宣谕完毕，扑倒在地，晕倒了，太伤心了。胤禛做皇太子啊，做了33年，啊，这一年他35岁，康熙比他大20岁，这年康熙55岁。他妈妈也死了33年了。康熙为什么要废这太子呢？就是立了太子之后有好处，有了接班人了，问题也来了。第一个矛盾就是在以缩图为首朝臣里面，太子党和非太子党。第二，在皇子兄弟里面拥护太子和准备废掉太子的也成了两股势力，特别是康熙自己的皇权和太子的储权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康熙有一句话呀，很伤心呐，他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昼夜见甚不宁。”不知道今天被害了，明天被害了，白天晚上不得安宁。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是很伤心。太子废了，搁哪儿呢？就安置在现在故宫东华门里，原来叫做上寺院，在那个露天的搭个棚子放在那儿，派老三老四看着他。不久就安置在咸安宫，囚禁在那儿。这一来呀，矛盾反倒厉害了。朝臣之间，特别皇子之间，争夺皇储就更激烈了。康熙看这事儿不行，第二年，康熙宣布，复立胤禛为皇太子，就又立了他。立了之后啊，这矛盾就更激烈了。既然第一次可以废了，第二次当然也可以再废啊。就各种矛盾纠结起来，康熙一看不行，又过了2年，康熙再次宣布废除皇太子胤禛，而且圈禁在咸安宫，就是后来的寿安宫。这个时候康熙已经到了晚年了，为了废太子立太子，康熙得了一场大病，中风啊，半身不遂啊，也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康熙就要考虑后事的问题。这个太子啊，康熙是又恨又爱呀。恨什么呢？恨太子不成器啊，逼着自己宣布废了太子。爱什么呢？太子出生他妈妈死了，康熙是又做爹又做妈呀，拉扯着孩子培养了33年呢，废了，他心里是很痛苦。康熙又想，这孩子从小就没妈呀，太子废了是废了，那将来总要有一个安置啊，怎么安置啊？所以康熙晚年呢，就考虑怎么安置废太子问题，免得他身后兄弟骨肉相残。那么给太子安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个悬疑。
2: 解读清朝初期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历史，看废太子胤禛和他的家人跌宕起伏的兴衰史，敬请关注《大故宫之李亲王府》。如何安置废太子胤禛，是康熙帝晚年的一个心病，而200多年前的这段谜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淹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破解这个康熙朝的历史谜案呢？一段机缘巧合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3: 2008年，北京市昌平区北西家镇郑各庄的领导请我到那儿去，说：“严老师，我们这儿有城墙的遗址，有护城河的遗迹，还有同邦的金迹，这个地名叫做平西府。

地人就说平西府就是平西王的府，就是吴三桂的王府，不然怎么会有城墙有护城河的。请你来看一看。我一看的确是护城河呀，整整齐齐的。我说北京王府都在城里呀，没一个在城外的。而且吴三桂肯定他的府不在你这儿。我说我研究着我知道。那严老师你说不是吴三桂府，你说是谁的府？我就被问住了。回来我就当夜我就查材料，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材料，但是难题没有解决。我又跟一些朋友讨论求教，也问题不得解决。这是清朝历史宫廷史一个重要的历史疑案。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汉文材料解决不了了，就看满文档案是不是能解决。满文档案能解决，你这问题能解决，否则这问题就是一个历史学案。正好这个时候台湾佛光大学请我去做客座教授，一个学期时间长，我说正好借个机会到台湾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满文档案，这样我就应邀到了台湾佛光大学，利用课余的时间我就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查档案。台湾故宫博物院有我的老朋友，他那副院长冯明珠教授、庄吉发教授等等，都是我的很好朋友。我把我研究的意向也跟他们说了，他们也帮着查。瞧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查到一件满文档案。这件满文档案是康熙60年10月16日，就是郑家庄行宫和王府竣工的满文档案，非常详细。城墙、护城河、王府的建筑高矮尺寸都有，太珍贵了。我就很高兴，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他们也很高兴。我说不行，学术有一句话叫做孤证不立，孤证你不能完全证实着，我说至少还要找一个证据。他说找什么呢？我说既然有竣工的满文档案，应当有开工的满文档案。竣工的满文档案在台北，开工的满文档案台北没有，那么就应该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就到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馆长周爱莲和满文专家郭美兰，我说我要查你们的满文档案。严老师啊，200万件满文档案你怎么当还老人呢？我说从内务府档案查起，军机处啊等等我们不查，查内务府档案。严老师啊，内务府档案太多了。我说从内务府奏销档查起，就工程啊报销的那个档查起。严老师啊，奏销档也太多呀。我说竣工是康熙60年，往前倒查5年，工程大体5年，往前倒查5年，60、59、58、57、56、55，从康熙55年查起，这个就窄了。他说试试看吧。经过了20多天认真的档案的查，真是有幸啊，上天不负有些人呐，查到了，查到康熙57年12月初5日，郑家庄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而且记载符合城墙、护城河、衙门、正殿、配殿等等详细记载。难得的是开工档案和竣工档案完全吻合。把

0: 京和台北藏的，郑家庄康熙行宫和王府满文档案的记载和其他文献和实册的尺寸基本吻合。这样，康熙郑家庄行宫和王府主要依据这两件满文档案，基本可以敲定。大家注意，清朝皇帝的行宫有围墙，没有护城河，颐和园呐、圆明园呐、南园呐、避暑山庄都有围墙，都没有护城河。皇帝行宫有围墙又有护城河的，只有郑家庄这一处。把行宫和王府盖在一起，外面是城墙，城墙外面是护城河。有清一带只有这一处，所以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太重要。康熙在这修了行宫，修了王府，这王府上谁去住？谁去住啊？康熙60年，王府竣工了，行宫和王府竣工了。我查了，康熙去了3次。有记载了，康熙去了3次，但是还没来得及进驻行宫，还没来得及安置谁住王府，第二年，康熙61年，他就故去了。
1: 雍正皇帝登基之后，究竟会如何对待废太子胤禛的家人？一个庞大的王爷家族到底如何立足于世？敬请关注《大故宫之李亲王府》。康熙61年，即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终年69岁。45岁的皇四子胤禛即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帝对废太子胤禛和他的家人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方式，胤禛仍被圈禁在紫禁城的咸安宫，胤禛的次子洪熙被册封为李郡王，郑家庄的王府则被赐为胤禛家人的居所。这也是清朝唯一一个在北京城外的王府。那么，李郡王洪熙等人究竟是如何入住郑家庄王府的呢？
0: 这问题就留给雍正了。所以我讲第二个问题：二，雍正分府。雍正一继位，就封皇废太子的胤禛的儿子叫洪熙为李郡王。雍正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就说他爸爸有遗嘱，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康熙说，朕因思郑家庄已盖设王府及兵丁住房，欲令二哥一人往住。二哥一人往住，这个二哥是谁呀？康熙没说呀，他就死了。雍正就说了，雍正说，郑家庄修盖房屋驻扎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但未明降谕旨，正未敢揣度举行。今洪熙继封王，令尹率领子弟与彼居住，甚为妥协。雍正说啊，他爸爸康熙皇帝说一个阿哥住，哪个阿哥去没明说，我的意思可能让废太子胤禛去住，但是他又没明说。我揣度的意思是这样，他没明说，我也不能办，那只有怎么办，让他的儿子，让洪熙已经封了郡王，让他去住去。这个他就做事的有点分寸啊。于是呢，雍正就做了决定，让李郡王洪熙搬到昌平郑家庄王府居住。所以讲下面一个小问题，李王分府。我们看看王府怎么分府啊。一，分府。胤禛住在哪儿呢？住在皇宫的咸安宫。把他儿子要分出来，分到

到哪儿呢？分到李郡王府，就是城外昌平这儿。任仍有11个妻子，12个儿子。谁跟着去，谁不跟着去，郁雍正做了具体规定。有几个已经在宫里的养着，太后什么养着就不去了。他带着其他的兄弟和任仍的一些妃子，就到郑觉章去，在那儿开王府。那任仍呢，还留在咸阳宫，因为他爸爸说了，康熙说了，把他囚禁在那儿，他没有权利改啊，所以还在那儿，其他都搬走。一分府，二人员。那就李郡王分到那儿，这人员怎么安排呀？雍正也做了安排，从成亲王府拨出185人，从简王府拨出80人，从红房府拨出80人，合计345个人拨到李郡王王府。这是二人员。三太监，封给李郡王111名太监到王府伺候。这111名太监的钱怎么出？头3年由皇宫出，3年以后由王府开支，很具体了。四房屋，拨多少房子给他？拨城里头410间房子给李郡王。后来算算不够，说不够差多少，然后再见完再商量。五官兵，有城墙啊，城门呐、啊，有官兵来守卫这城。第一批拨600名官兵在城外住守着城，后来又有所增加。这600万分10个班，就轮流值班。2个城门啊，单有兵来守着城门。第6上朝，这李郡王上朝怎么办？每天要上朝啊。昌平郑觉庄离德胜门大约40华里，离皇宫大约50华里，每天上朝也不行啊。雍正做了规定，因为李郡王在城外，每个月到城里上朝一次，射箭一次，有特殊重要礼仪活动，单宣召单来。那过年呢？过年正月初一要祭堂子和其他的神，那时候李郡王要来，住哪儿？城里头单给安排一个住所，完了再回去，都做了规定。完了就搬家，叫王府怎么搬家呀？过去材料没见过，没有详细见过。但是在这个满文档案里详细介绍了李郡王怎么搬家，这材料非常珍贵。我说一下，大家听一听，王府搬家怎么办？王府乔迁之意怎么乔迁法？一，定期，定日子。雍正说了，说让钦天监给他选择个良辰吉日。钦天监经过测算，选出了叫雍正元年1723年9月20日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卯正是6点，正点乔迁。一，定期。二，请辞，就是李郡王搬家的前一天，带了福晋他的夫人到皇宫向雍正皇帝问安辞行。三，礼仪，就搬家这个礼节，礼仪，礼仪是按照郡王搬家的礼仪来进行，就是洪熙同辈儿的，洪熙同辈儿的皇室的兄弟，已经成家的，没成家太小，已经成家的来负责这个礼仪来送行，这是礼仪。四，送行，还要给送行。